0: 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者韩萌报道。
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
1: 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进松报道。
0: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廖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4: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
15: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0: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5: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0: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廖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6: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7: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6: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15: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3: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8: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9: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8: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0: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8: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 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18: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21: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

0: 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完成反馈，
2: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调研座谈，
1: 系列报道一渠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今天播出中篇，群众智慧铸就水利丰碑。
2: 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下行、开放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
2: 新疆避暑游持续火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集中反馈会议通报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七个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回头看的六个区直部门、四个开发区、四家区属国有企业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巡视期间，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8月11号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推进健康新疆建设，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新疆卫生健康事业迈上新台阶。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自治区疾控中心，查看疾控设施设备，同疾控工作者交流，深入了解疾控队伍建设、传染病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情况。在自治区人民医院查看远程医学中心，

0: 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积极推进新疆国际医疗中心建设，充分发挥国家和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示范引领作用，建强地县两级公立医院，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基础，持续深化医疗援疆，提高区域城乡医疗服务水平，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加强医防协同，健全区地县三级公共卫生体系，加强疾控机构核心能力建设，抓实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深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健康。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重点中医院和特色专科建设，健全中医药服务网络，加大中医药人才培养力度，加快中药材全链条建设，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把新疆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要扎实做好人口工作，落实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协调推进老龄健康事业，着力提升人口素质，促进新疆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建强医务工作者队伍，坚持引育留用并举，加快壮大高素质医疗专业人才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涵养风清气正的行医环境，关心爱护医务工作者，健全关爱保护长效机制，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要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建强卫生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集中整治，抓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为健康新疆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8月1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执法检查部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推动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依法有序推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促进矿产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助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务实现良好开局，努力为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做出新贡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开展矿产资源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推动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是坚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际行动，是依法推动五大战略定位落实落地、切实保障我国矿产资源安全的现实需要，是助推新疆矿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力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法律规定，准确把握此次执法检查的目标要求和重点内容，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全面保障矿产资源安全、矿业权物权登记制度、多元化矿业用地需求、矿区生态修复等方面，扎实开展执法检查，深化法律法规贯彻实施。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工作统筹，严把执法检查的质量和时效，围绕自治区党委关心、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以及制约法律法规贯彻实施的难点、堵点，深入了解情况，认真总结分析，不断增强执法检查的针对性。要把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结合起来，推动社会各界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动能。玉苏府江麦麦提做了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实施矿产资源法

0: 法律法规情况汇报，平心来主持会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八家单位补充汇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0: 请听系列报道，一曲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今天播出中篇，群众智慧铸就水利丰碑，由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哈米提阿布都热黑、唐学前、古力巴哈尔图尔逊采制。
2: 八月正是战斗渠丰水期，73岁的艾萨库尔班牵着孙子的手，来到位于策勒县努尔乡的战斗渠渠首。老人看着奔腾的水流，抚摸着渠首的石壁，回忆起在这里修渠的日子。
3: 这个渠是我们一铁锨一铁锨挖出来的，日子很艰苦，困难也很多。遇到困难，我们就一起想办法解决。我们把战斗渠修出来了，修得很好。
2: 战斗渠的奇迹不单单依靠一代代修渠人的热血与苦干，极端艰苦的施工条件更倒逼出最朴素的民间智慧。卡内塔、竖井式渠首、引洪冲沙建渠，各族建设者用5项实用创新技术逐一破解战斗渠施工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其中2项创新技术在全国水利工程建设中被推广应用。修渠过程中，石料运输是整个工程最大的瓶颈。战斗渠全线需要 58.8 万立方米卵石砌筑防渗，近处石料耗尽后，建设者们要前往十几甚至20公里外的戈壁捡石，单块石料重达50-60斤至上百斤，纯人力背负，损耗极大，效率极低。为破解这一难题，工地木匠和一线工人反复试验、改良、打磨，制出了背石头的木架卡内塔。卡内塔由6根长短不一的木杆通过榫卯结构组装成架，石头稳稳卡在底部短架上，用绳子固定，受力均匀了，背石头也省劲儿了。这件如今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工具，在当年搬运石料时发挥了巨大作用，见证了一段战天斗地的滚烫岁月。策勒县努尔乡四级调研员努尔麦麦提热杰普的父亲曾参与修建战斗渠，他的家中至今还留着父亲使用过的卡内塔。
4: 平时50斤提不起来，但是这个用的时候可以背100斤。
2: 最令人称奇的是竖井式分层引水渠首的诞生，这是整个工程的心脏。当时没有现成图纸，时任策勒县人民政府水利科副科长戴之言带领技术人员白天勘测，晚上围坐煤油灯下研究简陋模型，用木棍细沙模拟水流。反复试验后，他们创造性地设计出这一独特的结构。戴之言告诉记者，战斗渠竖井式渠首采用竖井分层取水形式，其特点是可以引表层水排底层沙，非常适合努尔河泥沙含量大的实际情况。这项技术获得自治区科技成果3等奖，并编入大专院校的水利教材。
5: 因为我们那个渠首这个位置啊，特别靠山里面，地形坡度大，水又集中，所以来的那个水呢是连石头带沙子的都来了，所以呢我们要引表层水排底层沙，底下有个廊道，从廊道里面引水过去，它的成功就在这一点，取水的效果很好。
2: 在策勒县战斗渠纪念馆摆放着一张各族群众并肩挥镐修建战斗渠的黑白照片，如今看来依然让人震撼。在那段艰苦岁月里，各族人民奔赴施工一线，人人冲锋在前，个个担当尽责，没有一人推诿退缩，没有一人计较得失。戴之言是战斗渠建设的核心技术人员，1955年从武汉水利学校毕业后，他主动响应号召奔赴新疆，长期扎根和田地区策勒县，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当地的水利建设。
5: 战斗起来就像我的娃娃一样的，我既然到新疆来了，我就准备吃苦了， 我既然要干这个渠道，那么苦一点累一点受一点罪，心甘情愿嘛。我是从规划设计施工一手干下来的，我觉得战斗区能够发挥这么个作用，我觉得我问心无愧了，就是对得起这人民。
2: 艾萨库尔班曾参与修建战斗区近20载，2016年他在战斗区10号管理站退休，如今带着孙子再次来到战斗区取首，看到半个多世纪后战斗区依旧稳固如初，持续发挥着削洪冲沙灌溉供水的重要作用，老人欣慰不已。他说，过去各族群众在战斗渠边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画面时常在脑海中浮现。
3: 修战斗渠期间，各族兄弟姐妹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家团结和睦，体力不支时身边工友都会主动搭把手，冬天地窝子冷，大家就挤在一起，谁家有困难谁身体不舒服，大家都会帮忙照顾。有时候干完活休息的时候，大家一起打手鼓，弹热瓦普，弹都塔尔，跳麦西来甫，其乐融融。
1: 开局15-5，奋起新征程。
6: 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金融支持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通报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情况。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7: 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波介绍，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下行，开放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为自治区“十五五”良好开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
8: 截止6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到6.05万亿，同比增长了9.4%。增速连续超过30个月，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速，融资保障能力持续巩固，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73万亿，同比增长6.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直接融资余额为2.0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6%。截止6月末，南疆五地州的贷款余额同比增长了9%，高出了全区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的经济均衡发展。
7: 与此同时，我区聚焦金融5篇大文章，精准配置信贷资源，围绕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5大重点领域，配套专项政策，设立风险补偿机制，落地特色试点项目。李波，
8: 启动科技金融3年的专项行动，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深化了金融支持乡村振兴8000万重点任务，推出了农业设施、畜禽活体抵押以及种业振兴支持举措，实施养老金融5个1提升行动，加大了数字经济产业的支持力度，赋能数字化转型。截止6月末，全区的金融5篇大文章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6%，占各项贷款的43.1%，其中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增长了16.5%、10.9%、17.5%、20.9%和12.8%。
7: 此外，全区持续夯实民营经济金融服务保障，依托融资协调机制，精准对接各类经营主体需求，持续优化信贷供给，压降融资成本。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石晓霞，
9: 截至2026年6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18%。新发放民营企业贷款利率较上年末下降0.24个百分点，聚焦民营、外贸、科技等重点领域，累计筛选推送无贷户27万家。外贸企业3000余家，重点民间投资项目35个，指导银行机构精准对接走访，通过信用修复、融缺办理、产品创新等方式，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下一步，新疆金融监管局将持续落实自治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各项部署，引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 持续加大金融供给，丰富金融产品，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惠及更多民营市场主体，助力

0: 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7月1号起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条例是全国棉花产业领域首部质量促进专项地方性法规，共6章37条，立足质量兴棉、全程监管、市场主导、科技支撑、利民惠民的立法原则，内容覆盖棉花种植、采收、收购、加工、销售、惩处全产业链，构建了完善的监管制度体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麦丽燕、司马懿表示，
3: 条例针对品种布局、标准化生产、异性纤维治理、残留污染防治等短板，构建了系统化的质量提升体系。条例将公正检验、目标价格政策、在市公检、全链条质量追溯、兵力协同监管等有效做法上升为法治制度，有效填补了国内该领域法治制度的空白。
2: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表示，在条例制定过程中，把保障棉农权益放在突出位置，规定了多项措施保障棉农收益。
4: 按照收购检验结论，确定了棉花的类别、等级、数量来收购，不得压机压价，要求及时足额支付棉农的寿棉款，不得拖欠。对拖欠寿棉款的，条例规定了明确的惩戒措施，明确棉花公正检验，不得向企业、棉农收取检验费用，并规定免税出具公正的检验证书。规定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有助于稳定棉农的预期，增加棉农种植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多种棉，种好棉。
5: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江苏省淮安市在对口支援兵团第七师鄱阳河市的过程中，以区域协同联动、优质资源统筹为抓手，不断提升对口援疆工作实效。请听报道。
6: 新疆559业有限公司是兵团第七师鄱阳河市129团的老牌企业，受生产线老化的影响，企业曾一度陷入低营收、低投入、低产能的循环。为了打破这个僵局，淮安市积极争取援疆资金3500多万元，推动企业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建成全流程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化酿酒车间，使白酒出酒率从28%提升到40%。同时，企业依托援疆资源拓展线上电商赛道，拿下了更大的市场份额。2025年，企业产值达到9100万元。新疆559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小燕：
7: 柔性人才引进帮助我们提升了直播能力，全年的电商销售收入呢，可以占到整个销售收入的1/4以上了。
6: 打牢产业根基的同时，淮安市还将80%以上援疆资金用于民生，补齐当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板。近3年来，淮安市援疆医疗队组团式帮扶兵团第七师医院和兵团奎屯中医院，帮助2家医院创建了多个重点专科，还积极推广前沿医疗技术，填补当地34项技术空白，培养本地医疗人才50多人。江苏省淮安市援疆医疗队领队、兵团第七师医院副院长胡国栋：
8: 帮助七师医院3年之间啊，申报了一个7项的一个14级的一个课题。重点专科的建设啊，也从一个零散发展到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跨越，能留下一个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6: 江苏省淮安市对口支援兵团第七师鄱阳河市工作组党委书记、组长顾强：
9: 今年呢，我们要实施12个重点项目，把两地的特色资源充分发挥出来。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这段时间新疆持续高温，游客们纷纷前往山区、森林或临水景点避暑纳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眼下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游客或漫步湖边沙滩，或在水中劈波斩浪，享受夏日的休闲时光。景区还打造多元化水陆游玩业态，水上快艇、沙滩摩托等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库尔勒游客艾利菲尔、艾尼万：
12: 这几天天气很闷热，家里待不住，就待着的老人

0: 人、小孩、朋友来金沙滩避避暑，这里游玩的项目呢很多。
1: 位于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戴夫森景区，凭借清凉的气候、秀美的风光，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游玩的热门目的地。奎屯市民欧雪梅
2: 带着家人、孩子一起跑过来，这边特别凉爽，孩子也爱来这里玩，每年几乎都会到这里。
1: 哈密市城区骄阳似火，哈密东天山景区却绿意盎然、清风凉爽，凭借独特气候优势成为天然避暑胜地。当地培育形成连片露营基地、山野民宿、特色餐饮、金山纳凉、露营休憩的游客络绎不绝。宜州区白石头乡露营地民宿负责人马雪婷：
3: 现在我们每天平均接待的游客量达到60到80人左右，为适配游客多样化的户外需求，我们不断完善水电、淋浴、特色餐饮等配套服务，同时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销售本地农特产品。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新疆将全面构建从疾病诊疗、康复护理到临终关怀的老年健康服务全链条。到2027年底，基本实现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县域全覆盖，推动每个县市至少有一家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公立医疗机构单独设置老年医学科，并在全区动态推开安宁疗护服务。
5: 8月10号，和田约特干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启动。约特干遗址位于和田县，约790万平方米，已在核心区发现了城墙、城门、马面及大型建筑基址等重要遗迹。初步考证推测，约特干遗址是古于田都城所在地，存续时间为汉唐时期，城墙年代可能为魏晋或唐代。
4: 昨天，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疆赛区暨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行业赛在乌鲁木齐开赛。赛事为期四天，分为初创组和成长组，193家企业入围。赛事涵盖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
6: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7: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8: 都有啥福利？
7: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6: 哇，太划算了，
7: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早间提示，
5: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
5: 阿勒泰多云，17到33度。
4: 塔城多云，19到36度。
5: 伊宁多云，21到32度。
4: 伯乐小雨，22到38度。
5: 克拉玛依小雨，27到38度。
4: 奎屯多云，24到35度。
5: 石河子多云，22到35度。
4: 昌吉多云，26到35度。
5: 哈密多云，22到37度。
4: 吐鲁番多云，32到43度。
5: 库尔勒多云，26到38度。
4: 阿克苏多云，24到34度。
5: 阿图什小雨，22到34度。
4: 喀什多云，22到33度。
5: 和田小雨，26到32度。
4: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
5: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朋友们走进到节目当中，我们是您身边的监督服务问政平台。直播间的热线呢，此时此刻已经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为您开通了，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转接一号键。如果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难题，或者是发现身边有一些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另外呢，在上班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96051转接三号键和0991的6360131。当然了，如果说我们的热线在一个忙碌的状态啊，也邀请大家可以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和我们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诉求。您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了，点点关注，在后台私信留言。别忘了在留言的时候呢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因为在我们航风热线的这个后台线索梳理当中，如果说没有准确的电话，那么这将是一条无效留言，我们会不予记录，记者会继续追问您电话是多少，您是在哪里，这样呢就耽误很多的时间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填写的时候呢要写得更准确全面一些。另外呢，也邀请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端，无论是苹果、安卓、鸿蒙系统等等，您都可以来在这个应用商店当中搜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找到航风热线的投诉爆料专区，可以一键来上传线索，也可以来上传图片。目前我们观察这种方式也是非常便捷的，可以非常快速的帮大家通过丝路视听直接转办给全疆各地的职能部门，邀请大家下载丝路视听。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前期反映的一些问题，看看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处理和协调目前怎么样了。首先看到的是阿克苏市的向先生在7月27号所反映的问题。向先生说呢，自己是阿克苏市耶尔玛社区的一位居民，这个社区啊有一段 1.5 公里的道路，从去年10月份就开始天然气的安装管道施工，当时呢是说这个施工的工期大概是一个月就可以完成交付了，但是时至今日工期快要一年了依旧没有完工。这个道路呢也长期是处于这种未铺装，而且呢围挡很杂乱的一个半成品状态，路面上更是裸露着一些泥土沙石，每逢刮风下雨的天气，大风就会裹挟着这些沙土漫天飞扬，就像沙尘暴一样，整个粉尘呢也会弥漫这个片区。那日常啊咱们这些居民开窗户户外出行晾晒衣物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破坏大家的这个居住环境。那这件事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方式，这个管道的施工什么时候能够全部的结束，咱们也一起来连线到的是阿克苏地区住建局城乡建设科的干部麦克提江。你好。
4: 你好。
3: 你好麦克提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向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片区的这个天然气管道施工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么长时间。
4: 这个项目是阿克苏市的2025年的市政道路建设项目。
3: 嗯，
4: 这个项目位于阿克苏市虹桥路，然后这个项目 施工进度缓慢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片区是一个居民点的一个穿过一个居民点的项目，然后这个底下原有的管线还有强电弱电点线交错分布，
3: 嗯，
4: 然后这个迁移的这个协调难度比较大，这个一步一步协调，目前大部分已经协调已经迁移完了，然后这个项目预计是9月底全部完成道路铺装。
3: 嗯，
4: 在这期间我们最大的为了最大限度降低这个周边居民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我们会一直督促这个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加快项目进度，同时就是抓好这个文明施工，通过这个现场常态化擦水、江沉、裸露的土房的覆盖等措施，做好这个扬尘治理措施，
3: 嗯，
4: 然后最大限度降低这个对群众的影响。
3: 我大概听明白了，这个施工整个的进度慢，其中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施工难度大，对吧？地下的管线相互交错分布，而且还有强弱电的管线，所以这些线路的迁改协调都很难，你就没有办法去一次性的铺开作业面去整个的进行更换和施工，就得分段进行。那么这样的一个施工难度，在前期设计这个管线的施工包括做准备工作的时候，施工单位在承接这个项目的时候，这些都没有预期吗？挖开了才知道吗？那为什么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给咱们周围的居民承诺这事儿一个月就干完了，但最终这么难根本就干不完，那之前的承诺又算什么呢？
4: 因为这个区域是一个老的一个居民区，
3: 嗯，
4: 所以它底下管网就是它的排水供水还有它的它的强电弱电这些线路，
3: 您说的这些难度啊我们都可以理解。那我现在问的是，在这个项目上项目的时候，项目之前要审批，要做很基本的测算，也要招标，那一个月的工程和长达一年的工程，这花费的成本也完全是不一样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那这些在前期没有一个基本的预期吗？之前的预期工作做得不到位？
4: 是之前预期有，但是这个施工过程当中，这个难度有点大，
3: 嗯，
4: 协调难度。
3: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比自己想象的要更有难度，是吧？
4: 比之前的这个管道这个线路，
3: 嗯，
4: 之前预期的还多，而且
3: 还要多，嗯，还要复杂，所以这个挖开之后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要逐步的去攻克，每一个线路的迁移都得要重新打报告，就导致工期拖到现在，是吗？
4: 是的，是的。
3: 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现在已经对这个整个的地下施工的难度已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且也都已经逐一的每一条线路都进行相应的这个协调工作，都已经摆平理顺了吗？
4: 目前理顺了，最大难度的一个高压线，还有一个就是底下一个管网已经90%已经迁移过了。
3: 嗯，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一年的时间用人工挖也挖完了。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这些都不是理由啊。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到这是不是借口呢？您怎么看？
4: 如果这个比如说强电弱电这块是必须要办理相应的手续，
3: 嗯，
4: 然后协调相关单位以后才能迁移才能挖，所以这个时间有点 用的有点多。
3: 嗯，强电弱电，这就涉及到要跟另外一家单位去进行沟通，
4: 对对对，
3: 然后呢要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审批报备等等。那其实我们一直都在问的是前期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些工作不能提前做好，为什么之前不能够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得更好，再把路挖开，再把路围挡起来，可能对大家的这个生活的影响就会小很多。那住建局会有很多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施工项目，如果每一个项目都是这样挖开了才发现，哎呦不好干呢，这地下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那么对于大家来说，对生活的影响就没有办法实现一个真正的降低。所以是不是也要通过这一次的这个管线的施工工作，也要有一个对今后其他项目的一个反思呢？
4: 是的，以后的项目上我们更加注重这块的

0: 我们更加注重这块的前期的这个准备工作。
1: 明显的这个沙尘对大家的这个生活影响真的是很大。那么在这一年的工期里，有很多的时候可能是在走流程，是不是就导致这个工程就停滞了，就挖开就不动了，所以这个现场也并没有人进行跟进维护，导致对大家的生活造成了影响，是这样吗？
0: 这也是一部分原因，而且这个前面说的这个道路的施工这个现场，就是在一个居民区穿过一个居民区，然后这个道路两边的居民还有上户对这块施工，一个是这个时间过长了，然后而且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出行这样子，然后他们对这个有点影响，然后违章大社呀这块，他们
1: 存在异议，有些他们有些不配合的，而且前面说那样子就是按照跑这个程序过程当中，又让大家觉得路围起来了，但实际上又没有看到干活的人，所以周围的居民也不是很配合了。对，然后这个就是管道迁移啊、电线，这块走手续过程当中，
0: 这个沙水啊、奖惩这块措施也没有及时的做到啊，所以其实这个事儿虽然是施工单位在现场进行具体的操作和执行，但是这个项目总的来说是咱们住建部门所负责的一个项目，施工项目，所以可能咱们住建部门对于这个工程的现场监管也是缺位的，这个您认吗？
1: 是的。
0: 那后期可能这个施工，刚才您也承诺了，这次九月份可以完成。再一次是通过我们航丰热线很正式的向咱们周围的居民做出了一个承诺。那现在再一次来问您，九月份能完工吗？
1: 九月份能完工。
0: 那么这个工期的进度，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工程的进度，包括什么时候完工，是不是能够比如说张贴一个牌子呀，公示给大家，告诉大家我们不会再打扰太长时间，九月份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个事儿干完，就恢复大家的正常生活，挂这个牌子了吗？
1: 我们这个尽快落实。
0: 还没有。

0: 预计九月份能够完工，给大家都讲一讲，争取到居民的理解，就有也不会有居民去做出这种破坏围挡啊、阻碍施工啊这样的一些行为了。大家都希望能够彻底的更换管道，这是民生工程啊，换了之后大家的这个天然气的供气就能更有保障、更稳定一些，这是好事儿啊。那关键就是这事儿说不清道不明，让大家天天看着围挡却没人动工，那心里头怎么能不着急呢？所以实际上这项工作确实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来改进，做得更细更贴近一些的，您说呢？
1: 是的是的，下一步我们就是持续进行督促施工单位，前面说那样子把这个工时牌尽快挂上，然后就是给周边群众进行解释，
0: 是解释说明清楚，包括通过小区群这些手段都可以用上。还有刚才您说到的现场的防尘啊，这个防尘网啊，包括及时的这个清扫啊，这个洒水啊、降尘呐、可能这些工作如果都跟上了，让大家觉得自己周围的这个生活环境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大的破坏，那我相信周围的居民是可以理解并且支持这样的民生工程的施工项目的。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朋友在问到九月，那到底是九月十号还是九月三十号？目前咱们这个施工的工期有比较明确的答复吗？
1: 预计是九月底，九月底
0: 是吧？
1: 九月底，对。
0: 那尽快的也是把这个牌子给大家挂上，让大家看到这工程项目到底是在干什么。到底是进度如何？那这件事儿我们就说到这里啊。后期咱们周围的居民也可以一起来观察观察，看看是不是九月底彻底施工了。如果还有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新广航分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也感谢您带来的这个整体的介绍。后期还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监管需要进一步的和施工方配合来完成。希望这一次能够实现承诺，把这件事儿做实做好才行。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好的，再见。
0: 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到啊，把这个文明施工的这个费用是可以跟这个施工方扣掉了。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自己也想要打这个电话，但是没打进来。确实，我们直播间现在电话是比较忙碌的状态啊，9605111转接一号键，大家可以多打几次。当然了，您也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平台，先关注我们的抖音平台啊，点点关注，然后在后台私信留言就可以了。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都在对刚才这件事儿进行讨论，也感谢大家的关注。那在这儿也邀请朋友们一边看直播呢，一边双击屏幕给我们的直播点点赞。同时呢，新朋友别忘了先点点关注，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新广航分热线，帮助到更多的人。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件事吧。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阿图什市的普先生向我们反映一个问题，自己呢是在前两天阿图什市的人民路路边停车，然后呢在11:52收到了短信提示，就赶快把这个车要挪走。于是呢，这个普先生啊，就在2分钟之后，也就是11:54就把车挪走了。这个呢，车辆的行车记录仪都是可以证明的。但是过了2天之后呢，普先生的手机上收到了罚单，缴罚款的相关信息，而且呢，这个信息显示罚单开出来的时间是11:50，也就是说比普先生收到提示短信的时间还要再早2分钟。那普先生说，我收到短信不是应该有一个10分钟的挪车吗？我就赶快跑出来了，这前后就2分钟，这怎么先开罚单后短信提醒呢？这样的执法是否合理？如果开单子就等于说罚款，那为什么还要再写一个10分钟挪车的提示呢？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在昨天早上的节目当中，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和小云以及和咱们阿图什市的这个交管部门在讨论说，这条路段到底是不是严管路段。如果是严管路段的话，可能确实连10分钟的挪车时间都没有。如果不是严管路段，那其实是有一个10分钟的缓冲期，让大家赶紧把车开走的。真相到底如何？阿图什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的教导员田野也是通过昨天的时间啊，非常快速的核实清楚问题，今天就来反馈了。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你好，田教导员。
2: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其实关于昨天阿图什市普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停车遭遇，先开罚单后短信提醒的这个情况，后续的这个调查情况到底怎么样呢？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我是阿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教导员田野。经核实呢，市民普先生反映的问题情况属实。该起 违停处罚区。

0: 指定时间是11:50，而短信推送的时间是11:52。处罚取证时间早于这个短信的提醒时间，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执法过程中呢，时序颠倒。经核实，蒲先生在收到这个提醒短信后的2分钟内呢，就完成了车辆的驶离。
1: 嗯，
0: 并且有他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予以佐证。
1: 嗯，
0: 这些这个该问题呢，暴露出我们这个一线现场执法流程执行不严谨，没有严格落实先短信提醒，给予这个10分钟驶离的期限，这个逾期未驶离再固定证据，再开具这个违法处理通知书的柔性执法的工作要求，出现先完成取证后推送提醒短信的时序颠倒的问题，违背设置10分钟提醒便民措施的初衷，造成这个群众即便及时挪车，仍然会产生违法处罚的记录。
1: 嗯，
0: 这个目前呢，我们大队法制部门按照这个交管执法程序，对蒲先生及核查出来与蒲先生一样的这个时序颠倒的执法错误问题的违停处罚记录予以这个核实后，及时的撤销了。
1: 嗯，
0: 并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向蒲先生和这个其他市民反馈了处置的结果，做好了这个解释沟通工作。后续呢，我大队会克服我们在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加强全体执勤民辅警各项这个业务培训，严格执行先短信提醒，满十分钟后仍未驶离的再取证处罚的规定，加大重点路段执法监督的抽查，会畅通群众的申诉渠道。在今后的执法活动中呢，我们既要维护好道路交通的秩序，更要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兼顾执法力度的和温度，坚决避免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同时呢，也欢迎广大市民继续监督我们的工作。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刚才听到教导员非常认真的准备，然后呢非常全面的给大家介绍的情况，听明白了，说得非常的清楚。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这个回答非常的好，另外呢也有朋友在说到这个解释很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着想。另外呢，天山雪说给阿图市交警点赞，错了就认，就把这个处罚取消掉。另外呢也还有粉条哥说也感谢蒲先生，感谢新广航风热线。老刘说给阿图市交警点个赞，错了就改，没有人不犯错。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教导员所说到的，通过蒲先生的这一个问题的反应，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和蒲先生有相同经历的朋友，相应的罚单也都做了一个取消，也都做了一个这个纠正。那么蒲先生也在线上，蒲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昨天反映的问题今天就已经解决了，对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和效率怎么样，是否满意呢？
2: 很满意，很满意。昨天田指导员也亲自给我打电话跟我解释，让我很意外，真的对阿图市这个交警大队的这个工作能力，我真的点个赞吧。
1: 点个赞，好，我们一起来点个赞。但是就像刚才田教导员所说到的，工作当中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咱们一线的执勤民警还需要更多的学习。那这件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处理的也是非常好，收获了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全屏的一些点赞啊，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希望能有更多的这样的错误得到一个纠正，希望能有更多公平平等的对话在航风热线实现。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到，哎，这个态度点赞。好，那也感谢田教导员哈，在线上的这个全面的介绍。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2: 再见。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难题？欢迎大家持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9605111转接1号键。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反映问题，以及通过我们的私信平台来反映问题。别忘了在私信的时候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小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您的这个电话啊，因为 保护自己的这个隐私，我们的评论区都是公开的，所有人都是可以看到的。那在这儿呢，也邀请大家一边看直播，一边双击屏幕给我们的直播点点赞，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件事儿。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在也是7月27号啊，半个月前，咱们阿勒泰市的哈伊拉提先生，他反映呢自己是阿勒泰市阿韦滩镇阿克库都克村的一位村民，村里呢有6000多亩地，之前一直是用村里的水库的水浇水，但是去年呢这一处水库啊被镇政府卖给了别人养鱼了，就导致这个水没办法浇地，现在也没办法种地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大家的这个浇地的这个水到底应该是从哪来呢？我们也一起来连线当地，看看这件事的一个核实处理情况吧。连线到的是阿勒泰市阿韦滩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杨潇，你好。
3: 你好，
1: 杨委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朋友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目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呢？
3: 是这样，那个他们村里面浇水用的这个水库呢，我们就是跟这个承包商进行对接，就是保证咱们这个村民0.3的这个水量，就是保证咱们的供水，然后同步我们就是平衡咱们养殖跟灌溉的需求。然后降低这个承包方的损失，就是协助他们进行，这个卖鱼跟补水这一块儿。然后我们的镇干部呢，也是在这个水库进行观测水量，保证这个水量的这个供水充足，已经满足了这个村民灌溉用水的量。然后只要我们这个上游有补水的这个条件，我们就协调咱们的泰淼公司给这个水库进行在补水，这样的情况。
1: 也就是说，后期大家的这个灌溉用水依然是从这个水库的这个水量来出，但是现在就是要跟这一家这个承包养鱼的这个公司做好更完善的这个关于水源的这个协商就可以了。那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吗？
3: 对，是已经完成了。我们那个出水量是给村上一直在供水，然后上游水如果是出现小的情况，它会这个根据总体的量会进行微部的调整，然后上游水量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协调就往这个水库再多补点水，这样子持续一个平衡。
1: 听起来是很科学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那咱们地头的农民朋友是不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我们再次连线到哈伊拉提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怎么样，最近的这个地头的这个浇水都正常了吗？能供上了吗？
4: 我们就是各个部门去了，然后在航空热线打了个电话。然后再好了啊，
1: 好了，
4: 他们一直现在，镇政府也行，市政府也行，他们一直管不了那个养殖户嘛。现在好了，我们后面后续咋样，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没有确定的给我们方案，还没说呢。
1: 现在是已经好了，但是刚才我们听到哈伊拉提先生的担忧，担忧后期是不是依然能够给大家把这个耕地的这个灌溉水能够有保证，还是挺担心这件事儿的。那杨委员，咱们跟这个养殖鱼的这个企业是长期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协商吗？后期是不是依然是能够有保证的？大家还是挺担心的呀。
3: 对，我们因为是这个水库的量，我们也是镇上在时刻的关注。发现有什么异常的时候，我们镇上和市上的这个负责水的泰淼公司，我们都是有个联动机制，我们及时沟通对接。保障这个优先保障咱们村民的这个用水。
1: 那如果说后期大家在浇水的过程当中再遇到问题，大家第一时间可以和谁取得联系，能更有效更高效一些呢？
3: 这个我们跟村上还有我们镇上联系都可以，因为这些村上的这些村民还有这个村书记，上次这个出现停水情况了以后，我们也都是积极跟他们对接，都是我们问他们这个水量怎么样，然后我们去现场也看，这样子都是保持畅通的。
1: 随时都是可以联系的，这个沟通工作是比较通畅的啊。哈伊拉提先生放心了吗？
4: 我们这个还没放心呢。去年我们的一部分地是旱死了。我们去了好几个地方，镇行业市政府也管不了，那个水管处也管不了。去年我们损失的老百姓损失的，
1: 去年就已经造成了损失了，所以确实是有点怕了。
4: 去年我们好新房局去了，然后在正好给我们保证了。去年我们省电的时间给他正好给我们通知了，保证了我们必须要，我们老百姓整个说的 不种地嘛，如果是不包种的话，不种地，他们说的包种，然后在一开始好的呢，然后在那个养鱼的，他现在唠叨的慌嘛，他水库的阀门关掉了，正好也没办法。还在发生这个事的话，哦，还没继续。
1: 这个之前您也有说过，确实这个此前和这家企业的这个沟通工作不是很畅通。这家养鱼的企业可以说是一家独大，就直接就捏住了大家的这个水源啊，直接就卡住了。阀门一关，大家想怎么用都不行了。那现在其实刚才听到了啊，也通过您的这通电话的反应，以及多方多单位的这个共同的协调，现在呢是已经跟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个书面的协议，其中也明确了每年七到八月旱季的农业灌水这个享有优先权，要先保证咱们地头的用水，而且呢这个都已经签了协议了，所以这个其实可以放心。我们也能够理解啊，那个杨委员能够理解大家的这个担心和害怕。其实这个签订的这个协议，这个纸质版复印件，其实也可以给镇上或者是给村里头，给一个这个电子版或者是扫描件，能够让大家看到，大家也能安心很多，今后再为自己维权也能有一个说法，有个依据，您说呢？
3: 好的，我们加强这个沟通协调。
1: 对，可能更多的要把这个给农民朋友的解释工作做到位。比如说村里头通过开村里的这个大会呀，之类的，咱们村干部给大家都进行一个集体的说明，让大家放心种地，安心的在这儿去生产生活。我觉得这样才会更好一些。可能还有一些人的工作需要来更柔性的去开展才可以。您说呢？
3: 行了，我们加强这个解释工作。
1: 好的，那哈伊拉提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4: 这个我不是一个人的意见啊，他是说这个一个村上的407个人，100多户的，给我提到这个康丰热线。然后我
1: 明白您不是为了自己，您是为了咱们全村的这个种植户。那其实这次也通过您的这通电话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后期也会把这个情况，就像刚才您说的，大家不安心不放心，给我一个人说明问题了，那还有400户村民，大家都知不知道呢？大家是不是都能放心种呢？那其实您的这个担忧，刚才杨委员也都能够理解到，各位领导各个部门也都可以理解到，后期这项工作解释说明的工作会给大家做得更细更好一些。咱们一起来看，咱们一起来监督，好不好？
4: 好的。然后在去年也是春天也是给我们包种了这个花。然后在他们现在一线是管不住那个养鱼户，
1: 管不住这个养鱼户
4: 啊。
1: 这个养鱼户在大家的这个心里头，感觉这个比政府职能部门还要硬气，这有点本末倒置了。
4: 他们管不住，然后在我们好几个地方去了，他们也在市上也管不住。然后在我们就是。还在害怕呢，就是还在明年换一个领导，还在不放水。我们也现在啥情况，现在正好也没有给我们通知那个损伤的村民，给他们通知这个方案拿出来了，还没说呢。
1: 这个其实你就像在我们的评论区沉默是金这位朋友说到，其实各地也都有相似的一些案例，我们在航风热线的节目当中也有关注过其他的一些朋友反映问题。像这种情况的话，都是要优先保证农业用水的。那此前可能是一些口头的承诺不作数，那这一次是有书面的承诺了。后期到底会不会落实的这么好，咱们一起来看，边走边看，再有问题咱们再来沟通解决，好吗？
4: 好的，好的，谢谢，再感谢你们。
1: 不用谢。好，那就也非常感谢杨晓委员带来的介绍，跟您的连线也先到这里，再见。
4: 好，再见。
1: 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反映自己的问题。比如说这个齐新元说，现在该整治公共场所遛狗的粪便问题了。哎呦，您具体是在哪里？这个情况很严重吗？可以来给我们说说啊。还有呢，这个那天这位朋友说，现在都是以水定地。是啊，有多少水种多少地啊。就像之前这个水利厅的领导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有多少汤泡多少馍。如果说过度的去开采地下水资源，那最终可能并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之道。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在反映自己的问题，在这儿提示大家可以在后台随时私信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咱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5: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6: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8: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7: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

0: 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大家呢走进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不仅正在通过广播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在早高峰进行直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丝路视听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您可以一边来看节目，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留言。我看到呢，已经有 1.5 万的朋友在抖音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丝路视听直播间关注着节目，邀请大家呢在评论区一边看节目一边留言，同时呢也动动手指给我们的节目点点赞。在上班路上的朋友啊，千万别看手机啊，您可以打开咱们的调频收音机，车载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也是可以的。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反映问题，听前这位朋友说，开学了，学校开始强制办理校园卡了，怎么办？强制办理校园卡，这个校园卡是发挥什么作用的？是干嘛的？为什么要强制办理呢？如果是要掏钱的，一般在校园当中的收费都是自愿的呀。那您是在哪里？哪所小学校？可以在后台给我们准确的私信留言，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啊，问问教育局。还有呢，有一些朋友也在说一说，说自己的问题啊，都可以在后台私信留言，否则我们的直播一关掉，可能就看不到了。那抓紧时间来接听拨通热线的朋友。看看他们都遇到什么事儿了。首先有请到的是乌鲁木齐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遇到什么事儿了请讲。
2: 是这样的，有一个情况，2021年8月，我在乌鲁木齐市天书别克 4S 店呢购买了一辆别克昂科旗 SUV 家用车。购买车辆的当天呢，又在 4S 店消费12888元。购买了他们推出的双保无忧保养合同。
1: 这是广汇的 4S 店是吗？
2: 对，当时是广汇的，后来他们好像转了，转到了米东区，现在名称呢叫米东区天书骏驰 4S 店。当时买的时候呢，对方承诺说6年内呢本店做车辆保养均免费，直到6年期满。但是呢，8月1号，也就是今年的8月1号呢，我就到刚才我说的米东区天书骏驰 4S 店做保养。去了以后，这个店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说车辆行驶里程在上次保养里程的基础上，必须超过7500公里才可以。我当时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我在购买这个双保无忧合同的时候，
1: 没有这个限制哦。
2: 对，没有任何这个规定，而且合同里面也没有这个约定。当时我还把合同拿出来让他们看了。我说否则呢，按照这种这个保养的数量，我肯定是不会购买这个套餐的嘛。因为当时我在购买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承诺说，这个呢也不限里程，但是一年呢可能最多可以做3次保养。因为我当时大概粗算了一下，为了省事我才买的。8月1号呢，我在做保养的时候呢，也给他们把这个情况说了。同时我也给他们讲了，因为2021、2022年也在疫情期间，车子呢用的也不多，基本上都是停驶状态啊。但是呢，这个他们说不行。然后我又给他们讲，我说上次，因为上次也在他们那做保养了，他们说呢这个不行，以后我说你们上次给我换的机油也不是原厂的呀，质量不能保证，我为啥没有在满7500公里这个你们所规定的这个公里数来做保养，就是因为你们的机油也不是原厂的啊，所以说呢我就按照我推算的时间来做的保养。但是呢他们说呢，这个公司从广汇接手了以后，不再认可以前的这个约定。我说你这个一方面你说行驶7500公里可以做免费保养，一方面呢又不认可广汇公司当时已经签约的合同，那你这个就自相矛盾了嘛？
1: 对，你到底是认还是不认呢？你到底
2: 是
1: 做这个保养还是不做这个保养呢？
2: 是啊，
1: 那这个就其实王先生，您上一次保养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新接手的这个公司方了。
2: 对，
1: 他们也是一个认这个之前双保无忧合同的一个状态，给您做过一次保养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怎么现在又变了？
2: 对，上次也是行驶了

0: 不到5000公里，我记
1: 哦，
0: 得。
1: 里程也
0: 啊，他
1: 并
0: 们也，
1: 不够。好，那这样的一个
0: 对。
1: 事儿，其实，因为关于 4S 店，咱们一起来问一问啊。此时记者帮我们联系到了米东区商务局的局长马斌，你好，马局。
2: 哎，记者你好。
1: 哎，刚才这个王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您也在线上都在认真听啊。其实关于这个双保无忧，买过之后，因为这个 4S 店的这个主体变更，没有办法给大家落实，这个情况还是挺多的。光是在我们节目里头都有接触过，那咱们商务局可能也有接触过。那像王先生他所遇到的这个事儿，目前有什么样的解决方式？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2: 哦，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之前我们这个处理的这个信访投诉这个案件比较多。
1: 对。
2: 那么像王先生刚才提到这种现象呢，我们像我们现在的广汇 4S 店呢，因为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腾笼换角啊，现在基本上已经做完了，现在所有的店呢都是这个应该说是个广汇原旗下的这个汽车的就没有关系了。那么现在刚才王先生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跟这个所有的这个 4S 店呢，我们也已经做了安排，就是之前和广汇签的这些协议啊，店呢合约还有效。那么刚才就说至于王先生说的这个事呢，我想着我下来以后呢，我再去这个店里面去核实一下，看看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好吧，主持人。
1: 其实对于 4S 店，尤其是新接手的 4S 店来说，钱没有收到他们的口袋里，如果说去承担所有的这个双保无忧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成本就会大大增加。那
2: 对对，没错。
1: 他们和广汇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接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一部分在他们的这个合约当中有约定吗？完全没有约定是吗？
2: 没有约定。
1: 哦，那就属于是现在新的这个 4S 方就属于是全部把这个贴进去，来把已经买广汇无忧的这一部分客户给承担起来。
2: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还得做这个 4S 店的企业这个工作。
1: 对。
2: 刚才王先生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下来以后呢，我们会及时的跟这个车这个 4S 店呢对接，看看这个事下一步怎么那个尽快的给王先生把这个事处理好。
1: 嗯，确实是这样啊。王先生，因为这个前前后后的这个广汇的这个汽车现在都逐渐的退出这个 4S 店的这个情况，您也都了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2: 对对，
1: 其实新的 4S 店它的这种顾虑，包括它现在的这种推脱，其实从经营成本来看，我们都可以理解。所以这件事的后期怎么样来协调处理，可能并没有太好的这个强制性的作用。那咱们米东区商务局刚才马局也是说到了，可以来出面来进行一个协调处理，看看能不能更好的帮到您。那最终的一个协调结果怎么样？
2: 对对对，
1: 到时候马局如果说有了解决方案，也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答复，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
2: 好的，主持人，
1: 好嘞，王先生，
2: 好，
1: 您看我们是否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马局？到时候是哪家店，具体啥情况，也可以直接和您沟通，可以吗？
0: 好的，好的，
1: 好嘞，
0: 谢谢，
1: 哎，
0: 谢谢，
1: 没问题，不用谢，
0: 哎，
1: 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嗯，
0: 好嘞，好，再见。
1: 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啊，这个一二三我不想多说，他说要保养啊，给你说不买保险，机油不是原厂机油，只有买他们的保险，然后加钱才能换原厂的机油。其实就是每一个商家，每一个经营主体，他都要存活下去，他都有一个运作的一个基本的成本。如果说全部倒贴，说去认当年广汇的这个合同，对他们来说压力也还是比较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看看米东区商务局能不能做出更好的一个协调吧。好，我们继续来有请昌吉州富康市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1: 嗯，是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3: 是关于那个特殊工种，办理特殊工种退休的事情。
1: 哦，特殊工种退休，嗯，您说怎么啦？
3: 是在那个7月1号，然后我接到富康市社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是我这个退休要重新办理。
1: 嗯
3: 嗯嗯，
1: 您之前是已经办完了吗？
3: 对，是在当时是在6月30号，我们单位的，因为我是有单位办理那个特殊工种退休的嘛。他告诉我是已经办理完了，说是下个月就可以那个领退休工资了，包括之前就是正常来说过4月份就开始领了。
1: 您是多大年龄退休？
3: 我是45岁，
1: 45岁啊，所以其实之前在6月30号就已经把所有的流程都办完了，本来就该领取退休金了，但是突然又接到通知说不行，这事儿可能得重新弄一下。原因是什么呢？
3: 告诉我的原因是在6月2号的时候办理那个社保，那个就是由于重复缴费办理社保退费是金额有误，

0: 需要把这个退让我把退错的这个金额退到付款人社保中心，然后当他工作人员把那个付款人社保中心的账户给我了，然后我当天就把那个退错的金额就退到了那个付款人社保中心的账户。然后并且告诉我，让我等那个社保的数据，就是社保数据工程师在后台进行数据恢复之后，然后再重新让我重新办理这个特殊工作的退休。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要多长时间，他当时说不确定，现在都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了，我上周我又在微信上问他，我说这个数据恢复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一个什么情况，他还是告诉我说是目前还不知道，还不确定什么时候能恢复，中间我也多次打了1234我的投诉热线。
1: 对，全部都审核完了，
2: 都审核过了的，现在就是可能这个系统上出现了一些错误，然后导致有一个重复收费，所以您要退，那现在就等于说您在系统当中依然不是一个正常的退休状态。
1: 对，
3: 要把之前的所有做的这个退休的这些工作就全部都要推倒，到时候等系统恢复正常之后您再重来，但是现在这个系统恢复正常的这个工作都还没有完成呢。
1: 是的，
2: 这听起来确实挺闹心。那到底咱们富康市的这个人社局的这个系统是出了什么问题？林女士的这个事儿怎么样能够跟顺畅的办完？咱们一起来问一问啊。富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局长张辉在线，你好张局。
1: 你好。
2: 最近咱们的这个系统出问题了吗？
1: 哎呀，这个情况我不是很了解，我们有充问题啊，
2: 没有充问题，那怎么回事呢？他这个特殊工种退休，您说，
1: 听到刚才听刚第一次听到他这个情况，留下地址和他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和姓名联系一下，我上班晚上就不咨询，我问这个
2: 林女士，她又是找多次找人社部门，又是打一二三四五，这个事儿您完全不了解哈？
1: 我了解一下，了解一下。
2: 看来还这个下面的这个各个科室还没有反映到张局这里，那这样，今天我们也把林女士的个人联系方式以及她的这个情况通过短信发给您，您注意查收，节目之下尽快来进行一个核实。您看这件事核实清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我尽快吧，
2: 尽快是多久呢？
1: 我核实情况很快嘛，当天就能核实情况。今天就能核实清楚。我先问一下情况吧。
2: 那看一看这么长时间，到底为什么？如果一直在等后台数据，然后呢，这个张局又说这个系统没问题啊，最近好着呢呀。那到底问题在哪里？错在哪里？
1: 他咱们这个当事人反映那个情况。
2: 林女士说是一方面，咱们从系统上看看数据，看看到底是卡到哪里了。林女士，
1: 正常的办理业务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2: 等了这么长时间，一般来说，我想问问您，办这个特殊工种退休，所有的流程如果都已经走完了，就等这个领退休工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能够完成？
1: 没有，因为特殊工种这个情况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什么呢？因为特殊工种不是在我们县市这块呢，它属于地州省批的。
2: 地州省批，关键核心当中它要是特殊工种，它要报到中方去审批这个特殊工种的情况。
1: 他现在都已经审核完了。
2: 我现在咱们不能肯定他是咱们单方说的这个情况嘛，是吧？
1: 行，好，那咱们这样，林女士，具体的问题核实清楚之后，有了更明确的原因，咱们找到症结点，才能去解决问题。别着急，我们今天就把您的联系方式给到张局，张局也说了，核实清楚情况，今天就可以核实清楚，咱们找到问题的节点就可以知道怎么解决了，好不好？
2: 行了，好的，谢谢，我也非常希望能尽快得到解决。
1: 好的，没有问题。那这样，张局，咱们在节目之下保持联系，如果有了最终的结果，也随时给我们航峰热线一个反馈吧。
2: 好的，你推送过来，把他信息推送。
1: 好，那么我们就把他的信息发到您的短信上，注意查收。跟您的连线先到这里，林女士，再见。
2: 再见。
1: 好，再见。
2: 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反映问题，这个沉默不是金说，是什么单位啊？45岁就可以退休，一听到可以提前退休，大家都特别的羡慕，是不是？有一些有不少的特殊工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的本职的这个工作可能对于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是有影响的，因此可以提早退休。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这事儿是不是明天就可以解决呀？还有这个。
1: 很多朋友都说啥特殊工种啊，特殊工种是什么职业呀，大家可以在百度上查一查，或者问问咱们的 AI 都可以看到啊。其实特殊工种的这个种类还很多，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赘述了。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您有啥问题也可以随时走进到节目当中。另外呢，在抖音视频号当中啊，也感谢今天有这么多朋友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刚才有朋友说到抖音直播间马上20000了，那看看今天在咱们10点结束的时候能不能到达20000，现在是19000了，朋友们帮我们一起双击屏幕点点赞啊，让更多的朋友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把航风热线推荐给更多您身边有需要的朋友。那在这个时间我们也继续来刷新一下评论区，我们应该还可以再接一路热线啊，节目助理我们可以再进一个，看看，好，已经来了，喀什市的恒先生在线，恒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恒先生是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2: 是这样子的，上个星期那个我们那个户籍地所在那个社区干部给我们打电话，就说是通知我说是体检，问我体检没有，全民体检。我说没有，
1: 没参加过全民体检。
2: 对，
1: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是需要回当地户籍地去那个做全民体检吗？他说不需要。因为我们家是户籍地是叶城的。我长期一直在喀什，在这边工作。
1: 那作为常住人口的身份，也是可以参加这个全民体检的吗？
2: 他说是可以。
1: 然后我就去
2: 在我所在常住的那个社区卫生院，当天就去问了，问了之后他们说的是告知我，就是值班的医生告知我，说的是，已经截止了。
1: 截止了，
2: 对。
1: 那其实您是一接到通知，很快就去了。这中间隔了多长时间？就是从接到通知到赶到社区卫生院，这中间您是耽误了几天，还是立即就去了？
2: 两天。
1: 哦，两天的时间。那社区人员在给您通知的时候说这个期限了吗？您要在几号之前怎么样怎么样？
2: 首先是这样子的。
1: 我在
2: 常住这个小区。这个房子嘛，是资产是挂的是我们单位的。当时就是集中宿舍，然后这个社区干部我们有电话，但是也经常来我们这边。
1: 这样，恒先生，恒先生，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快结束了，您直奔主题说诉求好不好？遇到什么事儿了？您的诉求是什么？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时我们去卫生院问了，卫生院的那个医生告知我们，就说是，现在已经时间截止了。就是说是后面就是你们像我这种散户的，他们会就是需要我们去，小区的那个卫生室登记。登记完了之后，他们到时候卫生院会通知我们一批，像我这种的一批集中一批之后，他们用救护车把我们拉到。就是其他地方，去做检查，
1: 有什么问题呢？
2: 然后我就去我们小区的卫生室，卫生室说的是，他们也不知道，没有接到通知，然后他们说的是跟院长联系一下，然后微信联系了半天，联系上了，说的是，院长就回复了，说的不能登记就完了，然后就说是我问。然后卫生室的人告知我，就说是后期这个东西他们就管不了了，就是都不用登记，然后就说你不做就，他说的意思就是不做了，就这么个事儿。然后恢复结果都是一样，然后我们就走了。我就想知道这个医药，我是21年在叶城做的全民体检，到现在每年也没人通知过我，没有，包括我户籍地的。这个干部也是今年才第一次通知我，然后在喀什常住的这个社区也没有人通知我，就是我想知道这个事情，因为21年就查出来有问题，我有贫血，我想着就是这次趁这个机会能检查一下子，然后其他项目就是没有全民体检能兼顾的，我们就是自己自费再做掉。
1: 总结一下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都已经在喀什常住居住了这么多年，但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全民体检的通知。第二就是现在您怎么样才能去参与今年的这次体检，就这两个问题，对吗？
2: 对对，像我们
1: 啊，
2: 这种散户的，应该是怎么走什么途径？
1: 怎么
2: 还
1: 什
2: 是
1: 么样
2: 说，
1: 的一个流程能够参与到这个
2: 对
1: 好
2: 对。
1: 政策，能够参与到这个全民体检，到家门口的社区卫生院就能够每年按期的去检查检查身体，是吧？

0: 对。
1: 好，听明白了。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都在说，20000人了啊，非常感谢大家。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外，来，咱们把那个话筒再压一下，有声音。好，记者已经帮我们联系到了喀什卫健委的党组成员、副主任王鹏。你好，王主任。
2: 啊，你好，你好啊！
1: 哎，其实恒先生他想问的这个问题很简单，他是一个户口不在咱们喀什市的常住人口，这么多年他都没有收到这个体检的通知，这是怎么回事儿？然后今年呢，他在社区卫生院多次去问，都始终的是做不了这个全民体检，他怎么样能够正常参与？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2: 这样子，那个你把他联系方式给我，我想问他具体情况是临时居住人员吗，还是长期居住的？我想问一下啊。
1: 您是常住人口吗，恒先生？
0: 喀什常住的，我2010年一直在喀什到现在。
1: 他从2010年就在喀什了，
2: 一直在喀什常住吗？
1: 对，常住。
2: 哪个街道？
1: 恒先生，您是在哪个街道？
0: 那个2号小区。
1: 二号小区，
2: 二号小区。
1: 可能是不是咱们这个，比如说，社区干部在这个，登记的过程当中，因为恒先生他住的这个房子是公司名下的房子，所以一直没有把他登记进去，还是什么情况？
2: 不可能，他只要去主动体检的话，肯定会把他肯定会体检的。
1: 他倒不是主动体检，
2: 不会出现拒绝体检的情况。
1: 对，他现在这个街道也是给他就是拒绝体检了，说已经结束了。
0: 没有拒绝体检，就说现在已经截止了。
1: 说已经截止了。那行，这样我们因为在节目当中确实节目快要结束了啊，我们把恒先生的这个个人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咱们卫健委的王主任。恒先生您看好吗？
0: 可以。
1: 然后咱们在节目之下呢，赶紧去核实一下，问问街道看是什么情况。另外和恒先生一样有相同情况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这个全民体检，有什么样的渠道，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也希望王鹏主任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介绍，好不好？
2: 好的。
1: 那跟两位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把联系方式给我推一下啊。
1: 好的，发到您的短信上啊。好，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也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到今天新广航风热线的热度很不错，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说今天在直播间有一些新朋友啊，第一次来听到新广航风热线，大家可以扣个一，让我们看看今天有多少新朋友。别忘了扣完一之后点关注，成为新广航风热线前进过程当中的一份子，我们也希望跟大家一路同行，欢迎新朋友，也感谢老朋友每天早间的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九六一新闻广播、895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了。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元订2T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6: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7: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8: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火灾逃生的生命通道，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切勿在楼道堆放纸箱、杂物、共享单车，私家车辆禁止占用消防车通道停放，商铺、厂房不得封闭上锁安全出口，不得加装防盗网封堵逃生窗口，日常定期检查疏散标识、应急照明完好可用，小区物业常态化巡查清障，群众发现通道堵塞可及时举报，火灾分秒必争，通道畅通才能保障救援与逃生，请勿占用生命通道。
7: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7: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7: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7: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7: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7: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7: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7: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9: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7: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9: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7: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9: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7: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9: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7: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并机播出。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欢迎大家关注转发，同时呢也可以向我们提出法律的咨询问题，您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向我们来进行咨询，电话是0991-250-1961和258-1961。今天是8月12号，新疆消防提醒您，商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请勿堵塞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发现疏散通道堆放杂物请及时清理，保障生命通道时刻畅通。
1: 201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2: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1: 新年新气象，
2: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1: 上午10点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3: 资讯，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也有请到两位专职的律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介绍的是张建勇律师。张律师呢，目前是新疆银淼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执行主任。那张律师曾任沙伊巴克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沙伊巴克区人民法院的调解员，参与审理调解近千余件的民商案件。那特长呢，就是关注民商事案件的代理，那尤其擅长合同纠纷、劳动争议仲裁、刑事辩护案件和强制执行代理，是致力于发展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了，王志远律师，是新疆银淼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常务副主任。好，两位律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的网络端的各位网友朋友们也打一个招呼。张律师您先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建勇律师，
0: 欢迎您来做客到节目。好，王律师，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友，大家早晨好。
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其实，这个听到新所的名字，可能熟悉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知道啊，王律师之前和之前的律所的名字好像不太一样了，是吧？应该是一个新的变化。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新所的名字和定位，为什么叫银淼？那目前这个新所什么时候成立的？主要是承接哪些方面的一些案件呢？王律师，
2: 新疆银淼律师事务所呢，为什么叫银淼？首先呢，这个银字呢，取自于咱们毛主席的这个沁园春学，这个山舞银池原山舞银蛇原池蜡像取银字。淼呢，孟浩然有一首诗呀，叫啥？大江分九流，淼淼是水乡。那么首先呢，我们建所的目的就在于这个全面坚持党的领导，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而且呢，要做一家有情怀的新疆本土的精品律师事务所。因此呢，各取一字就成立了新疆银淼律师事务所。在咱们党105周年华诞的时候，经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的批准，2020年7月1日，新疆银淼律师事务所经司法厅批准成立了。那么，这个新疆银淼律师事务所呢，是一家综合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业务涵盖传统的以争议解决为主的这个民商事以及刑事辩护业务，还包括咱们退役军人法律服务、旅游法律服务以及民商事的强制执行、劳动争议、婚姻家事然后呢，还有咱们的政府法律顾问，以及行政类的，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及传统的这个非诉的业务。那么作为一家本土的律师事务所呢，我们整个银淼律师用良知诠释法律精神，用专业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做一家呢有情怀党建引领为标杆的本土的精品律师事务所，为咱们新疆的各族当事人呢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0: 好，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这个名字，银，银色的银，淼，就是三个水的淼，
2: 是的，
0: 是吧？好，那张律师，张律师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啊，两位作为这个律所的创始的合伙人走在一起，我觉得不只是缘分，更是有一些特质，能够把相同的一些人，有着共同奋斗理想的人能够凝聚到一块儿，我特别想知道张。

0: 律师是怎么跟王律师解释的？怎么说？就最后决定要设立一个新所。
1: 我和王志远律师呢，认识时间很长了。
0: 嗯，
1: 在工作当中，在开庭当中呀，以前曾经在同一个法庭对庭。王志远律师呢，是一个资深的大律师，他身上有非常好的优点。那么这个优点呢，和我们银淼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创办的一个宗旨有非常好的贴切，盈利公信，淼容万象，是我们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座右铭。那么这两点呢，都在王志远律师的身上和他以及我们共同创办律师事务所具有高度的切合。这种切合呢，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的这个律师行业当中呀，要成立、盈利、赢得这个公信力，那么包容万象、万千的法律精英来融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以期得到这个相互的帮助，使我们的律师事务所来走得更稳更远。
0: 嗯，
1: 好，谢谢。
0: 嗯，那新所成立之后，我觉得业务这个方向也是多元化的。每个合伙人、每个一个专职律师，是不是也是有不同的自己的所负责的一块领域？比如说张律师，您主要是负责哪些？刚才我们介绍是民商事这块，是您的一个主打方向，是吧？
1: 我们律师，你想，我从2000年，现在已经26年了，一直在从事法律工作，基本的法律业务。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么才我们今后的方向呢，我定位我自己的方向呢，还是在刑事辩护、合同纠纷以及民事这个强制执行这一块领域做深耕的发展，这是我的方向。
0: 嗯，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各位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都可以来自己有，如果说是有这方面的法律咨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来找我们来询问啊。今天有两位律师来做客节目，我们当然虽然说没有，目前没有接，哎呦，现在热线挺多的，稍后我们一个一个来接啊。待会儿的时候我们逐一的关注。那创办律所，我觉得和单打独斗它是不一样的。那其实我知道张律师此前是一直是做一个专职律师，
1: 对的，对的。
0: 那这次应该说是一个在职业上的一个突破，那成为律所的合伙人。
1: 哦，是的。
0: 这个合伙人和别的所里边的专职律师，他有什么不一样吗？您觉得？
1: 它的不一样是从其性质和本质上来区分的。那么作为一个聘用律师，他的主攻方向就是把自己的所代理的案件把它做好，这是一个基本点。作为合伙人的这个律师来说，他就不一样了，他考虑的是律所的发展，律师的就是律师的这个职业上面的保障，以及自身业务当然也要成为标杆，这是不一样的。
0: 嗯，就是以前好像只负责自己所负责的案件就可以了。
1: 哎，对。
0: 那现在
1: 就不一样，
0: 不只要为自己负责，
1: 还要
0: 为别人负责，为整个所
1: 负责，
0: 要负责
1: 律所的发展，也要，这是一个重中之重。
0: 但是作为合伙人来说，我觉得王律师是有相当长时间的经验了，是吧？对，这次也说是带着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一个新所，我觉得这个。和以前同时，以前也是合伙人嘛，那现在是创始合伙人，您觉得现在的工作对于您来说是不是驾轻就熟，还是说也有新的挑战？
2: 这个驾轻就熟也有，新的挑战也有。因为呢，这个我们合伙人呀，就像律师事务所呢，就像一个家一样，我们所有的合伙人都是这个家的家长。对，这个从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管，而且还要负责人员管理，当然这个合伙人呢不是说要享有多少权利，而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职责，更多的是义务，更多的是要承担责任。那么一家正规的律师事务所从开始就应当是正规化，然后正规化、专业化、规模化，乃至于公司化，才能行稳致远。对于挑战来说，确实有挑战。在这个目前当下呀，这个

0: 在新的形势、新的这个社情的情况下呢，竞争力是比较大的啊。作为一个新所和一个小所啊，如何能发展壮大，如何能在这个充满荆棘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合伙人呢，都有信心，也有能力，也有决心啊，在这个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呢团结一致越走越远。那么这条路有多远，我相信我们的幸福就有多长。
1: 说的还是非常的诚恳的，是吧？银淼现在刚刚成立，二位对理想中的中长期合作伙伴有没有相关的画像？因为毕竟是一个新所，它可能是要立足于这个行业深耕发展的话，单凭自己单打独斗，确实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口碑逐渐的积累，但是需要一段的相当长的过程。那如果有共同的一些伙伴来共同支撑、共同前行的话，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有没有这方面的思考？
0: 好的，主持人。毛主席在纪念张思德的文章中曾经说到，这个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看到光明，看到成绩，看到希望。虽然我们是一个小所，也是一个新所，但是我们一样首先我们合伙人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让我们的聘用律师也能看到希望让我们的聘用律师感觉在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就像希望的田野上一样看到希望。那么就对我们合伙人来说，就是和我们的聘用律师一起艰苦奋斗让我们所有的让我们合伙人看到我们聘用律师的希望，让聘用律师看到我们这家所、我们合伙人的希望大家团结一致，稳步向前，劲往一块一起使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会更好。当然，我们要求我们的律师以专业为王，不在于规模化，而在于专业力所、专业强所怎么专业强所？以实干为基础。总书记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那么对于我们律所来说空谈确确实实都可以谈，但是最重要的是实干。实干才能兴所。那么以专业为主，实干兴所，我相信我们的这个聘用律师能看到希望，我们也一块能往前稳步的走。然后呢做一家专业性强的精品所，就是我们设置和我们聘用律师一起努力的方向。
1: 那王律师其实对这个法治进行时节目的风格呀也是比较熟悉的，比较了解，也伴随着节目的成长。那张律师是第一次来，有没有说哪一刻让你觉得这个节目和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
2: 这个确实有一些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呢，首先我是呢第一次走进了这个直播间。对这个法治进行时呢，以前呢我也是通过广播呢来进行收听，今天呢第一次坐在这个直播间前面对着话筒和这么多的这个屏幕摄像头，心情很激动。当然我是非常的希望，我也肯定我们的这个法治进行时它会持续下去，坚持下去，因为这个法治的这个传播是我们每个人都所需要的，作为我们律师也有这样的义务来做出这个法律的这个咨询和社会的公益的普法，也是我们的应尽的义务。好，谢谢。
1: 那王律师应该是我们节目老朋友，那如果说给我们节目做一个改进的一个提议、一个建议，您会说点什么，王律师？
0: 这个我认为这个要变变得呢越来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建设就像就说我们法治进行时节目也要进行建设。怎么样建设呢？就像建设新中国一样，建设我们的法治进行时建设我们自己，要像一个个五年规划那样规划我们法治进行时，规划我们自己那么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奋斗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一定会 啊，一定会有收获的，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1: 嗯，那当然也非常感谢王律师的对我们的鞭策和鼓励。那今天的节目呢，用一小段时间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新的朋友，那殷淼律师事务所，也相信呢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会逐渐的熟悉，包括我们的律师，包括我们这个所，那他的专业能力技术水平怎么样，也希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帮助，在节目之外呢为各位朋友提供法律服务，帮大家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那法治进行时正在节目进行当中，各位朋友有法律咨询问题的话，同样是老话题，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1961。那下面一段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这个八月份到了之后，有很多的法律新规即将上线，到底有哪些法律内容呢？我们下面共同来了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日起施行，生态环境保护进入法典化时代，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法典共五编，1242条，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环境保护法等十部法律同时废止。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此作出明确规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日起施行，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系统保障。条例共6章48条，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支持和创业扶持，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保障作出系统规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招录招聘人员时，可以适当放宽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各地应当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从事个体经营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时可按规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并享受贷款贴息等融资优惠政策。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日起施行，让贷款息费一表明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此规定。新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一笔个人贷款除名义利率外，可能还附带分期费、增信服务费等费用，消费者难以直接判断实际融资成本。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应当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明示表需注明贷款本金金额，逐项列明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收取的各息费项目及其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计算正常履约情形下借款人承担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线下办理时，借款人应在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时，贷款人应通过弹窗展示，并设置强制阅读时间。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此办法。办法对医药代表准入、备案、学术推广、进入等关键环节进行规范。准入环节规定，医药代表应当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备案环节要求明确医药代表负责推广的区域，并上传合规承诺书。学术推广环节明确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进入环节要求持有人不得聘用或授权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医药代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划定监管红线。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 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分支机构、部队与中心、研究会、促进会、研究院等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命名。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实行审批清单管理。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未经批准社会组织不得开展以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为对象的城市之乡、基地等受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国家、中国、中华、亚洲、全球等类似含义字样的评比表彰活动。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扩为8个省区纳入试点，自8月1日起，辽宁、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北、四川、新疆8个省区纳入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范围。参与试点的专卖店、直营店等经营场所，可根据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现场自行开展2种级以上已备案普通化妆品的小批量、简单调配、分装等服务。试点期限至2027年9月30日。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1日起施行，新增多项检测指标。新版规范核心变化体现在3个方面：检查结论与流程更趋科学，删除了复查这一体检结论，替换为精准的补充检查、进一步检查，监护范围显著扩大，新增了12类有害化学因素，如甲苯、溴丙烷、铟及其化合物等3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报告与档案管理要求更严，职业健康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15年。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8月1日起实施，聚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供氢系统维修安全。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电动汽车充电桩 CCC 认证8月1日起强制实施，未获认证不得出厂销售。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8月1日起施行，海关依法对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开展生物安全风险监测。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单位应当建立特殊货物物品生产、销售、使用记录，记录应当真实，保存期限不得少于3年。

0: 好的，各位朋友，刚刚呢我们共同关注到了八月份即将实施的一些新法和新规，确实挺多的。我在搜集和整理的时候，没想到能够列出这么十几条之多，包括一些国家级的法律、地方的一些规则。那我想问一下二位律师，你们对这个哪些内容、哪些新法和新规的上线是比较关注的，对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指导意义比较大？来，张律师。
1: 各位听众好，作为我们职业律师来说，这个新规啊也确实很多，可能听众觉得多，我们也觉得多。我们曾经啊还经常有时候听到有些人说，哎呀，我们这个法律上没规定。我说根本不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能遇到的任何的问题都是有依法可循的，都是有的。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一些相关的司法解释，包括现在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关于商品房这个纠纷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做的司法解释。这些解释呢它都有一些具体的实操的标准，所以呢我们对它呢关注度呢，作为我们职业律师呀，关注度就非常的高。尤其是诉讼法类的这些变化，以及定罪量刑一些具体的，就是最高检、最高法或者是公安部做了一些司法解释，这些对我们职业律师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啊，会第一时间去学习。好，
0: 对，好像以前很多朋友说，以前的立法主要是填补漏洞，就是说之前没有的空白的，我们新建一个法把它立起来。那现在更多的是修复、修补。是吧？以前有了，但是随着生产生活的不断改进，人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大家遇到的各种的事儿越来越多了。好像以前前几年的时候，就不要前十年，就是前五年，街上跑的这个电动车它就没那么多了。
1: 是的，
0: 是吧？电动汽车
1: 有目共睹，
0: 好像就是最近3年4年，
1: 对的，
0: 大面积的在街上开始出现了。
1: 是的，
0: 然后随着一个新的汽车门类的出现，它的消费、它的保险、它的维修，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法律当中的空白问题。
1: 是的，
0: 是吧？现在就比如说刚才说到那个，我其他的一些法律也挺关注的，但是我最关注的就是电动汽车的维修，它的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前好像是我不是电动汽车的车主啊，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一个规定，说是各个厂家不允许他的消费者把电动汽车交到第三方的维修，这哪怕有资质他也不行。只要你不在我厂家的 4S 店或者是授权店里边修，你这车你脱保。
1: 但是
0: 这个之前的话算不算霸王条款呢？王律师，你觉得是算不算？
2: 从立法目的和立法意图上来说，如果采用的是一个钥匙的方式进行订立的，这个钥匙很有可能有时候是书面，也包括口头但是呢要看，如果这个商家呀加重我们消费者一方的权利义务而且呢削弱了我们的权利的话，那就是我们常说的霸王条款。那么根据咱们民法典以及当时的合同法的规定呢，那对于这个效力来说很有可能是部分无效的。因为啥？目的是，其实这个立法目的和立法的意图在于什么呢？在于鼓励交易的同时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说因为法律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叫公平原则，不能说只讲诚信不讲公平，这个对于合同相对人来说都是不正确的，也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公平原则也很重要。
0: 对，而且这个汽车企业你既然出这样的规定之后，实际上它是挤压了其他的有可能具有资质的第三方维修机构它的生存的一个权利，是吧？
2: 对的，
0: 你不让消费者去修，那就意味着这市场是没有的，没有市场，那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存的这些企业它自然是活不下去。
2: 是的，
0: 你挤压了别人生存条件，不只是欺负消费者，而且是欺负可能说不定人技术比你更好呢。
1: 说到了这个问题这个我就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法呢它是滞后的，法呢不是超前的， 是往往发生了社会的一些问题了以后，才有法才来进行规制。
0: 嗯，
1: 法呢就是一种规矩。那么刚才主持人说到了这个电车维修的这个问题，它是出现了电车才出现了维修，才出现了这些电车企业的这些自己所做的规定。
0: 嗯，
1: 那么出现了社会矛盾，自然它就由法慢慢的对它进行规制，那么细节性的相关的规定啊，相关的规则就会补上的，来弥补这种社会的矛盾的出现，也和我们前面王律师所说这个一样的，一定要是要有公平的，这种公平是一个社会运行的一个基本的规则。好，
0: 对，如果谁要是破坏了这个公平，我们会用法律来进行调整，去进行规范，但
1: 是
0: 一定是这个我们认为这个错事先出现之后我们再进行调整。
1: 是，
0: 但是现在我发现也有很多的一些，但是不是全面的，有一些是预防性的法规，比如预防法。

0: 就像孩子错题一样，老师只能是要求你要认真书写，你要认真听讲。但是孩子犯错的这个方式可是五花八门，你想都想不到，
1: 对，
0: 是吧？这个只能说是，如果预防的话，只能是大方面的、大概的一个方向性的，但不会说一个纠一个小错误进行完美的规范、完美的规避，这也不是可能，不太现实啊。
1: 对。
0: 好的，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做客律师，是来自于新疆银淼律师事务所的两位主管，那分别是执行主任张建勇律师和我们的这个副主任王志远律师，两位都是我们的资深律师了。各位朋友，如果有法律咨询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共同关注这样一个案件，我觉得这个和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个情况非常的接近。比如说租房子，您租一个房东的房子，很多朋友会遇到这个情况，就是说租的时候，哎，感觉这个颜色，这个墙的屋内的颜色不喜欢，它是原来的黄的呀，或者是别的颜色，我给它刷白了，或者说原来白墙我给它刷黄了，或者打一个隔断，和这个房东口头商量说，这房东说了，行啊，你们这个租了这么长时间，一年两年甚至十年，你自己装修嘛，反正不用我出钱，我同意了。然后咱就折腾吧，把墙刷了，把隔断给拆了。那最近呢，上海的张先生就遇到一个难题，他租了一套房，这房子租的可不短，18年，但是退房的时候，房东就突然提出一个要求，你要给我恢复原状，18年之前这房子长什么样，你就要给我恢复成什么样。你个18年之前的都什么时候了？装修风格现在好像找装修队儿，你恢复的不好恢复。然后说你要不能给我恢复原样的话，你就赔钱，赔多少钱呢？索赔修复费14万块钱，那这钱还挺多的。这笔账到底应该怎么算？那咱们今天呢，就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看看这个案例当中到底说了什么样的故事。
2: 2006年6月，张先生租下了刘女士位于上海的一套房屋，租期1年。合同里有一条约定，租客需依照房屋交接时现状使用，如要重新装修或变更原有设施，应先征得房东同意，租赁期满后应恢复原状。搬进去后，张先生对房子做了一些改造，把原本白色的墙刷成了黄色，把3室1厅改成了4室。这些改造房东刘女士是知道的，也一直没说什么。1年租期到了，双方没再续签书面合同，但张先生继续住着，租金照付，这一住就是18年。2024年7月，张先生决定退租，双方办理了房屋交接手续。可交接之后，刘女士提出要求，把房子恢复成2006年出租时的样子，3室结构要改回来，黄色的墙要刷回白色，地板要换新，灶台也要换新。一算账，修复费用加起来14万多。张先生不同意了，他说，我改造的时候您是知道的，也没反对，住了18年，墙旧了，地板磨损了，这是自然损耗，凭什么让我全赔？双方谈不拢，刘女士把张先生告到了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修复费14万余元，再加上房屋空置损失10万余元。法院受理后，仔细审查了双方提供的证据，关于墙体改色和3室改4室，法院认为，虽然张先生是在刘女士默许的情况下进行的改造，但这种改造超出了通常租赁房屋的使用方式。合同明确约定了要恢复原状，所以张先生返还房屋时应当恢复原始结构和墙体颜色，但考虑到改造已经持续了18年，法院酌情支持了部分修复费用。关于墙体发霉、地板磨损、灶台损坏，刘女士认为是张先生使用不当造成的，张先生则辩称墙发霉是外墙渗水，地板磨损是18年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法院审查后发现，刘女士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这些损坏是张先生使用不当造成的，而且这套房子出租时就已经装修多年，张先生又实际居住了18年。任何房屋在正常使用18年后，地板磨损、墙皮老化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属于自然损耗，租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房屋空置损失

0: 双方完成交接后，刘女士挂牌出租，但因为修复问题一直没租出去。法院认为，刘女士在收回房屋后，明知张先生拒绝修复和赔偿，却拖延了近一年才起诉。作为房东，她应当及时采取其他措施止损，而不是让房子一直空着。由于未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扩大的部分无权要求张先生承担。最终，法院综合考量了房屋现状、使用年限、双方过错等因素，判决张先生支付房屋恢复费用30000余元，房屋空置损失30000余元。同时，刘女士返还张先生保证金6600元。至于刘女士索赔的14万，大部分没有得到支持。法官在判决后特别指出，恢复原状不等于恢复如新。18年的正常居住，房屋出现老化、磨损是必然的，只要不是人为故意破坏，租客不需要为这些自然损耗买单。出租人在合同终止后也负有及时止损的义务。既然对方不同意赔偿，就别干等着，该租就租，该修就修，扩大损失自己也得担责。
1: 好，这个案件我们了解清楚了。我相信呢，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有租房的历史的话，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小的问题啊，有的可能是租金的问题，首付的问题怎么付，还有一些是退房之后这个东西损坏了要赔钱，或大或小都会有。而且听到这个案件之后呢，我想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呢？叫提灯定损。这个对这个词在去年吧，好像是去年，整个的不管是在网络当中还是在司法的这个层面当中，影响都非常大，是吧？
2: 是的。
1: 这个当时那个案件说是一个，我们就不说哪个地方了，反正房东在一个房主退房之后，拿那个灯，然后那个像扫那个汽车漆面一样，只要一个小坑我就给你记上，贴个小条，这样。这个行为当时网友都说这个太过分了，你精打细算不应该放到这个地方啊，而且呢也显然是违反了公平交易的这个原则。但是你看这个案件当中，虽然说性质不一样，但是这个金额同样是可观的，要索赔14万元。你说18年租个房子，总共交房租多少钱呢？现在要赔就得赔14万块钱，性质不一样，但是这两个有没有可比的或者是类比的地方，张律师？
2: 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基本的点呢，它是有可比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这个房东的他的这个要求呀，确实他从大的方面来说，他违背了这个公平原则。这个房屋的，无论是房屋或者是租赁其他物品，它在使用过程当中必然会产生正常的这个磨损和减损。在本案当中，人民法院作出了判决，就是说在正常的没有这个超出正常使用范围之外而对房屋造成的损害的情况之下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房东的这个主张呀，它是不具有法律依据的。这个法院的判决是有。
1: 对，实际上他把这个房屋的改变，我们先不给他定义到底是损坏还是磨损，房屋的改变它分了几大块。第一个就是房屋的结构，它原来是三室嘛，后来改了，这个整个房屋内部的结构改变了，这应该算是一个重大改变。
2: 是的。
1: 第二个就是装修类的，比如说墙的颜色我换了个颜色，哪个地方的软装饰我给它换了，换了个窗帘啊，或者是包了个软装啊。第三部分就是像地板，就是瓷砖，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边边角角必要的磨损，就是时间造成的这些改变，是吧？分为几大类。那像结构性的法院就支持了，你是把这个房子租给你，但并不代表说整个房子你可以给它拆了重建呢，这样的是吧？你当时房东愿意是愿意，但是现在他不愿意了，那你就要恢复到原来什么结构，现在什么结构。实际上这个改变是最大的。那第二边呢，就是这个软装类的，他说这个你也可以经过一部分的，比如刷墙嘛，它不是这个特别大的一个事儿，一个大的工程也支持。但是对于磨损类的，像地板磨损、墙面的老化，它就没有支持。
2: 是的，这些都是合理使用而产生的损耗。
1: 那这个我们为了各位听众在租房的时候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或者说不被人找后账，您觉得最开始的时候

0: 应该怎么跟这个房东讲清楚，能够避免后来房东找后账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这个案子当中，他在十八年前租的时候已经和房屋的这个房主说清楚了，我要动，而且房主也说了你可以动，那后来他还找后账，而且赔了这么多钱，这怎么办？还是只能认吗？王律师。
1: 好的，首先呢，这个房屋租赁合同呀，是一个民事法律行为。那么一个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呢，必须要符合三个条件。首先，行为人必须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那么在本案中呢，承租人与出租人刘女士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啊，知道啊，或者应当知道，在这个债权凭证上签字恩印的法律后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双方正式意思表示啊，这确实也是一个欲引起民事法律后果的意思表示啊。那么从咱们合同民法典合同篇的立法目的来看啊，合同呢就是鼓励交易啊，但是呢这个需要呢双方进行一个约定。其实本案的争议焦点在哪？争议焦点是在于到底是双方约定的是恢复原状还是恢复如新啊。那么刚才我们从案例中已经得到了信息，双方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是什么如果租赁期限届满或者是在解除合同的情况下要恢复原状，并不是恢复如新而且双方约定的也是一个恢复原状，并不是恢复如新。如果双方约定了恢复如新，那么刘女士主张的要求恢复如新，那么是有事实的，有事实依据的，那么人民法院将综合全案进行一个判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这个内容啊，咱们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不违反咱们民法的公序良俗的原则。那么我们从整个案件事实来看，双方并没有存在一个违反公序良俗的这样的原则的法定事由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焦点在哪？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到底是恢复原状还是恢复如新的问题那么既然这个刘女士呢作为出租人来说要求承租人恢复如新合同上没有约定，那么我们国家民法典上对相应的条款呢也是没有规定的。因此呢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出租人要求承租人恢复如新，那么这个是不能得到法院这个支持的。所以法院通过全案考衡量，那么做出了一个判决，那么对于应当恢复改造的硬件这进行了支持，对于恢复如新，那么法院认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驳回是有法理依据的。
0: 对，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来说，恢复原状这四个字好像也不太理解，不太好去实现。比如说十八年之前的恢复原状到底什么程度算是原状？第一，我们十八年之前可能没有留下一些非常可印证的一些材料，像照片呢，你这个墙到底是从这儿到墙根儿到这个到几厘米，还是黄色黄颜色，那黄到什么程度，什么是原状？那如果说法院判决我们恢复原状，我们恢复到什么程度才是双方都认可的原状？有没有相关的内容可以定义？
1: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国家法律首先是从立法意图和立法目的上来说，法律不强人所难那么如何恢复原状呢那要看结合本案来看的话首先呢，咱们这个承租人对房屋进行了改造主体结构进行了一个变更，那么原来是三居室，现在变成四居室了。那么在这个返还房屋的情况下，必须要把这个原来的三室恢复成三室，不能再是四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这个墙面来说，比如说它是白色的，那么就恢复成白色只要你能让一个正常人理性人能够接受的现实，这就要恢复原状。但是恢复到什么情况呢？这个法律是没有规定的。那么就是说法律不强人所难，咱们恢复到一个理性人正常人所认可的程度，这个我认为是符合立法目的和立法意图的。
0: 这个案件当中，最终呢，法院判决张先生他没有说你必须是自己去找装修队给他恢复原状，而是说以一种 恢复费用以金钱的形式去完成的最终的这个结果，就是说你不用去动手，你给房东这个3万块钱，他自己去恢复去，甚至或者说房东拿着3万块钱，他想恢复就恢复，不想恢复就不恢复了，是吧？
1: 首先呢，主持人，我们要看合同的约定，合同约定呢是恢复原状。那么根据咱们民法典侵权篇包括合同篇的规定，首先是要返还房屋的时候要恢复原状，如果能恢复原状就恢复原状，如果不能恢复原状就能有赔偿损失。那么双方可以进行约定，比如说我不要求你恢复损失，但是你可以给我履行一个金钱给付义务，我成出租人来说我自己恢复，只要双方达成合议，这是法律所允许的所以在本案中呢这个出租人要求承租人在恢复不了原状情况下进行一个履行一个金钱给付义务，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0: 还有一个是这案子当中张先生造成的改造这个行为是经过这个房东刘女士默许的。什么叫默许呢？就是当时就是简单说了一下，但如果说这合同当中他们签的这个合同没有写恢复原状这四个字，只是口头说一声，比如打电话，喂刘姐呀，我这个怎么怎么样行不行，他说行你弄吧，等18年之后，这个如果说这个房东刘女士再找张先生麻烦，你必须给我恢复，这可以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义务来源呀，我们从民商法角度上来说，这个义务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来源于咱们民事主体之间的约定，另一方面呢，来源于法律的规定那么双方如果有这样的约定有这样约定就有约定的从约定，如果没有约定那就按照法律规定。比如说这个咱们承租人在未经得出租人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呢进行了一个主体上进行了一个变更改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双方在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要交房的时候要恢复原状的，那么法律也是有规定的要求进行一个恢复原状。那么对于民事主体来说有约定的这个义务呢应当履行，如果没有约定但是法律有规定的应当履行作为义务的也应当履行作为义务所以这个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双方没有约定，如果法律有规定同样对于承租人和出租人来说必须履行，因为义务可必须履行，权利可以放弃。
0: 义务必须履行，权利可以放弃，自己掌握的可以，但是必须承担的就必须得担起来。
1: 对
0: 而且即使是说房东在合同当中你们签的没有恢复原状这个四个字，但是为了公平正义是吧，就换句话说你租人一个房子然后把人家都给拆了是吧，你走的时候
2: 对于
0: 是吧，即使是你们没有事先约定要恢复原状，但是显然你要不给人家把它修回去那对于房主来说就这个亏吃的太大了。
2: 对的，这个问题我还想补充，就是我个人看法当然在我们国家民法典当中关于租赁合同它有一个规定就是有些人租了房子转租那么转租的时候他要是没有经过原房东的同意，而这个转租行为已经延续了6个月以上的，视为原房东同意这个房屋转租有一个6个月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在本案当中这个租客使用租赁了这个房子18年，作为这个房东他是应该知道的这个房屋确实变更了，现状是什么样的。但是在这么长18年当中房东都没有提出要求恢复原状的这个诉求或者曾经提出过但是都没有提出过，我个人认为房东是默许了这个房屋的变更就是房屋结构的变更，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恢复原状我们都知道它是应该要有凭证的，这个凭证区在什么地方呢？应该是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房屋的房产证的那个图纸本来是30的房屋你隔开了变成40，你要恢复原状必然你要恢复到原有的40，这是肯定的，这就是依据。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无论是租客还是房东 在租赁房屋的时候

0: 一定要保留证据，因为只有证据才是人民法院作出裁判的这个依据。证据是哪些呢？书面的、视频、拍照，现在很方便嘛，
1: 对
0: 吧？对，
1: 随便拿手机
0: 扫
1: 一
0: 扫就行
1: 了。
0: 啊，哪些是原状啊？基本上都很出现，不是说以前啊不方便，现在是很方便的。一定要有一个证据意识，每个人，这就是我们作为律师给大家做的一个基本的提醒。
1: 对，不管你是房东还是租客，
0: 对，
1: 在承租别人或者是出租自己房子的时候，都要给自己留个证据。
0: 哎，
1: 房东可以扫一圈
0: 啊，
1: 租客也要扫一圈，是吧？里边有什么东西，不要丢了、坏了或者怎么样，最后退房的时候说不清楚
0: 啊。对，
1: 这个没必要的，这个矛盾就没有必要了啊。
0: 嗯，
1: 好，各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只能暂时跟您说声再见。再次感谢两位律师的精彩解答和讲解，那也欢迎后续的时间呢，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
2: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雨欣。初秋八月，乌鲁木齐文旅氛围热度不减。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六馆一新作为乌鲁木齐地标文化综合体，最近文艺演出可谓是精彩纷呈。今天我们邀请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乌鲁木齐大剧院音乐厅宣传负责人胡俊峰，带大家盘点八月精彩活动，同时抢先了解下半年重磅演出的排期。胡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本月乌鲁木齐文化中心有很多精彩的剧目集中上演啊，那在这里能不能请您给咱们听众朋友梳理一下接下来剧目的演出时间呢？
3: 当然没问题。咱们八月真是好戏连台，可以这么说。在大剧院这边，8月14号和15号晚上会上演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原创歌舞剧《草原之夜》，来自可可达拉的歌谣。在8月21号有一场特别欢乐的脱口秀专场《三好姐妹》，有大家很喜欢的新疆籍脱口秀演员小帕亚洲坐镇，非常适合需要解压的年轻人来到现场观看。在音乐厅呢，8月18号有一场经典红色清唱剧《江姐》，而8月29号河南民族乐团会为大家带来一场唯美的梦戏红楼主题音乐会。大家可以根据喜好选择剧目。
2: 可以看出来咱们大剧院的活动还是特别多的，而且呈现的种类也很多。那在刚才您说到的预告里面，我们都可以听出有一些歌舞剧啊，包括脱口秀这种多种形式的表演。那也想问问您，在这周的周末哈，或者是周中即将展演的剧目里，也请您给大家说说您觉得有哪些特别值得大家期待的亮点呢？
3: 好呢，这周的重头戏绝对是咱们8月14号和15号晚上在大剧院上演的歌舞剧《草原之夜》。 这部剧是作为国家级院团倾力打造的一部文旅精品，大型歌舞诗剧。它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代拓荒者的真实历程和底色，讲述了几代建设者奔赴科克达拉，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同胞并肩携手，将茫茫戈壁耕耘成千里绿洲的动人故事。在亮点方面，我想提的是主演，最大的亮点是新疆籍的知名歌手居洪川也会来到现场，他是从深入人心走出来的实力唱将，他的嗓音特别有辨识度。这次呢，他回到家乡会用歌声演绎科克达拉的传奇，绝对是本色出演，非常值得期待。另外，这部剧的音乐和舞蹈都融入了浓浓的草原风情和兵团精神，特别有感染力，舞台舞美也下了很大的功夫，现场会有实景式的草原投影和民族服饰展示，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伊犁河谷的草原之上。
4: 那这个歌舞剧参演的演员大概是有多少名啊？
3: 大概有30到40人左右。
4: 30到40人，哇，还是有很多演员参与。那在14、15号歌舞剧《草原之夜》，来自可克达拉的歌谣，是在咱们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啊。两场的时间分别是在什么时候啊？
3: 分别都是在晚上的21点。
4: 在预告那么多的剧目里面，其实我还是注意到了脱口秀哈，因为这个脱口秀表演形式是比较与众不同的。想问问您，这次是大剧院第一次安排脱口秀的演出吗？
3: 没有，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脱口秀呀这样的一个演出计划。
4: 其实是举办了很多次了。
3: 对，很多。
4: 那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也想给大家呈现这样一个脱口秀的表演呢？
3: 那因为像这个脱口秀专场三好姐妹，她们是主要的主打是6位女演员的，她们用幽默的一些段子去聊一些她们日常的生活，还有职场，还有感情，就特别的接地气，她们的笑点非常的密集。还有就是去年其实也来了一位脱口秀的演员，是小帕。今年再次来到了我们大剧院，做了一场这个拼盘式的脱口秀，所以肯定还会非常受观众们的欢迎。
4: 其实看过线上脱口秀的咱们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小帕在线上的演出也非常的精彩啊。那这次能够跟其他的5位姐妹一起到乌鲁木齐来再次演出，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3: 对，特别适合年轻人周末来放松解压。
4: 对，其实咱们的这个引进的演出形式有特别多的不同，咱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3: 就是为了丰富，咱们乌鲁木齐市民不同种类、不同类型的这种文化生活吧。
4: 对，刚好现在也是暑假了嘛，是不是？因为也有很多小朋友也现在也都比较关注脱口秀，所以这样一个多种类的这样一个演出，也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去走进大剧院，走进音乐厅去观看我们的这个表演。
3: 对，
4: 那接下来的您认为也是比较值得大家期待的节目是有什么？
3: 还有就是在8月18号，音乐厅会上演一部清唱剧《江姐》，这个可以说是红色经典中的经典。它会通过交响乐还有合唱团的这两种形式的深情演绎，把江姐这位人物的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会展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舞台效果也非常的震撼，尤其是会受长辈们的喜爱。
4: 那引进这个剧目也是考虑到了长辈们的这样一个观看的需求。
3: 对，受重点。
4: 那咱们大剧院和音乐厅有没有计划和这个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其他场馆一起为咱们游客和市民打造这种一站式的文化体验呢？目前有没有计划？
3: 当然有，因为我们乌鲁木齐文化中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艺术的地标嘛。这里有大剧院、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展览馆、规划馆、图书馆以及文化馆，他们都是在一起的。 比如说如果游客和市民来到这里，可以上午来逛一下

0: 博物馆看看我们的历史，中午可以在我们的花语塔的折叠时光享用一顿美食，下午可以在美术馆看一个画展，规划馆看一个咱们乌鲁木齐未来的蓝图规划，晚上再到音乐厅和大剧院去看一场演出。就未来计划呢，我们会推出更有趣的打卡路线，让游客和市民不仅能参观各个展馆，还能沉浸式的进行游玩打卡，体验感会拉满。
1: 就是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推出更有创新、更能够符合大家就是各个群体爱好的这样一个路线，是吧？
0: 对，是的。
1: 就
0: 整个馆都可以联动起来。
1: 有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关心这个观演的票价，那在这里也替大家问一问，大剧院在暑期有没有惠民的票价、学生优惠这种福利呢？
0: 其实我们每一部剧目都有购票的优惠，就可以享受早鸟折扣，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公众号，就能直接购票。来到我们大剧院音乐厅观演的话，可以导航搜索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东北门，把车可以停在地面的停车场，走几步就到了，非常的便捷。观众进场时间呢，一般会在演出前的前30分钟检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点提前安排好。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就是进入场内的时候是不允许带包包、水和零食的。我们这边有免费的存包柜，到时候需要大家提前寄存。
1: 其实还是比较贴心的一些服务。首先停车问题不用担心，因为这个东北门，您刚说到的东北门是吧？有比较大的停车场，而且还有充电站，都非常方便，很近，就从停车场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里面？
0: 对，直接可以看，下了车停好车，下了车就可以看导师导航，就可以走到我们的剧院。非常的
1: 对，就是包括我去过几次，我发现就是在停车场里也会立有这个路标的指示牌，虽然里面很大，但是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道路旁边的这个指示牌，哪个场馆在哪一个位置，包括里面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热心，会为大家指路。
0: 停车的话，直接大家搜索东北门就可以停在地面停车场。买票是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公众号买票。
1: 包括刚才您也提示到的，进入场内不能带包包、
0: 水，
1: 不能带水，不能带零食，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观众来到我们剧院都想带水和吃的进去。其实他们不太能理解，其实我们一直也在做这个观演的礼仪和普及。尤其是在池座的下面，座椅的下方，它是有很多的电路和电线的，就如果大家把水带进去之后不小心洒了，可能洒水会渗入到地下，会造成一些的安全隐患。
1: 所以这个也是希望咱们去观演的市民朋友们、游客能够理解咱们有这样一个相关的要求。
0: 对，是的。
1: 也有朋友在关注啊，就是8月份有这么多精彩的活动，现在已经预告了。诶，那9月份的预告什么时候出来？下半年咱们大剧院和音乐厅有没有敲定哪些比较重磅的剧目？能不能给大家咱们提前剧透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剧透一下，先给大家透露一下10月份的一场重磅的演唱会吧。这个就是老狼的纯真年代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目前这场演出已经正式定档了。是在10月24日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目前开票时间也即将公布，是在8月20号的14:18全网开票。但如果在我们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公众号购票的话，会有全网独家优先购1小时的一个独有的政策，所以喜欢老狼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这场演出，关注我们平台，提前抢票，选好的位置。下半年呢，我们还会继续引进优质的剧目，如舞剧、话剧、音乐会等这些类型丰富的一些剧目，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文化生活。
1: 其他的剧目也是值得期待，特别是您刚才说到的老狼的演唱会，真的是一个很重磅的消息啊。那现在呢，也想跟大家再明确一下时间，也请您再说一下这个开

0: 票时间是在8月20号，是不是？
1: 对，开票时间是在8月20日14:18全网开票。但如果在我们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公众号购票的观众，可以提前1个小时购票，也就是说13:18就可以买到我们这场老狼的演唱会的门票了。
0: 哦，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点开我们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公众号，然后点击关注啊。如果说有想要去参加老狼演唱会的市民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拿起你们的手机，点点关注，蹲守时间，不要错过啊。咱们大剧院的座位能够容纳多少人呢？
1: 大剧院的座位可以加上我们的池座，加上我们的乐池座位，可以一共容纳1674个座位。
0: 也能够满足大家一人一个座位，不要很拥挤的这样一个观演的体验。
1: 是。
0: 同样也是期待接下来，咱们大剧院能够向大家公布更多的、更精彩的一些剧目的预告。那一般预告是会提前多久告诉大家呢？
1: 这个我们有一个特别定期的一个计划，就是比如说一部剧目开票之后，预告那开票的时候，可能会在提前1个月或者是半个月，去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宣传，然后也会联系我们的一些市级媒体的朋友们，然后进行一些很大宣传面很广的一个宣传。
0: 所以大家要多关注关注咱们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公众号哈。
1: 对，是的。
0: 我看到过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有位朋友在问，想问问，胡老师，乌鲁木齐文化中心最近会办哪些可以让大家免费参与的活动呢？
1: 这个其实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这项活动一直是有的，就是在2026年，我们的音乐厅每周六都会推出免费的艺术沙龙活动。我们会邀请本地的音乐艺术家以及主创团队来跟大家分享创作的心得，然后聊一聊台前幕后的故事。不定期呢，还会现场举办一些古典的音乐会。关键是这些活动都是面向所有游客，都是免费面向所有游客和市民的。参与时间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每周六的18点。在我们音乐厅的3楼沙龙区域就可以免费来参加了。
0: 每周六下午18点，也就是每周六下午的6点钟，是不是？
1: 哎，对，是
0: 啊，
1: 的。
0: 对，就是这个活动其实是老少皆宜，大家感兴趣都可以过去参与。
1: 是的。
0: 有些家长可能会头疼，暑期孩子在家待不住怎么办？其实咱们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各个场馆去逛一逛，包括像这位朋友问到的，他比较关注有没有一些免费的可以参与的活动，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是的，
0: 那也想问问胡老师，咱们文化中心的乌鲁木齐大剧院音乐厅在未来想为咱们的游客和市民朋友打造怎么样的一个演艺平台呢？有没有一些未来的发展目标？
1: 其实我们的初衷和目标就是把咱们的乌鲁木齐文化中心打造成一个文化艺术的新地标和市民的精神家园。短期来看呢，我们争取是在全年的每个周末以及大型节庆都有剧目进行演出，让大家在放松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想到来我们这儿。在未来呢，我们希望能引进更多的国内外优秀的剧目来到这里演出，不管是全世界剧粉都爱的，比如说《歌剧魅影》呀、《悲惨世界》呀这样的音乐剧，或者是欧洲的经典交响乐，还是国内顶尖院团的最新巡演的口碑极佳的话剧和舞剧，我们都争取搬上咱们的舞台。最终呢，我们想让乌鲁木齐的市民在家门口看世界好戏，也让外地游客因为一场演出爱上一座城市。
0: 我所关注到的，咱们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就已经正在成为这样一个演艺平台了，特别是大剧院和音乐厅。我一直在关注咱们上演的多种类的这样一个剧目，其实非常感兴趣，真的推荐大家在周末的时候闲暇时光，现在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所以推荐大家多多到咱们的这样一个大剧院、音乐厅这种陶冶艺术情操的地方去感受不一样的艺术魅力。
1: 希望大家都能来。
0: 现在是暑期，也是旅游旺季啊，来咱们新疆旅游的全国各地的游客也特别的多。那咱们对话的最后呢，也想请您向游客和市民发出一份来自咱们乌鲁木齐大剧院和音乐厅的盛情邀约吧。
1: 好嘞，借着这个机会，我也想代表乌鲁木齐大剧院和音乐厅，向全国各地的游客和咱们本地的市民朋友们发出一份最诚挚的盛情邀约。暑期正是咱们新疆最美的季节，天山的雪水、草原的清风，还有咱们乌鲁木齐的晚霞，都等着大家来感受。闲暇之余呢，欢迎大家一定要走进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不管是想听一场气势恢宏的交响乐，还是看一部充满新疆风情的歌舞剧，还是逛游逛各种展览，我们这都有。无论是远道而来的游客，还是生活在乌鲁木齐的市民，都欢迎大家来我们文化中心打卡，感受一下咱们新疆的文化魅力。
0: 嗯，好，谢谢胡老师。由于时间的原因呢，今天跟您的连线就到这里了。同时呢，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对话，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走进乌鲁木齐大剧院音乐厅，去享受更多精彩的剧目。
1: 好呢，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您，胡老师，再见。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3: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4: 前莫县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养护队队长麦麦提乌普尔，21年扎根基层道路一线，传承老一辈修路人的使命，始终坚守修路人心里装着走路人的初心，以实干守护乡村通途，用传承诠释基层交通人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近日，巴州且莫县巴格艾日克乡旗盖喀什村通往苏嘎克布拉克开发区的乡村公路建成通车。这条 3.1 公里的柏油路打通了当地群众出行务工的最后一公里。旗盖喀什村村民阿依尼撒·铁米尔告诉记者，
5: 这条路修几千不行，不安全，我也是坑坑洼洼的，修完之后特安全。
4: 且莫县被塔克拉玛干沙漠、阿尔金山环抱，常年风沙大，自然条件恶劣。早些年村里大多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群众出行的真实写照。落后的交通不仅给百姓生活带来不便，也严重制约了乡村发展。如今乡间道路四通八达，平坦通畅，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且莫县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养护队队长麦麦提乌普尔的付出。2005年，大学毕业的麦麦提乌普尔放弃外地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投身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和养护工作。他心里一直有个朴素的心愿，就是让全县各乡镇的老百姓家门口都能有平整的柏油公路。
6: 主要是在县交通运输局从事这个农村公路的建设管理养护。20多年前，县城以内的不是沥青县城到各个乡镇基本上都是土路嘛， 一下雨都是泥巴。我从小到大希望就是我们县的这个各个乡镇和各个村老百姓门口的道路通柏油路。
4: 农村公路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全，施工容不得半点马虎。参加工作以来，每一条道路开工，麦麦提吴普尔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技术交底，实地复测核验，紧盯每一道施工工序，坚决杜绝质量隐患。
6: 今天我们过来主要是给你们这设计行的一些重点这个技术交底，路基的宽度呀等这个技术行的一些问题给你们协调解决嘛。然后这几天你们复测过程中发现有啥设计行和实际不符的，有没有啥问题？
7: 对，有部分机砂路段可能需要推砂。
6: 这是主线是这个9公里多的，
7: 都复测完了，
6: 都复测完了啊。然后这个路面的宽度，它的那个和填土构成，都这个土质行都掌握了吧？
7: 都基本吻合。
6: 那就行。
4: 麦麦提吴普尔严谨细致、踏实较真的工作态度，源自师傅的言传身教。麦麦提吴普尔回忆说，刚参加工作时，他跟着师傅跑遍了全县各个乡镇，在一线积累了扎实的业务本领。
6: 我刚参加工作，跟着我师傅到各乡镇的这个道路进行调查，制定了这个县乡村这个公路的分类，还有书记的采集，学到了好多的这个公路方面的这个知识吧。
4: 在麦麦提吴普尔的职业生涯里，2013年是他刻骨铭心的一年。也正是那一年的一场意外，让他真正读懂了道路安全的重要意义，让他接过师傅的修路使命，下定决心守护好群众的出行路、平安路。
6: 在2013年7月份，那时候我们这个牧区道路条件也差，当时出了车祸，我失去了我的师傅，还有我们的这个驾驶员，我这个骨盘骨折嘛，还有胳膊腿躺了大概4个多月。从那次这个事故当中，我深深的这个认识到，我们道路建设养护工作者一定要加强道路的隐患排查，保障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安全。
4: 伤痛和离别让麦麦提吴普尔更加敬畏岗位。重返工作岗位后，他下乡走访，逐路摸排隐患，倾听群众诉求，精准掌握每一条乡村道路的实际情况，确保每一段道路建设、每一次养护整治都贴合群众需求，落到实处。麦麦提吴普尔，
6: 因为这个道路建设和养护工作是这个目前就是最大的一个民生工程，我们需要很多的调查资料，我们

0: 心里装着走路人。
1: 我们前面再停放两个店儿，
0: 看他们的这个路基宽度，对，路基宽度7米25。
2: 手持卷尺巡检路基，核对数据，排查隐患，是慢买提吴普尔日复一日的工作常态。如今已经成长为经验丰富的老队长的他，也把师傅修路为民的初心也传递给了新一代的交通干部。前墨县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养护队干部陈建忠是麦麦提吴普尔的徒弟，他告诉记者，
3: 对我的要求就是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加强日常的走访摸排，了解老百姓哪些路还需要修，哪些地方还需要完善，把老百姓修路的事情放在心上，这个要求也讲给我，让我也把这方面做好。
2: 在且末的沙漠戈壁，修路难，养路更难，常年风沙堆积，风雨侵蚀，温差风化，不断损耗路面，滋生隐患，对道路管护提出极高要求。麦麦提吴普尔坚持建养并重，精细管护，像医生问诊把脉一样，精准排查道路病害，逐个破解养护难题，用心守护每一条路。陈建忠，
3: 在我们工作过程中遇到这个建设养护等方面的这个难点堵点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强调我们要像这个医生给病人问诊把脉一样，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然后找到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或者技术标准，逐个的去解决这。
2: 21年风沙为伴，道路为家，麦麦提吴普尔的足迹遍布且末县13个乡镇、56个行政村，见证并参与了家乡农村公路的巨变，从尘土飞扬的土路到通畅安全的等级柏油路，且末县乡村路网实现了质的飞跃。截至2025年底，且末县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2466公里，密密麻麻的乡村公路网串联起村村户户，连通产业民生，在茫茫戈壁铺就出一条条便民路、富民路、振兴路。带着两代交通人的初心与坚守，麦麦提吴普尔依旧步履不停，修路不止，继续守护一方坦途，温暖一方百姓。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由王璇工作室制作的新媒体专题《万里同心》。
2: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三集，冯了，巾帼史思路。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蔺艳琴。
1: 乌孙赤古城，解忧公主身边，一位侍女与众不同。她名冯了，通史书，晓时务，随公主远嫁，非为侍奉，更怀经纬之才。
2: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冯了她原本是解忧公主的陪嫁侍女，随公主一同远赴乌孙。因冯了生性聪慧，精通文书史书，又熟悉西域的风土人情，所以她也不是一般的这种侍奉之人，而是公主身边的这种得力心腹。
1: 西汉年间，解忧公主远嫁乌孙，维系汉乌联盟。身处万里之外的西域，孤身面对复杂局势，急需一位智勇双全的助手。冯了恰好凭借才干扛起这份重任。
2: 冯了到达乌孙后呢，就很快适应了草原的习俗，主动学习西域的语言文化，后来又嫁给了乌孙右大将为妻，就顺利地融入到了乌孙的上层，为日后开展邦交、连结汉乌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他没有显赫出身，却有过人胆识与格局，常年跟随解忧公主奔走，一步步从陪嫁侍女蜕变为能独当一面的外交使者，打破了古代女子不得摄政的桎梏。
2: 据史料记载，冯了曾手持汉节，以公主使者的身份出使西域各个城邦，代表汉朝颁行赏赐。因她行事得体，诚信待人，所以深受西域各城邦的敬重，被众人呢尊称为冯夫人。
1: 汉宣帝时期，乌孙突发内乱，乌旧徒起兵夺权，扬言投靠匈奴，汉乌数十年的友好盟约眼看就要毁于一旦，战火一触即发，西域局势瞬间陷入危急。
2: 在乌旧徒夺权后，他妄图呢联合匈奴对抗汉朝，当时的西域都护郑吉深知冯了与乌孙右大将是夫妻关系，而且呢乌旧徒与右大将交情深厚，就派遣冯了前往劝说，平息这场内乱。
1: 危难之际，冯了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乌旧徒营帐，以三寸不烂之舌小以利害，臣民得失，没有刀兵相向，却凭智慧化解了一场干戈，稳住西域大局。
2: 冯了当面直言，汉朝大军即将出关，乌孙呢若与汉为敌，必将覆灭，如果呢归顺汉朝，则可保乌孙的安宁。这呢就让乌旧徒心生了畏惧，当即表态只愿得到一个小号昆明，不敢与汉朝抗衡。
1: 消息传回长安，汉宣帝对这位民间出身的女子大为赞赏，特意下诏召冯了返回长安，亲自询问乌孙局势。这对一位侍女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殊荣。
2: 那汉宣帝在召见了冯了之后呢，就认可他的这个才干与胆识，正式册封冯了为汉朝的使节，命他呢乘坐锦车，手持汉节，再度出使乌孙，全权处理乌孙的分治事宜，来彰显大汉威仪。
1: 冯了奉诏重返乌孙，以朝廷使者身份召集乌孙贵族，正式册立解忧公主之子元贵弥为大昆弥，乌旧徒为小昆弥，划分地界，班次印绶，乌孙内乱彻底平定。
2: 此次分治既维护了汉朝在西域的权威，又保全了乌孙部族的安宁，避免了百姓遭受战火荼毒，汉乌联盟得以稳固， 中原与西域的友好往来得以继续延续。
1: 后来解忧公主年老归汉，冯辽本可一同留在长安安享晚年，但得知乌孙新主年幼，局势不稳时，他不顾年事已高，主动请缨，再度持节西行，重返乌孙。
2: 甘露三年，解忧公主归汉以后呢，乌孙的新昆弥、新弥因年幼懦弱，难以掌控局势。冯辽呢，就主动上书朝廷，请求再次出使乌孙，以辅佐新主，稳定民心，守住汉乌同心的成果。
1: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再度西出阳关，扎根乌孙，辅佐新主，安抚不足，用余生守护汉乌友好。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原与西域的交融大业。
2: 冯辽从陪嫁侍女到持节汉使，那么是中国正史记载的第一位女性外交家。冯辽以女子之身行走西域30余载，不靠武力，仅凭智慧与诚信，连结中原与西域。他的功绩呢，被载入《汉书》，流芳千古。
0: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麦玉华研究员。
3: 冯辽呢，他以女子之身行走西域30余载，用柔情和大义谱写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篇章。他是从一个陪嫁的侍女到持节汉使，跨越了身份与族群的藩篱，以诚信赢得了西域诸地的敬重，用智慧呢化解了乌孙内乱的干戈。这一份不靠刀兵，只凭肝胆的政治智慧，让汉乌联盟在风雨中屹立不倒，让中原和西域的血脉呢在和平中延绵不绝。冯辽的故事向我们昭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这种春风化雨的沟通。冯辽手持汉节行走在天山南北，他传递的不仅是朝廷的旨意，更是各民族心灵相通、命运与共的深情。这份穿越千年的巾帼担当，至今呢仍在提醒我们，民族团结的根基在于人心深处的相互理解和真诚守护。
1: 锦车西渡，汉节生辉，一介女子不输须眉。冯辽以赤胆忠心定西域纷乱，连两地同心。这份跨越千年的巾帼担当，化作丝路长风，回荡在天山南北，镌刻进民族交融的史册。
0: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好的，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5: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6: 我们讲述，
5: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6: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6: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6: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感冒症状背后的隐形杀手，警惕脑膜炎来袭。什么是脑膜炎呢？大脑和脊髓由三层被称为脑膜的组织覆盖，这三层分别是硬脑膜，也就是最外层，蛛网膜中间，软脑膜最内层。在蛛网膜和硬脑膜之间是蛛网膜下腔，这个空间包含有脑脊液，脑脊液流经脑膜填充大脑内部的空间，并帮助缓冲大脑和脊髓。脑膜炎是发生在大脑和脊髓的组织层、脑膜以及脑膜之间充满液体的空间、蛛网膜下腔的炎症。那脑膜炎到底有多可怕呢？据 WHO 统计，脑膜炎每年导致于25万人死亡，其中十分之一是儿童和青少年，五分之一的感染者会有癫痫、丧失听力和视力、神经损伤、认知障碍等后遗症。很多人认为啊，发热、头痛、浑身没劲儿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就是感冒而已。小小的感冒似乎并不严重，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些看似普通的感冒症状背后，可能是以感冒为首的症状脑膜炎。如果没有给予重视而耽误了治疗，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遗症，包括记忆力的丧失、耳聋、失明、癫痫、瘫痪、大脑损伤等，甚至导致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那对于这类疾病，我们该如何来预防呢？接种疫苗是预防最有效的方式。比如说脑膜炎球菌疫苗、乙型脑炎疫苗，接种这些疫苗有助于预防脑膜炎，降低感染风险。此外呢，在生活当中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做好防护；第二，保持营养均衡；第三，多运动，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第四，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第五，避免蚊虫叮咬，某些蚊虫可能会携带导致脑膜炎的病毒；第六，经常晒衣服、被褥，经常开窗通风换气等等。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
2: 啊？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和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南疆西部、巴州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东江风口有八级左右的西北风，南疆盆地有五到六级的西北风或者是偏东风，阵风是七到八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是沙尘暴。南疆东江大部和北疆北部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克拉玛依市、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是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3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南疆盆地、哈密市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或者是偏东风，阵风是七到八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呢是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4号的白天到夜间，克州和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区域的山区局部呢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的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局地呢是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呢是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局地呢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呢是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局地累计降水量比较大，发生短时强降水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是比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加强道路和旅游安全的管理。未来三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那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是24度，风力是3级。好，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进行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那这首歌曲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伴随我们节目的时候能够开心快乐。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 九六点一，新疆综合广播 FM 八九点五，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直播。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带大家呢去品尝一下新疆老汉瓜。咱们新疆的老汉瓜呢，品种啊是非常多样的，包括传统的老汉瓜、金文老汉瓜等。巴哲伦台县拉帕村是传统老汉瓜的核心种植地，有着上百年的种植历史。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呢去拉帕村啊，解锁呢咱们正儿八经的新疆传统老汉瓜的三个秘密。我们也邀请到了当地瓜农伊斯马伊利马伊敏啊，聊一聊老汉瓜种植的变迁。我们也听一听特色产业是如何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以及感受乡村产业发展的甜蜜活力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伊斯马伊利，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直播间。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伊斯马伊利。哎，伊斯马伊利。
1: 喂。
0: 啊，伊斯马伊利，信号还好吗？能听见吧？
1: 能听见。
0: 好，那给大家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1: 你好，大家，我是临台县拉帕村村民伊斯马伊利。
0: 就是一句简单的话哈。我听你编辑说伊斯马伊利特别年轻啊，您是九零后还是零零后？
1: 九零后。
0: 啊，九几年的？
1: 对，九二年的。
0: 哦，九二年的啊。那现在种这个老汉瓜是多长时间了呢？
1: 我们以前我家里就爸爸他们，我小时候开始种的嘛。
0: 哦，就是你父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种了啊。
1: 对对对。
0: 那您接手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就二零年开始。
0: 2020年开始种的啊。
1: 对。
0: 嗯，刚开始的时候是跟着爸爸去学的这个种瓜是吗？
1: 对对对。
0: 嗯，那您当时接这个种瓜的时候，你觉得种瓜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
1: 中国是没那么难处，就是我们在中国没那难处，但是我们就那中国瓜秀的时候，我们就
0: 哦
1: 拉匀
0: 哦，种瓜没有什么难的啊，就是运输有问题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那当时在地里面的时候，是不是父亲还是手把手的去教你？
1: 对对对。
0: 有这么一个师傅在身边，真的是特别省心啊。咱们都知道哈，新疆的老汉瓜呢是全国闻名啊，尤其是在这个轮台的沙土地，而且呢温差又比较大，种出来的老汉瓜呢也是比较香甜。那您在地里忙活这么多年，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啊，咱们本土地的这个本土的啊这个水土到底是给老汉瓜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呢？就是我们种出来的瓜它能够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我们本来是就这个老汉瓜，现在别的地方也全新疆里面好多地方咱们也种，但是咱们的那个土壤还有那个天气哪些方面嘛，比较我们就拉帕村的比较合适。
0: 嗯，
1: 在别的地方的那个种的老汉瓜和我们拉帕村的老汉瓜的外面的颜色也不一样。
0: 嗯，
1: 还有那个甜度也不一样。
0: 嗯，那咱们这个地方老汉瓜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的，哎，那个，我们在
0: 是不是那绿色、黄绿色、暗绿色嘛？
1: 黄绿色
0: 哦，黄绿色，那甜度能达到多少呢？
1: 嗯，
0: 甜度啊，老汉瓜的甜度，
1: 甜度最小就16到20。
0: 哇，那真是哦，非常好。咱们说啊，甜的跟蜜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非常的好吃，水分也足，是吧？
1: 对对对，水分多。
0: 嗯，那您的这个瓜种出来之后，是不是也挺受大家欢迎的？
1: 对。
0: 嗯，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呢？
1: 少数情况，现在比以前好得多。嗯，以前就我们在我们中的老黄瓜，就我们在就县城里面卖的，卖嘛。嗯嗯。明白的。嗯，现在这几年前面就现在就那个我们在奥克索或者那个普车库尔勒乌鲁木齐各地方的就那个耳朵贩子，他们就专门我们
0: 地里面给我来他们收。嗯，现在比较好一些。嗯，咱们很多。
1: 现在去年开始我们喇叭是就那个直播带货。
0: 哦，
1: 在直播卖出去的特别好，现在。
0: 也不少啊。嗯，
1: 对。
0: 咱们现在这个老韩瓜也可以走出巴州，走出新疆了，是吧？
1: 对。
0: 像您刚才说到的运输的问题啊，现在都解决了吧？
1: 现在都解决了啊，都非常的方便了啊。对对对，能够以前就好多农民在就县城里面卖啊，有些人嘛就拉到那库尔勒或者那个库车乌鲁木齐，他们自己拉的。嗯，但是他们自己拉的嘛，自己种的瓜他们自己拉的嘛，比较麻烦一点。对。
0: 就是物流不方便，自己拉过去之后，这个瓜的损耗是不是也挺大的？
1: 对对对对。嗯，那现在呢，我们物流方便了，是不是你们这些瓜农坐在家门口就可以把自己的货物卖出去了？
0: 对，
1: 我不需要再去像以前一样拉着我的这个瓜瓜车啊，就是起早贪黑的，然后自己要去销售了。对对对，就在里面摘。
0: 摘完以后就直接装车就走了啊。
1: 对，现在是特别的方便。那这个既然运输成本啊，物流的这个通道啊，我们现在是做的非常好了。那在价格上来说呢，是不是和以前也有不一样的变化呢？对，以前就我们县城里面都就那个。
0: 人家的那个啥，就是散卖嘛，是不是零售？
1: 对对对，现在我们可以批发，对吧？可以批发。现在嘛，就那个明天，比如说我明天需要3吨嘛，或者4吨2吨，嗯，我今天晚上订好，
0: 嗯，
1: 明天早上我们就地里面摘，明天早上打，装车他自己拉走。
0: 哦，
1: 这价格也比以前好很多。
0: 好很多啊，就像你小时候爸爸那一代人种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
1: 对，以前嘛，我就老宽哥我们在这边最便宜卖什么一块钱一公斤，一块一块2毛的。哦，
0: 现在可以。
1: 现在最便宜的时候就2块8到3块。
0: 2块8到3块。
1: 最高的嘛10块5、10块钱。
0: 哦哟，那真是现在翻了几倍了啊！
1: 对，
0: 嗯，咱们现在我听说自治区农科院的专家也下来给大家改良了品种，而且推出了一个叫新的瓜品种，叫金文老韩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们今年也种了吧？
1: 今年我种了。
0: 那这个金文老韩瓜和我们传统的这一些老韩瓜来相比，它的甜度呀、品相啊，包括它的耐储存的这些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1: 那个甜度是就老韩比老韩瓜甜多一点啊，比老品种稍微要甜一些。对，甜一些。嗯，还有那个运输，我们老韩瓜平常就新疆里面，嗯，新疆里面能拉货。嗯，新疆里面能拉运，但是那个往疆外走的话是不是有点困难？对，有一点困难。那个我们那个
0: 金文老韩瓜的那个皮比较薄一点，嗯，就容易坏。嗯，现在这个新品种嘛，内地那边也可以发货。嗯，往疆外走也没有问题了。是这个专家们把它的品种改良了，现在这个老韩瓜的皮不像我们老品种那么脆弱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甜度也提高了，口味依然是没有变的，对不对？
1: 对对对，这样亩产有没有往上提呢？水分，但是就没有上我们老品种了。
0: 哦，就是新的品种的水分没有老品种的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可能也是在改良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水多了它容易坏嘛，是不是？ 容易不容易运输嘛，它可能在这个水分上来说是稍微做了一些这个优化，但是吃起来的这个口感是不是也不错？
1: 对对对，
0: 嗯，如果江外的朋友想要吃咱们老品种的老寒瓜，可以到新疆来吃，是吧？
1: 对，
0: 也可以来新疆。嗯，
1: 今天开始，我们在轮胎县也就建立一个飞机场嘛。
0: 嗯嗯。哦，
1: 我们就运输方面嘛比较困难，我们在内地发不了货。
0: 嗯，
1: 可能是明年开始，我们在轮胎县里面，我们
0: 哦自己就可以发了，直接走航空运输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我今天下个单，然后明天基本上就可以到家了。
1: 对对对。
0: 嗯，这样来说呢，我们就可以吃到啊各式各样的新疆的瓜果了啊。
1: 对。
0: 嗯，那现在咱们种的这个新品种的老寒瓜呀，包括这么多年你通过这个自己的摸索，亩产上有没有一些提升呢？
1: 目前
0: 嗯，
1: 比那个老寒瓜卖的多。
0: 哦，多一些。
1: 多一些。
0: 嗯，那您今年种这个金门老寒瓜种了多少亩？
1: 种了10亩地。
0: 10亩地。
1: 对，
0: 那十亩地来讲的话，你可以收益有多少呢？今年
1: 那个老寒瓜，我们在老寒瓜一亩地就3500到4500左右。
0: 哦，一亩地。

0: 3500到4000左右。
1: 对，
0: 那基本上
1: 今年我种的是那个金文老黄瓜，连十亩地差不多一亩地7500块钱。
0: 哦，那这十亩地也有个7-8万块钱，对吧？
1: 对对。
0: 哦，那这十亩地相比较传统的来讲的话，它的这个赚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对对对。
0: 看来这个收这么多的这个钱，自己心情也高兴吧。
1: 嗯，高兴。
0: 我听说你们现在村子里面是不是还搞这个统一管理、统一种苗、统一技术和统一销售这个模式呢？
1: 有，他们明年开始就。
0: 明年开始。
1: 对，今年也有，今年就那个，好多人就实验种的嘛。
0: 明年
1: 开始来种，比较多。
0: 哦，那您觉得这种统一管理啊，包括统一销售、统一给大家这个技术，是不是对于我们瓜农来讲的话，能省心不少呢？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就那个管理方面，还有那个我瓜的那个病。
0: 嗯，
1: 我们以前我什么什么病我们不太清楚那个。
0: 现在有这个技术，有专家，
1: 对，
0: 自己就很清楚了啊。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咱们老汉瓜的这个产业慢慢的发展起来了，不光咱们种植户要赚钱，对吧？包括村子里面是不是也出现了很多一些新的这个工种，像这个采摘呀、分拣啊、打包啊，是不是都需要人手？那您身边的老乡们是不是也靠着这份零工也多了一份收入呢？
1: 对对对。
0: 你们家每年是怎么样雇佣工人的呢？
1: 我们就按天用工人嘛。
0: 一天一个工，比如说咱们采摘的工人一天可以有多少钱呢？
1: 一天就差不多，反正十个人一天能差不多30亩地的瓜能。
0: 能摘完。
1: 对。
0: 哦，
1: 一个人150块钱嘛。
0: 一个人150块钱一天。
1: 对，他们的那个吃的我们管。
0: 哦，
1: 差不多160-170左右。
0: 对，包吃包住啊，是吧？
1: 对。
0: 然后那个大家一天10个人可以干30亩地的活啊。
1: 对。
0: 那大家呢，确实是通过这一份打零工呢，也多了一些这个收入啊。那你们现在村子里面，你刚才说了还有很多试种的，那今年大概种老汉瓜的有多少人呢？
1: 去年我们在这边种的是900亩地，今年2000多亩地。
0: 哦，2000多亩地啊。哦，
1: 嗯，
0: 那现在大家的收成都不错吧？
1: 对，
0: 像您，
1: 明年比今年多一点。
0: 哦，我就说，像您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个老汉瓜，而且呢，有父亲给您做了这个打底，种了这么多年的瓜，有经验了。那像你们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咱们这个老汉瓜就是最主要的是要注意什么呢？
1: 最主要是我们就，
0: 比如说它是浇水呀、施肥呀，
1: 浇水，我们在平常我们在这边就给那个化肥施肥，我们就不给那个火啊。
0: 不是那个，不是这个，咱们说的市面上看到那种白花花的那样的化肥，咱们施的是什么肥？
1: 我们经常给是就那个油渣。
0: 啊，油渣，绿色的农家肥，
1: 对，还有我们就那个吃的那个油，
0: 吃的油，
1: 炒菜的
0: 油，
1: 还有一个是啥？那个，我说不出来，
0: 是不是还有一些农家肥绿色的？咱们都是种植的是绿色的，是吧？
1: 对，
0: 全是有机肥。
1: 那个绿色的吧，那个瓜的甜度。还有那个外面的那个颜色好一些。
0: 那我听说你们镇上每年也都会举办老汉瓜的丰收节，今年举办了吗？
1: 举办了。
0: 您参与了吗？
1: 我也参与了。今年我们的就第一名的瓜13000块钱拍卖出去了。
0: 你的瓜有第一名是不是？
1: 不是，我邻居的。
0: 邻居的瓜13000块钱拍卖出去了。
1: 对。
0: 哎呦，那你是？

0: 不是想着明年你也要种出一个瓜王来？
1: 每年就那个瓜节，热闹的很，人家比越来越种的多了现在。
0: 哦，那看来你是不是跟这个邻居相比的话，这个种瓜的技术是不是还得需要再精进一步？
1: 对对，
0: 向他们再多学习一下，是吧？
1: 对，
0: 嗯，那像您这样的啊，一直从小的时候接触这个老寒瓜，到现在还在做啊，这个老寒瓜的种植，在你们村多不多？
1: 多。
0: 那你们现在是不是都算是当地的土专家了？啊，也不能算是吧，谦虚一下。嗯，那其实，在村子里面，是不是每年还会给一些新的种植户分享一些经验，带着大家一起种瓜呢？
1: 对。
0: 嗯，
1: 每年正常种瓜的话，每年咱们最小的话20亩地、30亩地，
0: 嗯，
1: 今年种了，现在吧就每年就那个新种的嘛，咱们最前面种是就5、6亩地、10亩地左右，
0: 嗯，
1: 第一年种起码有5、6亩地种，然后第二年开始嘛越来越多，
0: 嗯。这几年尤其是咱们那个新疆的瓜果名气越来越大，像您刚才说到了轮台的这个老寒瓜呢，也走出了新疆，卖到了全国各地。那其实你作为这个地方土生土长的种植人，看着自己家里面的瓜啊被更多人的认可，是什么感受呢？心里面高不高兴？
1: 高兴。
0: 那来年的时候干劲儿是不是更大了？
1: 对。
0: 有什么计划吗？
1: 有，
0: 嗯，
1: 我今年种了40亩地，
0: 嗯，
1: 就那个新品种种了10亩地，剩下什么老品种，
0: 嗯，
1: 我明年该什么我再种扎一多一点，
0: 哦，再扩大一下啊，
1: 对对，
0: 嗯，把自己的这个种植面积再扩大一些，
1: 对对，
0: 嗯，真的也希望您啊，明年的时间把这个瓜种得更好。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吃上咱们当地种出来的优质的品种的这些瓜啊，那现在呢，自己通过劳动啊，通过这个种植老寒瓜，现在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1: 对，
0: 嗯，家里面住上楼房，城里面买了房，是不是也换了好几辆车了？
1: 对，我原来是有一个去年。现在买了3、4年的一车，
0: 哦，
1: 今年就在新的换了一个。
0: 今年新换了一个，
1: 对，
0: 啊、哦，是什么新能源吗？还是油车？
1: 新能源。
0: 新能源啊。哦，开上更拉风了是吧？
1: 对，
0: 对，好的，那也谢谢啊，伊斯马伊利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啊，要看着从您的这个变化上来看，我们也觉得当地的这个农民啊，现在生活是越来越好啊，咱们这个种植老寒瓜的这个产业也越做越大了。希望您到明年、到后年、到一直往后的这个时间里面，都能够赚上更多的钱，好吗？
1: 好，谢谢。
0: 好的，那今天我们联系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再见。
0: 好，拜拜。嗯，刚才呢，我们通过伊斯马伊利的分享啊，从靠经验摸索种地到标准化种植啊，以及线上线下啊多元的一个销售，我们也感受到了啊，咱们拉帕村啊这个老寒瓜产业一步一步的在做大做强，而且这个特色的瓜果呢，不仅啊是鼓起了瓜农的钱袋子，还带动村里面进行分拣运输等等这样的一些配套就业，让更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增收。那么小小的一个老寒瓜也是轮台乡村产业振兴的生动缩影，未来随着品牌持续的打造，技术不断的升级，我们也相信轮台老寒瓜会被更多的人熟知，甜蜜产业也会持续为当地乡村发展注入更多的新动能。好，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之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2: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4: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

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最近呢是刚刚到立秋啊，是不是好多人明显感觉到身上有一些不对劲儿了？前阵子呢还热得冒汗，哎呀，这两天啊一早睡醒，鼻子干得像是冒火，喉咙发紧，嘴皮子呢啊也起皮啊，脸上干燥，吹一夜空调之后呢，脸皮肤啊都是发痒泛红的，各种的秋燥小毛病组团上线了，真的是太磨人了。那咱们的肺部长期呢被湿气闷着，本身呢就是偏虚弱的，那入秋之后呢，阳气收紧，燥气升，冷热来回切换，这个肺部呀一下子会感觉到不舒服了。而且呢，中医典籍黄帝内经里面也记载过啊，肺生皮毛，肺里面呢是津液充足，皮肤呢才会细腻有光泽，一旦呢肺燥缺水，脸上长干纹啊，暗沉长斑全部都会找上来了。而且呢，那条润肺才是核心的部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呢也是介绍一款平价润脏的宝藏，那就是杏仁儿。别小看啊，这个杏仁儿它可是这个两种赛道的一个选手，功效呀完全不一样。很多人呢常年吃呢都分不清楚，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讲明白。第一种呢，这个甜杏仁儿，就是说呢，也叫这个南杏仁儿，主打呢是日常的食补，口感啊香香甜甜，油脂呢温和不刺激，是咱们普通人日常保养的一个首选。那老北京也流传了百年的杏仁茶，就是用甜杏仁浸泡去皮，搭配大米磨浆慢慢的煮啊，这个稠润顺滑，秋天呢每天喝一碗啊，润嗓子养皮肤，老人小孩呢都能够放心的吃，平时呢追剧抓一把杏仁呢当零食也是不错的。第二种呢是苦杏仁啊，又叫北杏仁，属于呢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本草纲目》专门记载，它能够通肺络、降肺气，是对付秋燥干咳的实力派。它里面呢是富含杏仁油，一边滋润呼吸道，缓解咳嗽，一边润肠道啊，特别呢适合换季总咳嗽，同时呢还便秘的中年老朋友。这里呢必须敲黑板划重点啊，苦杏仁呢是自带微量的青青酸啊，生吃呢容易头晕中毒啊，一定要充分的高温烹煮，单次食用量呢不能过多，有基础疾病的朋友最好是咨询一下医师再食用，千万不要贪多啊。那另外呢再给大家分享两款啊，这个零难度的居家润燥食疗啊，厨房小白也能够一次成功。第一款呢就是燕麦杏仁润肤羹啊，我们准备燕麦大米、百合、山药各20克，甜杏仁一人以及各10克，全部要清洗干净，直接丢进破壁机，把它打成细腻的米糊。出锅呀，根据口味然后加冰糖或者是蜂蜜，百合润肺，山药健脾，薏米祛湿，搭配甜杏仁，长期的喝呀，皮肤不会干燥，身体呢也不浮肿，减脂润肤两不误。第二款的经典杏仁就是雪梨汤啊，取处理熟透的苦杏仁10克，搭配一整颗，然后去雪梨，隔水慢炖1小时，最后呢放少量的冰糖调味。雪梨呢本身啊是生津润燥的，搭配苦杏仁化痰下气，嗓子干痒、频繁干咳啊、排便干涩的朋友呢，每周喝2-3次啊，缓解这个效果呀、特别的明显。其实呢，养生不用盲目的买昂贵的滋补品啊，应季的小食材呢就能解决大的问题。秋天呢，我们要记住一个小口诀。就是日常润养选甜杏仁，燥咳调理用熟苦的杏仁啊，分清这样的一个种类，做熟再吃啊，简单的2道汤羹，轻松就能击退这个秋燥了，而且呢也能够润养出水润肌肤和这个舒服的一个呼吸道啊。好，那今天呢我们。

金土地小厨房呢，和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这个润肺的两款比较好的这个小吃，大家呢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燕麦杏仁润肤羹和经典杏仁雪梨汤。那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我们再听一首歌曲，稍后继续。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万里同心》第十七集。
1: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七集，王孝杰复收安溪镇。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1: 凛冽戈壁长风，终年卷过秋瓷残破成圆，绵延千年的丝路风穗已沉寂整整十二载，天山南北散落流离不足，西域万千各族百姓日夜翘首盼大唐王师踏碎风沙归来。
3: 垂公二年，也就是公元686年，朝廷削减安西戍兵，吐蕃趁机占据秋瓷、于田、疏勒、碎叶四镇。《资治通鉴》记载，西域商旅断绝，边疆部族流离，西周都督唐秀景多次上书请朝廷出兵收复失地。
1: 朝堂文武百官反复商议，谁能跨越千里瀚海担起重任收复西域？众臣纷纷举荐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的将领，曾深陷吐蕃敌营多年的王孝杰。
3: 王孝杰是京兆新丰人，早年随大军西征吐蕃，大飞船一战兵败被俘。《旧唐书》记载，吐蕃赞普见他容貌酷似王父，心生怜悯，未曾加害他。在吐蕃多年，尽数摸清敌军山川兵力虚实，
1: 深陷敌营，激流岁月磨不灭胸中家国大义，数年隐忍

0: 员，暗中记下吐蕃边防部署，寻机脱身归唐。武则天知晓他熟知敌情，不顾朝臣非议，破格任命他为武威军总管。
1: 武周长寿元年，漫天黄沙遮蔽西行古道，王孝杰统领唐军联合归附朝廷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组成联军，万千将士策马扬鞭，同心共赴疆场。
0: 公元692年，王孝杰统领唐军联合归附朝廷的阿史那中杰合兵一统西征，一路向西，连战连捷，击溃吐蕃守军。
1: 铿锵铁马踏碎戈壁漫天寒云。当年十月，秋瓷、于田、疏勒、岁月四座重镇尽数收复。沉寂已久的丝路古道上，久违的商旅驼铃再度悠悠响起。
0: 《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铭文记录：冬十月，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赴秋瓷、于田、疏勒、碎叶四镇，沦陷多年的西域重地重回中原管辖。
1: 千里捷报，跨越戈壁传至洛阳皇城，武则天越信大喜，当众盛赞王孝杰与麾下将士同甘共苦，以一身赤诚收复遗失多年的西陲故土。
0: 武则天对群臣说：贞观年间方才安定西域，后来边防失守，如今故土全数收回，边境方能安宁。王孝杰身先士卒，忠心为国，值得重赏，随即擢升他为左卫大将军。
1: 四座军阵失而复得，从来不是征战的终点，让西域长治久安，各族安居乐业，才是根本大计。王孝杰深思边疆长久安定之策，力请朝廷派驻重兵稳固西域根基。
0: 战后王孝杰上书建议重置安西都护府与秋瓷，派遣30000汉兵长期戍守，朝廷采纳此策，彻底扭转唐蕃反复争夺安西的局面，稳定西域百年格局。
1: 安西都护府重立秋瓷，南北驿道全线恢复畅通，中原丝绸、铁器源源不断向西运送，西域玉石、瓜果向东传入中原，各部族自由往来交融，边城街巷重新升腾起温暖烟火与勃勃生机。
0: 重兵镇守之后，天山南北秩序安定，丝路上贸恢复繁荣，汉与西域各部族民众互通有无，在统一管辖下安稳生活，加深彼此往来与认同。
1: 一服寒甲，半生奔赴西疆，王孝杰用滚烫忠心牢牢守住中原与西域血脉相连的千年连结。《
0: 旧唐书》评价王孝杰忠勇果敢，他不计个人荣辱，将所知敌情尽数用于收复国土，这场收复之战夯实了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法理与史实依据。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3: 王孝杰收复了安西四镇，是印证新疆自古就隶属于中国的一个关键的历史事件。从史实来看呢，安西四镇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就纳入了国家的统一管辖，此次失守以后呢，由中央王朝调遣大军成功收复，随后呢又派遣重兵驻扎这里，重建了机构，进行常态化的管理，这本身呢就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个生动体现。特别可贵的就是这场胜利呢，是汉族将士与归附的北方部族将士同心协力并肩作战取得的，展现了不同民族共同守卫家园的信念和力量。王孝杰不计前嫌，以身许国的担当启示我们，今天也要牢牢地把握历史脉络，从历代统一治边实践中凝聚共识， 认清各民族休戚与共的

0: 命运连接，以历史事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王孝杰的功绩呢，留下了一条核心启示，那就是疆域完整，民心相通，方能长久守护万里山河。
1: 方岁无声，史书有证，一代代戍边者守护的，从来都是同一片华夏山河，同一份家国同心。黄沙埋忠骨，青史载同心。王孝杰策马西征的身影早已融进天山苍茫底色，跨越千年岁月流转，那份守护疆土的赤诚依旧滚烫炽热。万里山河紧紧相依，各族同心相守的赤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
1: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在宁夏银川落幕。新疆文化和旅游学校原创的舞蹈作品《郡山河》从全国众多的参赛节目当中脱颖而出，荣获本届展演最高荣誉清河之星奖。近日，乌鲁木齐市17所小学、13所中学、3所高中、1所职业学校将启动校园足球人才贯通式培养试点招生，以畅通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成长与升学的通道。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等单位联合印发的《乌鲁木齐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人才贯通式培养方案》明确，乌鲁木齐市将按照学段衔接、比例合理的原则，2026年底前完成所有的试点学校的布局，构建小学启蒙、初中提升到高中中职精进的贯通体系，通过跨学区招生、对口直升、政策倾斜、职业兜底等方式，保障人才升学衔接。针对不同学段的招录规则，方案做出了清晰的界定，其中试点小学、初中可以在本区县内开展足球人才的招生，通过测试学生深入的试点小学、初中，未通过专业测试的学生呢，将按照免试就近、学区划片的原则，在所属学校或者是学区统筹分配学校进行就读。试点高中招生和本校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工作呢是同步实施，初升高足球特长生初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不低于当年第二批次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的70%，报考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乌鲁木齐市第三中学足球特色班原则上不低于当年第二批次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的60%，二级及以上的运动员可以破格录取。足球专业优秀的学生可以参加乌鲁木齐市体育运动学校运动训练专业的自主招生，其余未被普通高中和乌鲁木齐市体育运动学校录取的足球特长生，在乌鲁木齐市高中阶段的志愿填报系统当中报考中职院校以及专业。根据了解啊，试点的学校将足球纳入到体育课的必修内容当中，融入到大课间和课后的延时服务，足球课时的 占比不低于体育总课时的三分之一，构建学段衔接、循序渐进的足球课程体系，夯实校园足球的普及根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如果是有足球特长的学生群体，一定要提前留意相关的政策。
2: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3: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近日，教育部公示了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及实验校的名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0-51团第一中学成功入选。这份沉甸甸的国字号荣誉，不仅是对学校科技教育水平的充分肯定，更是广东沅江驻30工作队以湾区智慧浇灌边疆未来的生动注脚，标志着粤滨两地教育协作结出了又一标志性的硕果。这份荣誉背后有哪些故事？对于当地的孩子们来说，他们会得到哪些实惠？我们接下来时间一起来连线到的是东莞理工学院的辅导员，驻30大学生实习支教团的团长，第30-51团第一中学挂职科技副校长杨壮鹏。杨校长您好。
4: 哎，你好，
3: 欢迎来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啊，这是第二次来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了哈。现在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啊，咱们的老师也都没闲着啊，最近都在忙什么呢？
4: 你好主持人。确实暑假我们也没有停下脚步，一方面受教育部2026年千团万人推普强国行专项行动的号召，我目前正在开展东莞理工学院粤滨共融科技传情暑期新疆社会实践活动。那么这段时间啊，我们实践对立足边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的需求啊，创新构建推普加课程的调研，推普加法治以及推普加科普、推普加非遗融合实践体系，以夏令营为载体，开展趣味互动课堂、推普游园会、广乡文化体验等活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借助这一次助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0-51团第一中学入选全国首届科技教育实验校的契机，目前啊，我们正在抓紧细化与该中学啊3年科技教育的这个建设方案。另外呢，我们也在同步对接广东沅江驻30工作队、地方教育局和东莞理工学院的后方资源，把新学期的这个有关科学教育的课程的开发、师资的培训啊，以及品牌活动啊，提前给谋划好，确保在9月份开学的时候呢，就能稳步落地。那么对我们来说的话呢，暑假它不是一个休息的一个阶段，它是一个蓄力的一个窗口期。那么对于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个科教的帮扶工作的这个向前的一个推进的工作。
3: 这次学校是成功获评了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啊，对于学校而言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您得知喜讯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4: 你好主持人。那么对于我们这所南疆团产学校来说吧，这份国字号的荣誉它的分量是非常非常重的。它既是对我们学校这些年科技教育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肯定，它也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起点。它意味着我们边疆团产的孩子啊，也能够接受到高质量的科技教育，进一步缩小和内地学校的这种科技教育资源的这种差距。那么从个人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激动的。那么这两年来啊，我们立足于团产的需求，团产中小学的一个发展的需求，从搭建科教场地、开课程到办活动，从搭建科创的这个矩阵到打磨这个课程体系，从积极参赛到最后承办赛务活动等等的这些付出啊，那么有了这份国家级的荣誉，那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回响嘛。那么我们也相信每一份细微的这耕耘啊，总会有一些硕果。那么这份荣誉呢，是结合了当地教育局中学本身多年的一些积累，以及啊广东沅江驻30工作队、东莞理工学院和学校全体师生的一个精准的帮扶。我认为呢，它是粤滨同心的结出的一个果实。以上是我的这个感受。
3: 既然是国家级荣誉啊，参评的学校呢肯定很多，能够在众多的学校当中脱颖而出啊，获评国家级的实验校，那咱们学校的核心竞争优势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第一个融的话呢，是机制的融合。那么我们有广东援疆驻三师工作队来统筹，东莞理工学院做后方的支撑，地方教育局和中学师长挂职老师多方落实的一种联合的这种机制。所以呢，它从机制上来说的话，它不是一次单次的一个帮扶，而是持续稳定的这种资源的输入。那么我们的想法是，既要把这个平台建起来，也要挂得上牌，更要赚得下去。 这是我们第一个融合机制融合。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路径的融合。那么我们帮扶呢，不是简单的这种捐设备，而是走呢硬件阵地加这个校本课程，再加上师资的培养以及品牌活动，四位一体的这么一个路子。我们从产地到教学到成果输出啊，它是一个闭环的，它能够贴合团产的这种实习的学情校情，能够呢把这种 科技教育啊，这种获得感能够实实在在的给到这个学校的师生们，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也是我们目前在走的一个路径融合的这么一个理念。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是育人的这个融合。我们把科技教育和国家通用语言的这种推广以及民族团结教育啊，我们是绑在一起做的。 我们不是抛开技术教育，抛开人文教育就孤立的去搞科教，这种话它是很片面的。所以呢，我们是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那么它既有科教的实效，也有育人的这种价值啊，这是我们三个融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优势。
3: 其实刚才这个袁校长介绍了很多啊，其实学校的科技教育可以说是跨越式的发展了啊，那当然也离不开
4: 广东援疆工作队的全方位的帮扶啊。那么工作队在学校的这个科技教育顶层规划包括整体发展上提供了哪些指导呢？那么从这两年来看的话呢，广东援疆驻三师工作队它的指导它是全局系统性的。那么从顶层设计上来看的话，工作队很早很早 就把这个中小学的科技教育纳入援疆的重点的这个帮扶的清单。 那么我们在去年2025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当地的这个教育局，我们共建的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帮扶中心，那么用来指导我们呢对标国家的这个政策要求，补短板定方向吧，让学校的这个科教工作能够从以往的这种零散的这种开展变成它是一种系统的这种规划啊，这是第一个。从顶层设计上来看，另外的话呢，从资源 统筹了上来看的话呢，工作队呢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对接后方的高校、爱心企业，来通过这些资源呢来协调科教设备的一些捐赠啊，以及邀请专家、科教专家进疆交流培训啊，打通了师市教育局、科协和地方团委啊等多个部门，形成了校地协同的这么一个合力，让团产中学啊它不再是单打独斗。这是一个，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工作队在这个 方向把控上呢，工作队始终提醒我们要立足这个团产的实际服务各族学生，把科教帮扶啊做深做实，真正呢留下一批带不走的教育资源。那么这也是我们这四年来吧能够稳步发展，最终获得科技实验校荣誉的一个关键吧。
3: 那也依托这个东莞理工学院的优质的这个湾区资源啊，那学校在这个科教阵地的建设上实现了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突破啊，包括刚才杨校长您提到的人工智能，教育服务中心，包括科创教室等等这些平台的建成，为当地的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吗？
4: 从我这两年的观察的话，我认为这个改变是肉眼可见的。那么以往的团产的孩子，他们接触科创的渠道呢，相对单一，主要是在课堂上面。那么很多的内容更多的是停留在 课本以及手机这些新媒体的这种展现。那么我们现在在寿研中学第三师五师团第一中学来做试点嘛，我们在这个校内建成了200多平方的博雅科普教育基地和科创基地。那么我们是利用了东莞理工学院支教师生队伍的力量，在这个在校期间开展丰富多样的 科技社团活动，这个活动呢联合了地方科技局啊、科协和科技馆的部门啊，丰富了我们这个科教的活动场地啊， 同时呢，我们师生也开发了人工智能啊，增材制造啊，编程啊，电学实验，还有自动化等科技课程。那么，从这两年的看的话，也确实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加入我们的这个社团。那么你说改变的话呢，主要是有三点。第一点呢，是孩子们的这个眼界打开了。我们把孩子在手机上能看到的那些人工智能啊、机器人、机器狗啊这些设备，实实在在的带到了他们眼前。那么呢，他们自己就能动手操作去体验了，这是第一个，眼界打开了。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能力练出来，从以前的被动的听这种知识点啊，变成自己主动的去参与实验啊、搭建模型啊、组建团队啊，那么他的这个动手能力跟逻辑思维能力以及那个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肯定是要提升的。第三方面是我们肉眼能看到，就是他的自信心上来了。以前很多孩子呢，他可能不大敢于表达，那么呢，我们通过夏令营闭幕式的这种作品展示环节等等这种设计哈，让他们能够站在台上大方的用普通话来讲解自己的科创作品，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状态都非常自信的哈。所以以上呢，我是觉得我们的这些阵地的建设，我们这些努力啊，它不是摆样子的，它是孩子们科技萌芽的一个平台。主持人，
3: 像以前的这个机器狗、机器人、无人机这些，可能大家只能看得见，但是摸不着。现在
4: 对对，
3: 都能够变成同学们手边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学习资源哈。那当然，这是一个硬件的保证和平台的建设啊。那广东援疆支教团队还带来了一些这个特色的科创课程啊，还有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那相较于以往学校的这种科技课堂啊，包括这个育人的思维发生了哪些革新和变化呢？
4: 在这个课堂育人思维的话呢，我们主要是通过两方面的努力吧。一方面呢，是在课堂上的课堂的形式上啊。以往的话呢，学校的科学课可能更多的是传授知识点，做这种验证性的这种实验。那么呢，我们是推行这个项目式、探究式的教学。比如说呢，我们引入了三一重工的那个探课教育哈，让孩子啊自己去设计水果剑啊，制作水果乐器啊，然后呢就是制作一些一艘游船哈，去计算里面的一些成本啊，一些实际的一些工程上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呢，在解决真实问题中呢，去学知识，主动的去找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把能力给练出来。鼓励孩子们发挥他们的批判性思维。那么从这两年的观察的话呢，他们在这个科技社团上的活跃度啊，跟普通的课堂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
4: 啊、
3: 以前可能老师讲我们听懂了这个东西，我到底会还是不会也不知道。
4: 对，
3: 反而现在这个探究精神会更强，自己去尝试，自己去琢磨，自己去努力，自己去思考。
4: 对，是这个意思。我们通过一种项目让他去参与，以一种工程师的思维去完成一个任务这样子。另外的话呢，在育人思维这一块的话呢，从以往的话呢，就是盯着少数尖子打比赛哈，获取人意哈。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尽可能的，因为我们场地有了嘛。
3: 对吧？
4: 我们的课程也有了嘛，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真的去实现这种全员普惠，再加这种分层培养。那么我们要首先要确保，就是每一个适龄阶段的孩子呢，都能够上到科创课，能够参与其中的某个环节的这种活动，把这种科创的理念植到他的脑海里面去。那么对于有兴趣，而且我们发觉确实是有天赋的孩子，我们可以通过社团的一种重点培养和竞赛来加强他这方面的这些探索。那么近两年呢，我们还创新了一种叫做科教加推普的模式。那孩子们呢，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呢，也不断的练习这个普通话表达，通过团队表达，增加这种自信。好，那么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一个课程它有多种效果。那么这都是原先在本地探索带来的一种新的这种理念，新的这种变化。
3: 其实刚才杨校长还介绍到了这个常态化去开展一些这个科技夏令营啊。校园的科技文化节等等这些活动啊，那这些特色的实践活动在培育学生的这种科创思维包括实践能力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4: 我们打的是组合拳嘛，那么它这每个拳法它都不是分散的，它其实它是层层递进的一个关系。我们通过课堂，通过常规的课堂呢来打基础，那么通过特色的这种科技社团呢来练能力，那最后呢通过活动啊来展现他们的这种风采，进而形成了我们这个科技校的这么一个校园文化的特点。那么这些活动最大的作用呢，就是把书本里面的知识啊变成孩子身边的科学啊，不断的激发他们的这种内生的这种动力啊。以前觉得孩子们可能会觉得，特别是我们边疆传承的孩子，可能觉得哎呀这个科技啊离自己很远啊，
3: 对，
4: 但是呢当他们参加了我们组织的这种科技节，自己亲手去做一个小发明，那么他一下子呢就迷上了这么一个课程啊，就是这种科学这种萌芽就会在他的心中能够去绽放，对吧哈。那么呢同时这种活动啊，他们是我们设计的活动，它是综合性的哈。那么孩子们呢他也要组团队哦，他也要上台去讲解哦，那么呢他又有这个科创能力的这种锻炼，也有这个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的这么一个锻炼。那么我们特别喜欢看到一个场景，就是各组的孩子一起去做项目，他们在一个社团里面，在一个小组里面，他们自己去配合，加深了解，增进感情。所以呢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通过科创的素养的

0: 培育嘛，我们发觉呢，民族团结意识也得到了很好的这种凝聚。那么从这个角度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育人效果它其实算立体化的啊。
1: 对，其实刚才听了杨校长的介绍，我深切的感受到了一句老话的这个朴素道理，浅显的道理，就是演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那么其实学校还创新，
0: 将科技教育和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包括民族团结教育深度的去融合啊，那相关的成果还获得了这个教育部的表扬啊，那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育人案例呢？
2: 比较典型的是，比如说我们连续三年做的这个阅兵共融，阅兵共融科技船停下令营，那么专门呢在这个闭幕式的这个 设计了一个作品展示的环节，让孩子们可能为了讲好作品啊，他们会主动的练好这个普通话啊，在组队过程中，刚刚说了哈，不同孩子他们要相互帮忙，要取长补短，所以呢他们也要讲好普通话，所以这个关系会特别融洽，这是第一个案例啊。第二个案例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前海街道空中社区啊 开展的一系列的这个推普游园会哈，今年已经是第二届了哈。那今年我们跟去年做的规模创新方式又不一样，今年我们动员了地方的统战部、教育局、政法委、公安局、团委、法学会和社区等10个部门联合开展，所以它的影响的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哈。 那么我们是以推普加法治加科技加文化加民族团结的这种活动内涵啊，以这个集章打卡还有互动体验等多种多元化的这种形式哈，搭建这种沉浸式普通话表达的这种平台。那么每一次活动呢，它单场活动都能覆盖300余人次的，那么这在社区里面的活动，那属于是比较大型的活动来的了。
0: 那这个活动也效果特别好啊，也受到了中国日报啊、广东援疆、南方家等媒体的这种广泛的这种报道啊，这是第二个育人的案例。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大手牵小手书信结对活动啊，我们在这个暑期夏令营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连线让两地的孩子啊同上一堂课。 有时候是科技课，有时候是什么呢？岭南的这种非遗的课程，让广东和南疆的孩子啊线上连线互动啊，线下呢通过我们老师的指导啊来监护来做这个线下的这种互通的书信，来聊不同的这种自己的一些成长体验啊，科技小发明见闻啊，校园文化啊，还有就是文化习俗啊，用文字来搭建这种桥梁。 那么呢，这种让广东跟南疆的孩子啊一起共赴成长啊。那么从前年到现在的话呢，我们已经开展了大概有1000余这个信封，1000余信封的这个来往了哈。那么这种科技加推普加民族团结的模式，去年是拿到了教育部的这个表扬信。那么这种表扬信呢，其实就是对我们这种模式探索的一种验证吧。
1: 以上是对关于这个育人案例的一些分享。其实刚才杨校长介绍的过程中啊，两地的孩子远隔千山万水啊，但是能够零距离的互动和交流。当然在这个交流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些这个内容。你比如说新疆的孩子是没有见过海的，可能对于广东的孩子来说他没有见过沙漠的，对吧？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地域的互补啊。 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案例和更多的硕果吧。那当然，说到这个硕果啊，对于孩子们来说，收获是特别特别丰富的。近三年，学校的学生斩获了多项国家级，包括兵团级的科创项奖项啊。那这些亮眼的成果背后，学校有着怎样的培养机制和育人心得呢？
0: 在这个培养机制这块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抓全员覆盖。 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上基础的这种科创课，我们把先把这个底盘、把这个基数做大。
1: 对，
0: 我相信把这个基数做大了之后呢，好苗子自然就会冒出来。然后呢，就是通过社团再来分层的培养，按照这个兴趣啊、能力啊、阶梯式的这种进阶啊，保证呢这个学有余力的孩子啊能够持续的提升。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在赛前呢要做这种专项的指导。 那么支教团的老师啊，跟校内的老师啊，我们会就混合组成一个指导组，从这个选题啊、实操啊到展示啊，全程的带训。那么从这两年的这个比赛成果来看。

0: 这样的话呢，也获得了一些兵团级的一些奖项，有老师呢还在国家级获得两个国家级的这种奖项啊。那么呢，我但这些奖项不是目的哈，我们有个共识，我们不以为这个部委这个奖项来弄英雄。那比起拿奖的话呢，我们更看重的是孩子们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啊培养的这种科学的这种思维啊，刚刚说的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啊，对不对哈，以及抗压抗挫的这种能力。
1: 以及团队的协作能力，这是我们最看重的这几点。那么奖项呢，它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但它不是目的。我们目的是让孩子真正爱上科学，学会思考，因为一份荣誉不会陪伴孩子长久的，而这种思维的能力才是最珍贵的收获。这是我们的理念。那当然，这个广东元江支教老师，包括实习支教团的大学生啊， 为学校的科技教育发展注入了一些新鲜的血液啊，特别想问杨校长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那您身边的这些大学生还有这个老师们来新疆支教的热情高吗？愿意来吗？特别高，特别高哈。
0: 特别高哈，特别高啊！这一点我是有感触的，因为我虽然说我人在新疆，但是呢，我也要兼顾后方的这个援疆支教的学生的一个招募工作。那么从每年的这个宣讲会的这个到场的这个情况，以及报名的这个筛选的比例来看的话呢，东华理工学院每年报名支教的这个学生都特别踊跃，而且都是品学兼优、一专多才的孩子。
1: 那么他们到了之后呢，也特别特别的拼啊，在南疆啊，他们白天他们有他们的支教任务，他们白天要上课啊，要带社团啊，那晚上了之后呢，晚上回到自己住的地方之后呢，他还要完成自己后方的学业啊，两者还要必须得兼顾是吗？啊，对对对，但是他们也还在力有所余的情况下，他们还主动的为我们的科技社团来磨课程备活动的这种方案，那么。 前段时间呢，有12名大学生啊，他们也是主动的放弃这个暑假的这种休息，跟随我进江办这个科技夏令营活动啊，做科普的这种推广的活动啊。那么后方的老师呢，也是全力的支持，远程呢帮我们做好这种教研呢、教案啊、课程啊这种不断的就是源源不断的输送的这些教学这些资源。那么大家都是心往一处想吧。
0: 尽往一处使，都在想着，哎，来江能够是为了什么？能够在江能做点什么？离江的时候能好好的留点什么东西？我们说的援疆三问吧，真的是实实在在想给这边的孩子留下一些有用的东西啊。那么青春热情啊，跟家国情怀都很足哈。这点我是非常自豪，也非常感，内心也是非常感动的。
1: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东莞理工学院的同学们来到新疆，扎根到新疆。
0: 那当然，说到这个学校的荣誉啊，获得国家级科技教育实验校的，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那接下来实践学校将以此次获奖为契机，在科技教育创新，包括特色育人、品牌打造方面，会有一些新的举措吗？接下来我们会紧扣实验校的一个三年建设的一个目标，发挥好这个实验校平台和广东援建的力量。 那么主要有几个方面，我们是可以去努力的。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把课程体系进一步的去打磨，开发出更多适配南疆团产校情学情的这种校本课程。另外的话呢，把人工智能还有智能制造、航天科普啊这些内容啊，更加的做深做实，开发出更加生动有趣的课程，来吸引更多的孩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呢，关键还是要 对本土的科教师资进行强做大做强，那么我们初步的想法是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也就是说带本地老师的老师啊去广东开展相关的培训，去走访相关的这种科研机构，甚至这种科研的这种培训机构，请专家进江开展指导。 其实我们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开展过一系列的专家进江的指导了。目的呢，就是要打造一支能够在南疆带不走、留得住的科教师资团队，这是第二点啊，就是关于师资这一块。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要逐步的擦亮一些活动的品牌，比如说，我们上学期开展的这个首届博雅校园科技文化节。
1: 以及近期一直在非在读期间开展的暑期夏令营活动，我们打算呢把这两个活动呢做成师事的一个标杆，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把优质的科教资源辐射给周边的团产学校，发挥好这个示范的这种带动作用。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要持续的深化融合育人，要走好科教
2: 推普和民族团结的特色路子，打造能南疆有辨识度的这种育人品牌。我们也希望星举措能够真切地落实到每一个孩子的身上，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看到他们的变化。那最后，杨校长，对于热爱科创追逐科技梦想的孩子们来说，您还有哪些寄语或者是期许吧？
1: 那么本人岩浆支教有2年了嘛，也接触了不少的一线的老师和孩子。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对南疆的孩子们说，科学的世界很广阔，梦想的舞台呢是没有边界的。只要您永远保持好奇心，敢动手，敢科研，不怕失败，那么每一次小实验，每一次小发明，都是在给个人的科技梦想，给祖国的科技强国目标铺路。
2: 这是我想跟孩子们说的。谢谢杨校长，谢谢杨老师。我们也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在多方的努力之下能够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也希望他们的梦想都能够在大家的助力之下早日实现。也再次感谢杨校长的介绍，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3: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 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金域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我们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我们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与人民同心， 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壮阔未来。
2: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大鹏。 近期啊，东莞理工学院阅兵共融科技传情新疆暑期社会实践团跨越山海，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土木熟客室和喀什地区开展了为期2周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累计服务当地居民群众超过了1500人次。实践团的大学生们都有哪些新的见闻和收获？ 那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后半段的节目就会邀请两位同学代表为大家做一下分享。首先一起来连线到的是东莞理工学院实践团的队长张立根同学。张立根同学你好。主持人你好。跨越5000多公里的实践之旅啊，整体参与下来，你觉得这一次的实践和你想象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其实
4: 来新疆之前呢，我的脑子里的画面更多是大漠孤烟直的苍凉，以及对边疆条件艰苦的预设。但是当我真正踏上土木舒克和喀什的土地之后，最大的冲击，反而是一种反差感。这里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那种闭塞，而是一座被胡杨林环绕，然后街道整洁、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活力之城。更让我意外的是，当地群众对于学习普通话的热情。 我们在出发前还在反复讨论我们要怎么样动员居民来上我们的课程，结果我们第一天开课的时候，我们就在社区里面和几个小朋友简单聊了一下，他们就呼朋引伴的带了一大群小伙伴过来。然后人最多的是推普游园会的那天，从家长、居民到学生，一共有300余人次左右。 那孩子们眼中那种渴望通过语言连接更广阔世界的眼神，我觉得是我在课堂里面永远学不到的。
2: 这种反差感还是比较强烈的啊。其实2周的时间并不短啊。 那你印象深刻的一个场景、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瞬间是什么？
4: 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科技奇妙夜那天。
2: 嗯，
4: 我们在当地的科技馆举行，然后开始前我们特地设计了一个环节，就是让孩子们写下关于未来的问题或者想对我们说的话，贴在展板上面。然后展板正中间最大的一张纸上面写着孩子们写的一句话，是谢谢老师，你们能来这里帮助我们学习普通话。我看到那句话的瞬间，我瞬间真的感受到我们做的这一切是有意义的。然后活动快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在拍照留念嘛，一个叫阿米奶的小女孩，她跑过来就拉着我的手说，老师，我想你们每个寒假暑假都能过来教我们普通话。
2: 嗯，
4: 我跟她说，哎呦，可能我们的教学的任务安排不太行。她一下子眼眶就红了，站在我面前就哭出来。那一刻我的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觉得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再回来，回到这片土地上面，把东莞理工学院更新颖的科技课程、更有趣的互动课堂带给他们。
2: 嗯，我们也期待你再来。其实这一次刚才在张立根介绍的过程中提到了胡杨啊，胡杨品格、兵团精神，相信你在来新疆之前没有具体的体会啊。那这次实践活动结束之后有没有新的认识呢？
4: 其实这次调研期间我们去了很多，我们走访了许多思政教育基地。
2: 嗯，
4: 我们深入了解了兵团的屯垦文化，其中有一句话其实挺震撼我的，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觉得那些来兵团奉献的先辈们，包括现在仍在坚守的援疆教师和援疆干部，他们就像胡杨一样深深地扎根在戈壁，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这片土地。后来呢，我们那个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来到了喀什市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看到了总书记对老师们的嘱托，你们使命光荣，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其实那一刻我就更加明白了，兵团精神、胡杨品格，它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几代人把根扎进沙漠、把青春献给边疆的实际行动。那我当时也觉得，我们作为东莞理工学院的学子，我们也应该把这种精神带回学校，落实到学习跟成长生活当中。
2: 其实刚才这个杨校长提到了啊，咱们这一次的实践创新打造了推普家的这种四维的这种实践模式啊。我也知道这个张立根同学是负责这个推普课堂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啊。那么在这个设计分层推普课程，包括趣味课堂，包括推普游园会的过程中，你们做了哪些具体的筹备和创新的尝试呢？
4: 作为这个实践队的队长，我主要负责统筹推普课程体系的整体设计和我们每天的日程安排，同时呢，我也直接负责社区居民的普通话水平调研，包括我们红色思政主题宣讲以及刚刚提到推普游园会一些活动。那我们依托

1: 非遗体验教学项目，我觉得非常棒。我觉得可以说啊，这次实践的每一个创新尝试背后都有东莞理工学院的支持和校友力量的支撑。其实
0: 我觉得可以说啊，这次实践的每一个创新尝试背后都有东莞理工学院的支持和校友力量的支撑。其实我最想了解的还是咱们实践团带来的一些非遗体验教学项目啊，是带领着当地的这个亲子家庭制作这个管香香盘传播岭南的非遗文化啊。那么在这个阅江文化交融的这个过程中啊，你觉得非遗文化传播对于拉近两地的情谊，包括深化民族交融，有什么作用吗？
2: 管香文化其实是我们东莞理工学院的特色文化项目之一，出发前我们学校老师们就给我们捐赠了大量的这种管香制作物资和教学材料。那在管香体验课上面，我们是带着当地的亲子家庭一起制作香牌，我们分别讲解了管香从种香采香到制香的这种千年之记忆，有一个小孩他做完香牌之后就举着他的香牌跟我说，哎，老师这个香闻起来暖暖的，我感觉像家里的味道。 那一刻我很触动，我觉得非遗文化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把我们和你们变成咱们。管香它虽然是岭南的，是东莞的，但是它背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自然馈赠的敬畏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情感是共通的。那一刻我觉得两地群众我们围坐在同一张桌子面前，我们一起动手一起交流，这个时候文化的隔阂会消融，民族的情谊会拉近。那东莞理工学院
1: 把管香项目带到新疆，不只是传播一项非遗技艺，更是在阅江两地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交融的桥梁。我们也期待着如小姑娘的所盼一样，张立庚包括东莞理工学院更多的学子能够走进新疆，能够确实的去落实一下刚才杨校长提到的沅江三问。我们也期待着你们也有更多更丰富的和更丰厚的收获，好吗？
3: 好好好，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好，行，主持人再见。其实听到了实践团大学生们的收获啊，我们也感同身受，我们也期待着一次次的这种实践能够丰富大学生阅历的同时，也能够给当地的孩子带去不一样的这种见闻和收获。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 月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古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 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
1: 欢迎您到新疆来。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继续来连线到的是东莞理工学院实践团的成员方文月同学。方文月，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莞理工学院实践团成员方文月。
1: 欢迎你。刚才其实听了你的同学，也是你们的队长的介绍啊，其实不仅限于这个
4: 一些传统的非遗项目呀，或者是这个小学这个教育的课堂等等，其实实践团给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完整的进阶的科普体系啊。你主要负责哪些科创课程或者是研学活动的？本次阅兵共融科技传情新疆暑期社会实践队的一些科创课程，比如说我们的趣味编程，还有我们的热胀冷缩课程体系，都是由我们的团队成员共同打磨落地的。 那么基于我个人而言呢，我是依托自身自动化专业的日常学习积累，主要去负责 3D 建模打印，还有5E单片机智能小车、语音智能控制、创意小灯3门特色科创课程。那我全程是参与了这个教案的设计、教具的调试以及线下的科普课堂授课， 把大学生专业课堂里学习到的工科知识转化为适合我们中小学生们学习的趣味课。

0: 服内容。
1: 嗯，这相信也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吧？
0: 哎，对，是的。
1: 哎，那咱们在设计这个适配青少年的这种科普课程的时候，咱们实践团重点考虑了哪些因素？如何更好的贴切到当地孩子的这种认知水平或者是所需呢？
0: 嗯，那我们首先是立足于东莞理工学院理工科的办学特色，我们将自动化、电子还有机械等专业课堂知识简化改造，把大学专业所学带到了走出了校园，送到了边疆。其次，我们也充分贴合了中小学生的一个认知规律，避开了晦涩难懂的一个理论，结合当地小朋友们生活日常可以见到的事物去设计我们的实操环节，降低了一些理论的理解难度。还有我们队伍是教育部千团万人推普强国行志愿服务活动项目先知重点队伍之一，我们致力于将普通话交流、情景对话融入我们每一节科创课堂，我们就是想让孩子们在动手做实验的同时能够自然练习我们的标准普通话。
1: 其实实验团带着孩子们搞了好多活动啊，科技馆的研学、科技馆奇妙夜等等这些特色活动啊，让孩子们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科创的魅力啊。那么在实践的过程中，就是当地的青少年对科创知识的接受度，包括好奇心和动手能力，给你带来了惊喜吗？有什么样的惊喜？
0: 其实给我带来的惊喜是非常大的。我在研学活动的现场，我的感触很深。本次科技馆研学，我们依托馆场内系列的科普设备开展，很多孩子们他们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到这么专业的科普装备，他们的眼里都是对于我们新鲜科技的一个向往，他们会不自觉的去上手体验，那在体验的过程中也会格外的专注认真。那最令我感受到惊喜的就是我在上智能小车课结束之后，会有一个小朋友他跑过来跟我说，老师，我们的小车就只能实现自动倒车入库吗？还有没有别的功能呀？那这个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他非常旺盛的一个求知欲。那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对于科技的一个好奇，对科技的一个探索之心，也是让我们东莞理工学院的青年学子更加坚定的去持续开展我们科创科普课程的一个想法。
1: 其实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远超于咱们的预设。
0: 是的。
1: 其实这次实践团还开展了这个阅兵同上一同课云端线上交流活动啊，搭建阅江青少年的互动平台。那么在两地学子隔空联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这类线上联动模式是常态化会开展，还是会定期去开展这种阅江互助的文化共融？你觉得有哪些优势？就你从你的视角来看。
0: 好的。这场我们的云端课团其实是我们东莞理工学院持续搭建的阅江青少年沟通桥梁的一个创新尝试。那线上联动，从我本人出发，我觉得会有两大突出的优势。第一个是非常的高效便捷，我们就不会受到5000多公里地域距离的限制。新疆的孩子们他们足不出户就能和我们广东本地的中小学生还有我们的在校大学生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第二个，我也觉得它具备长期的可持续性，因为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开展我们阅兵共同上一堂课。那线下实地实践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但是这种持续化的云端课堂是可以作为一种长效的交流渠道。后续我们学校也会持续的组织这种常态化的线上科创分享还有普通话共读的活动，我们共同搭建长久稳定的阅江教育还有文化交流的纽带。
1: 那结合这次的这个实践活动啊，你觉得作为大学生啊，能为边疆青少年的这种科创教育包括语言教育发展带来哪些助力呢？
0: 就我本身而言吧，我是东莞理工学院自动化专业的学生，我最大的体会就是高校青年学生能够为我们边疆的小朋友们去带来双重的助力。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大学里面积累的工科专业知识转化为我们的趣味科普课堂，结合孩子们的兴趣设计动手实践项目，可以去点燃他们对科技探索的热爱。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依托学校推普专项实践平台，我们可以把普通话学习和我们的科创体验深度融合， 孩子们在课堂组装简易智能教具、绘制 3D 建模图纸的过程中，能够同步的完成知识讲解、情景对话，实现动手实践与语言学习的同步推进，给边疆的青少年们带来了更加新颖的课堂体验。
1: 嗯，其实这一次的实践之旅啊，两周的时间，说长啊确实挺长，说短呢是眨眼一瞬啊。那如果是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你的这种新疆的实践之旅，你会选择哪几个关键词？
0: 嗯，我觉得我会选择笃行、星火、共鸣三个关键词。第一个词是笃行。从在东莞理工学院校园的筹备教具，还有反复打磨我们的科普课程，再到跨越千里奔赴新疆开展授课、研学、实地调研，我们每一次踏踏实实地完成我们的科创与推普工作，都是我们东莞理工学院学子知行合一的实践底色。那第二个词是星火。我们带去的每一节科创课堂，每一次普通话交流，都如同点点星火，能够点燃边疆孩子们去探索科学、了解外界的好奇心。他这种好奇心汇聚成微光，可以照亮他们求知成长的道路。那最后第三个词是共鸣。短短一段时间的相处，我们和新疆的孩子、当地的基层老师也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情感共鸣。孩子们他们非常纯粹的善意，对知识的渴望、强烈渴望，都有深深的打动了我们。我觉得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暖，正是这次我们实践里面最珍贵的收获。
1: 嗯，那连线的最后，你想对新疆的青少年，对于持续深耕援疆事业的工作者，对于更多想要参与到社会实践的青年学子，分别说一句话好吗？
0: 嗯，好的。嗯，其实我想对我们新疆的青少年说，愿你们永远都能够保持探索科技的热忱，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那么对于我们持续深耕援疆事业的工作者，其实我对你们都一直的非常的敬佩，非常感谢你们长久的坚守与默默付出。我们东莞理工学院的青年学子会以你们为榜样，持续的传递我们的越疆温情。那对于想更多加入到我们基层社会实践的青年学子，我的想法当然是非常的欢迎。我觉得走出校园，走进基层，亲身的扎根一线，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读懂青年一代的责任与初心，在广阔的天地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所以不要犹豫，加入到我们来吧。
1: 嗯，谢谢方文月同学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把15天的这种实践团的收获，回到校园之后分享给更多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好吗？
0: 嗯，好的，好的，一定会的。
1: 我们也期待下一次能够再来新疆，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故事，好吗？
0: 嗯，好。
1: 好，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当然，这个暑假所有的大学生实践团的这个实践工作，有的已经结束，有的还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更多大学生在基层扎根、服务于基层的故事。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大学专业解读，为大家解读到的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 现在的大数据更是站在互联网的风口浪尖上，是公众津津乐道的热门词汇。进入互联网时代，中国的网民人数已超7亿，大数据的应用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谈到大数据的时候，人们往往知道的就是数据很大，但大数据不等于大的数据。大数据包括来自于多种渠道的多类数据，其中主要来源网络数据。数据分析不是新的，一直都有。但是为什么叫大数据呢？主要是因为网络数据的格式、体量、价值都超出了传统数据的规模。对这些海量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整合、控制而得到的数据就是大数据。大数据技术的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更好地辅助决策。本科专业中和大数据相对应的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它是2015年教育部公布的新增专业。 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南大学三所高校首批获批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随后第二年又有32所高校获批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两该专业学制为4年，大部分为公学。

0: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是个交叉性很强的专业，很难说完全归属于哪个独立的学科。所以，不同的学校有的是信息学院申报，有的是计算机学院牵头申报，有的设在统计学院，还有的在经管学院。像北京大学这个专业是放在理学下，授予理学学位，大多数是设在工学计算机门类下，授予的是工学学位。目前教育部设定的本科专业名称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科名称是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该专业为例，专业知识结构包括数学、统计、计算机和大数据分析四大模块。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新兴交叉复合型学科，无论是开设在哪个学院下，数学、统计学、计算机三大块课程是必须得有。各高校在这几门背景学科的基础上，交叉融合其他的专业知识技能。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具体查看各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目前，大数据主要有三大就业方向：大数据系统研发类、大数据应用开发类和大数据分析类。具体岗位如大数据分析师、大数据工程师等。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

0: 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敏一堂互动粉丝群。新疆敏一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在上周啊，我跟随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巡回医疗队来到了和田地区。在义诊现场，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来问说，孩子个子矮是不是晚长，23还能再窜一窜吗？骨龄检测到底有没有必要做？这是家长们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了。很多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比同龄人矮一头，心里着急啊，但又心存侥幸，说他爸当年也是晚长，再等等看，说不定明年就窜起来了。孩子现在长得胖，是不是给以后长个子积蓄力量？但现实是，有一部分孩子确实是晚长，医学上叫做体质性青春期发育延迟，但还有一部分的孩子是真正的矮小症，身高低于同龄同性别正常儿童身高标准曲线的第三百分位。如果说错过最佳的干预期，可能永远失去长高的机会了。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食养指南2023年版，生长迟缓仍然是当前我国儿童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而家长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矮小当晚长。那么到底什么是晚长，什么是矮小，骨龄检测怎么看，营养在身高发育当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孩子在小时候长得胖对身高有影响吗？在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夏露露为我们来介绍。
2: 那家庭呢，是我们生活习惯的第一环境。那立足了家庭核心，那我们也就能够把健康知识扎根到千家万户。我觉得有几个点啊。那第一点呢，它就回归了家庭场景。那特别是在现在啊，我们生活的大环境啊，点外卖呀，还有我们出去就餐呀，特别多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带来油盐糖超标的风险就特别多啊。那我们就是回家吃饭啊，就是重新把家庭的厨房和餐桌呢，作为我们的健康的第一阵地啊。第二点呢，我们就要守护家庭，聚焦家庭的影响啊，那就是通过倡导这个家庭共餐，我们可以把营养知识在饭桌上进行传递，相互之间、家人之间进行督促啊，进行改动啊，触动一个全家的健康啊，还可以避免一个人在外吃饭导致的一种孤独感呀，或者是营养知识的欠缺啊。那第三点呢，就是强调了一个均衡与行动啊，我们鼓励每个家庭都行动起来，遵照我们的膳食指南来进行饮食，健康的饮食啊。第四点呢，就是培养一个营养明白人，那我们一家不用所有的人都会立刻掌握这个营养知识，我们可以先选一个人啊来掌握我们健康的营养知识啊，来再带动全家进行整体的一个健康。强调的呢，是以我们家庭这个最小单元为切口啊，推动家家有个营养明白人啊，核心呢就是以小见大啊，来通过希望通过亿万家庭的努力来促动我们整个社会的大健康啊。我觉得呢，这样的话呢是更好操作的啊，也是更接地气儿的啊。我们把健康带回家啊，把营养端上桌啊，有利于我们整体健康的一个改善啊。就是孝孩子的话呢，跟家长他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因为孩子存在着一个生长 长发育，所以呢它更涉及到这个营养餐的问题。那从吃饱到营养餐啊，这是我们转观念的一次重要的升级。
3: 嗯
2: 啊，因为以前呢我们可能关注你有没有吃饱呀，我们这顿饭给的量够不够呀，我这饭有没有做熟呀，啊安全不安全呀，吃了会不会生病呀。
3: 对
2: 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吃才能让自己长得更好，避免一个过度肥胖呀，避免一个营养素缺乏呀，矿物质缺乏，维生素缺乏啊，这些疾病导致的一个隐性饥饿问题。
3: 嗯，
2: 那对于我们新疆的孩子来说呢，就结合啊最近期的一些政策啊，我觉得呢有两个实实在在的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孩子们的餐盘更科学了，
3: 嗯，
2: 啊告别了一锅乱炖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了解到的，就是新疆呢它正在全疆啊开展一个中小学的一个分学段的一个营养配餐啊，那这样的话呢，而且是讲究的是一个健康餐盘3:2:1的原则啊，也就是说呢要求学校食堂是按照每天啊每顿饭啊3份主食2份蔬菜1份肉蛋蛋白来进行一个科学的配比啊，那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啊每天的食材不少于12种，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啊，避免了一些肥胖呀这些疾病的发生啊。另外的话呢还融入了一些家乡的味道，比如说我们南疆和北疆它的食材可能不太一样啊，那也会结合我们所在的地区啊进行一个相应地区食材的一个选择啊。还有第二个比较大的动作呢，就是我所了解到的，就是我们教育口计划是开展了脊柱侧弯的一个筛查。
3: 嗯
2: 啊，那我们知道脊柱呢就是一个涉及到骨骼的发育，那骨骼的发育肯定是跟营养密切相关的啊，那如果是我们营养搞好了，脊柱发育也就更好了啊，那我们的筛查再加上我们的筛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学生们就会更加身姿挺拔的成长啊，更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3: 那刘医生，这个很多家长觉得只要孩子爱吃，吃得香，那就等同于吃得好，这种观念正确吗？
4: 嗯，首先现在确实有不少家长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吃得好，爱吃饭然后胃口特别好，他就是吃得好，这种观点还是需要纠正的。
3: 嗯，
4: 因为孩子们他是喜欢吃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是一些尤其是糖果呀零食这些，挑一些他喜欢吃的食物，但是如果孩子的这个饮食没有得到均衡，那可能他的营养就比较单一了，会缺少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多种的营养素。像我在门诊中也经常会遇到一些这种孩子，食欲特别好，也不挑食，但是他特别喜欢吃这种精白米面，就是白米白面做的抓饭呀、拌面呀。几岁的孩子他的食量可能跟他的爸爸妈妈都差不多了，
3: 嗯，
4: 然后再添加一些土豆呀胡萝卜呀这些薯类的蔬菜，那这么一餐下去，他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一下就上来了。有一些小胖胖就更明显了，食欲特别好，一点都不挑食，但是过来一检查，哎，维生素 D 缺乏，已经小于10纳克每毫升了，那这就属于严重的维生素 D 不足了。所以说孩子喜欢吃爱吃，但是不一定真的是吃得好。
3: 核心的要点当中啊都会讲到几个元素，那首先就是减油增豆加奶，近几年会反复的强调，这反复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重要的意义，夏主任？
2: 是的，就是油奶豆现在对我们中国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有的要增有的要减。首先来说减油啊，因为我们每人每天的推荐量大家知道是多少吗？我们成年人是25到30克啊，那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平均摄入的是多少吗？啊，我们有调查数据显示啊，我们现在每天摄入大概是每人每天43.2克，那超出的还是挺多的。
3: 这个20多克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
2: 就是咱们用勺子，就是大概最简单的方法，买一个现油壶，带有刻度的现油壶，现在特别多，
3: 对对对，
2: 花几块钱把一天一家人的量算好了，然后倒进现油壶里，我一天的油量就从这里出就行了。
3: 那实际很多都是超标的，这里头还有很多隐形的油。
2: 对，
3: 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家有这个现油壶，那是一个人的这个量，还是比如说我炒一桌菜然后用了这些油，全家人的量要加在一起，这个怎么样精准的做一个判断？
2: 我觉得首先是看家里人的这个健康情况。
3: 嗯，
2: 如果是家里人有特别肥胖的人，那他这个油量还要加量再减少，那他就涉及到单做饭，那就给他单用一个油壶。
3: 哦，
2: 如果说我们一家比如说一家三口人，体型都差不多，那我们就按照咱们这个膳食指南推荐的量给计算好一家三口人每个人需要多少，然后呢总量算在一起倒进一个香油壶里，我一天就不用分餐了。我们吃饭的话呢就是一餐桌子饭全都用这么多的油来做就可以，这样是最简单最好操作的。
3: 说到这个油吃的太多，大家可能直观的第一反应会觉得，哎呀，这油吃的太多确实不好，会长胖。
2: 嗯，
3: 除了体重长胖之外，油摄入的过多还会有哪些健康的风险和隐患？
2: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们查出来的血脂升高呀，还有二型糖尿病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呀、动脉粥样硬化呀，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
3: 那这个油，有的家庭会比如说喜欢吃这个菜籽油或者是花生油，长时间的吃一种油，这个油其实也要搭配和更换的是吗？
2: 对，
3: 比如说在这个食用油的选用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2: 建议肯定是多种类更换。就是因为每一种食物这就涉及到每一种植物油啊，它的具体涉及到脂肪酸它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的人体呢是需要多种多样的脂肪酸是更好的。我们强调现在有分为 N6 啊 N3 啊这些不同的脂肪酸类型啊，我们肯定是建议家庭定期更换这个食用油的种类。
3: 豆类有哪些独特的营养价值？
4: 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家长他们会认为豆制品吃不吃吃多少或对身体可能影响真的不大，但是我遇到的这些就是孩子中通过膳食调查以后，我发现其实孩子们的豆制品摄入真的是不足推荐量的，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就是豆制品。但是豆制品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其实作用还是很大的。首先豆制品有优质的植物蛋白，钙的含量也很高，可以调节骨代谢，促进成骨，帮助孩子长个子。而且豆制品还含有大豆卵磷脂，是神经细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我们神经系统的发育，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和免疫力。然后呢豆制品还含有叶酸、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可以促进造血，预防贫血。最后呢豆制品还含有膳食纤维，可以软化大便，预防便秘，然后我们的皮肤和黏膜也是离不开豆制品的。
3: 有豆浆啊，还有豆皮啊，豆腐呀，这么多的这个豆制品怎么吃？哪些豆制品相对来说更优质？
4: 其实豆制品的选择是没有说哪个是最好的，我们建议是可以按需选择，轮换着吃，就是我交替着吃，这样子我们既能保证营养摄入，还不至于说摄入的太超标了。然后对一些消瘦体重比较轻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能量密度比较高的豆制品，比如像老豆腐呀、豆腐皮、豆腐干，它的能量密度会比较高，对孩子们来追体重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个豆制品摄入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呢？大家可以去参考看一下《平衡膳食指南》，它里面对各个人群的豆制品的摄入量都有推荐。像2岁到3岁的孩子，推荐可以摄入5到15克的豆制品。但是这种方法可能是比较精细了，大家使用起来比较麻烦。然后我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办法，就是我们可以把拳头，就是把手握成拳头，然后我们每天的豆制品的摄入总量和我们的拳头这个量差不多就可以了。比如说一天你可以吃一块豆腐，或者是几块豆干，或者是一叠这种腐竹，它这个形状是没有关系的，你的总量差不多就可以了。一天中能够有这么加这么一次豆制品就是非常好的了。
3: 加奶它一定是在一个标准之上再去进行添加的，这个量应该怎么，就是什么量是标准的，又应该如何加？
2: 这个奶的话呢，我们通常它说是牛奶啊，就是我们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先从小宝宝啊生下来第一口喝的就是奶，
3: 对
2: 啊，6个月之前肯定全部都是靠奶啊，随着他年龄慢慢的增大，我们的奶量是慢慢减少的啊。那到我们成年人的话呢，我们建议每天还是应该是300到500毫升的奶摄入。
3: 在新疆其实奶源非常非常的优质啊、
2: 嗯、
3: 但是也不乏有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乳糖不耐受、
2: 嗯、
3: 就喝了奶之后这个胃肠特别不舒服，但是又不想缺失这个奶的营养素、
2: 嗯、
3: 那针对乳糖不耐受的朋友怎么样正确加奶
2: 啊？这就涉及到一个选择奶制品啊。我们在去超市啊看到很多的奶制品，那我们首先可以选择舒化奶、
3: 嗯、
2: 啊，舒化奶的话它是不含乳糖的啊，它的营养其他

0: 它的营养成分跟普通的纯牛奶都是一样的营养价值没有受任何影响第二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酸奶因为酸奶里头的它的部分的乳糖是经过一些乳酸菌进行消化掉了所以呢更有利于我们乳糖不耐受的人去吃但是呢，我们最好是选择那个冷藏的菌种比普通的菌种稍微又好一些但是酸奶需要注意它的含糖量。因为大部分都加了糖，这不利于我们控制体重。另外第三个，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就是我们还乳糖酶我们可以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乳糖酶，比如说我就是想喝这个纯牛奶，那我就先吃点乳糖酶我再喝这盒奶也没有问题。
1: 相信家长朋友到这个超市去选购奶制品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和纠结，因为现在可选的这个种类太多了，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核桃奶呀、燕麦奶呀，还有一些这个含乳饮料，你乍一看上去，哎，好像营养还比牛奶多一些，但仔细看配料表，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在选购奶制品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和提示？
0: 我觉得我们到超市选购食品的时候，还是第一个要看它的配料表。因为我们国家做得很好，就是它的配料表是按照成分从高到低去排列的。如果说它的第一位写着生牛乳或者鲜牛乳的，那就没有问题，它肯定是含量最高的。但是如果我们拿到一个产品，看到它的第一位写的是水，第二位是各种的糖，白砂糖呀，或者是别的糖，这个就不要再选了，它的营养成分就会差一些。那我们呢，再转过去看完配料表之后呢，就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那营养成分表，我们最主要的是看它的蛋白质含量。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奶的话呢，它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是在100毫升大于等于3克左右。如果说它的蛋白质含量仅是100毫升，大概1克左右，那这个时候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打折扣的。
1: 华泰这位朋友的留言说，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小孩5岁，就是一个小胖墩儿，但是看着挺可爱。爱的，我和我爱人身材也都是比较健康偏瘦的，像他这样的情况，长大抽条了，自己会不会就慢慢瘦了？刘医生，这个问题您刚才初步的介绍了啊，给这位朋友再来详细的解答一下。
2: 好的，我来说一下啊，我们很多有一些小朋友，他小的时候就有些胖，家长会认为，哎，白白胖胖的真的很可爱。但是他长大了，这种孩子他其实很难自然就自己这样瘦下来的，而且这个他的体重大，肥胖还会给他带来很多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他早早的就会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甚至是糖尿病等代谢性的问题，而且还会出现性早熟，就是他的骨龄提前、骨骺线提前闭合，然后呢，他停止生长的时间也会提前，长大以后，他的身高会比同龄人矮一些，然后睡觉的时候，这些孩子可能会出现，睡眠的时候呼声比较大，甚至会出现呼吸睡眠暂停，这样子他的大脑就很容易引起，就是会引带来这个缺氧，就是缺氧的话，他白天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会注意力、记忆力减退，学习成绩也会受影响。最后呢，这些孩子可能会被身边的同学们就是起外号呀，被嘲笑，然后被排挤。容易产生自卑或者是厌学的情绪，所以对孩子来说，我们为了他好，重点不是说要把他养得多么的胖，是我们要管住他的饮食，管好他的体重，这样才是对孩子负责。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

0: 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孩子的身高和体重啊，其实是相互影响也相互作用的。如果说在生长发育的时期体重过大，很可能对孩子以后的身高的发育是有一定影响的。那我们该如何给孩子正确的调理控制，让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夏主任和我们接着聊。
0: 但其实儿童的这个减重和成人好像还是区别挺大的啊，刘医生。
4: 是的，这个成人和孩子的减肥是真的有区别的，因为我们成人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来制造一个能量缺口，然后我们短期内把体重减下来。但是对孩子减肥来说，我们必须要保证孩子的生长发育，所以说孩子的减肥不是单纯的减重，而是要让他的体重增加的速度慢一点。它的重点在于我们要调整饮食结构，减少孩子零食的摄入，减少高油高糖食物的摄入，而不是去减孩子的主食，不让孩子吃。总结下来就是说，成人是减少热量，孩子是要调整并且要保证生长。
0: 嗯，这不吃主食是很多家庭在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会采用的方法。那儿童处在成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如果说长期或者是主食摄入的比较少，对于身体和大脑会造成哪些方面的影响？
4: 在我们正常的生理情况下，其实我们大脑它最主要的功能物质就是葡萄糖，葡萄糖主要就是来源于主食。然后你如果长期不吃主食的话，我们这个大脑它可能就会能量不足，就会产生一些神经系统的问题，比如说我的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然后学习成绩受影响，甚至是脾气暴躁，影响他的情绪。那我们对身体的影响有哪些呢？因为我们碳水化合物其实是占我们总能量的一个大部分，50%到60%左右。长期你的主食摄入不足的话，很容易导致我们总能量摄入不足，然后出现营养不良。因为你的碳水不足，哎，我们的蛋白质就会被利用起来，蛋白质被当成燃料来供我们产生我们的热量，那这个时候蛋白质就很难发挥它帮助生长的作用了。所以说重点不是说哎，我要减掉主食不让孩子吃主食，而是说我要控制主食的量，并且呢可以把主食其中的一部分换成我们的薯类蔬菜呀、豆类呀、杂粮呀，就是控制总量，然后调整它的质量。
0: 嗯，这个特别的重要啊。那夏主任，您下面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运动，包括孩子的睡眠，对于整个的成长发育，包括肥胖会起到哪些影响？
5: 就是我们肯定是睡眠不足会让孩子引起发胖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从长个的原理，还是说从我们控制体重，都是要给孩子提供一个优质的睡眠，那为什么说睡眠不足会导致孩子肥胖呢？因为睡眠不足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内的内分泌系统它是紊乱的，包括一些瘦素啊、饥饿素啊这些水平它都是乱的，然后我们大脑的控制冲动的区域啊，还有控制这些饥饿的区域、负责奖励的区域，它都是活动水平是不一致的啊，那就会导致如果是一个熬夜的孩子，他就会倾向于去吃那些高糖、高油、高能量的食物，这样就不利于他去控制体重。另外的话呢，你睡眠不足了，身体可能还会开启一个节能模式，就说呢，基础代谢率可能会下降呀，就不利于他去消耗能量。运动的肯定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不仅是增强我们的体质，也有利于帮助我们的身体处理一些营养素，提高营养素的一些摄取呀，还有代谢呀，如果白天我们孩子运动足够了，那晚上进入一个深睡眠，也有利于长 长个儿，也有利于控制体重啊。我觉得呢，这就陷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就成。北城旧巷这位朋友在留言说，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上初中，体重呢是超重，而且他的这个脖子的后面还有这个脚踝处已经出现了肤色变深，大腿呢也有这个肥胖纹，但是体重管理效果不太理想，孩子也不配合。我看现在有很多这个科研的

0: 成果，这种减重针，这个适不适合孩子来打？嗯，夏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1: 啊，您好啊，这个肯定是首先不建议打的啊。就是儿童的话呢，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期啊，不仅我们外在看他的身高和体重在长，我们身体内部的器官都是在发育过程中啊。我们且不说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啊，就是对于咱们各个脏器的发育来说，我们都是不建议打针治疗的。我们第一步肯定是管住的是孩子的嘴啊，让他去迈开腿，这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啊。您提到的就是一很典型的黑棘皮病啊，是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啊。建议呢，就是初中的孩子，因为学习压力比较大，他可能就是在吃和动方面稍微困难一些啊，而且还涉及到一个心理压力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去给孩子进行一个调节。
0: 嗯，那有一些孩子确实是经过家庭的干预之后，体重管理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那这个时候一般营养专家会如何帮助这部分的孩子去实现体重的管理？
1: 就是因为每个人他的代谢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给比如说你在网上找同样的一套饮食方案，可能有的孩子他就能减重，有的孩子他减不了重，这就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那如果是在专业的医生面前呢，我们首先会对孩子进行一个膳食的调查，比如说他现在存在着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家长有可能是发现不了的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会给他做一些身体的检查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就倾向于容易得肝脏的问题，就脂肪肝呀啊，有的孩子呢就特别容易得糖代谢的问题，比如说就容易胰岛素抵抗啊，那个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针对他不同给他的食物进行不同的一个严格的限制，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涉及到碳水化合物，有的人可能就涉及到一个比较严格的低脂啊，给他一套适合孩子自己的一个个体化的食谱来进行干预。
0: 我们继续来解答下一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自立人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们家的孩子现在在上初三，感觉学习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了，每天都学到好晚才能睡觉，除了这个正常吃的饭，我还想给他额外再补充一点营养，补点什么好呢？想听听夏主任的建议。
1: 现在这个营养品呢，在市场上是有点泛滥了啊。那针对一个初中的孩子来说呢，啊，我们最常听说的可能就是补点 DHA 啊。但是 DHA 到底能不能让孩子短时间内考高分呢？这个结论肯定是否定的啊啊。然后另外还听说有一些 B 族维生素啊、牛磺酸呀啊。其实如果是对于我们孩子能正常吃饭的话呢，是不建议额外补充的，因为你补充了这些东西呢，相当于是增加了他的肝肾负担啊，加的多了反而可能会干扰他的睡眠呀，还有情绪呀，反而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就做好让孩子好好吃饭，然后睡眠充足，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这样就可以了。
0: 这位朋友远运水果这位朋友在留言说，夏主任，我们家的孩子是在高中学习的阶段，因为晚上需要熬夜学习，我留意到他经常会喝一些咖啡，这咖啡因会不会对这个阶段的孩子产生一些影响，能喝吗？
1: 咖啡因不建议，首先肯定是不建议晚上喝啊。其实高中的孩子年龄相对大一些，如果是特别是涉及到肥胖的孩子更不建议喝啊，就是尽量的是喝一些淡茶就可以了。
0: 还有一部分的家长想给深夜依旧在学习的孩子搞一点加餐，但是又害怕给太多了吧，又这个体重又管理不达标了，完全不吃吧又害怕长时间这个脑力消耗需要一些营养的支持，那这部分您有什么样的建议，这加餐应该怎么样加？
1: 那就可以选择一杯温的纯牛奶，如果是孩子偏肥胖的话呢，我们就给他选择脱脂奶或者是低脂奶啊。如果是孩子体型不胖，我们就给他准备一个全脂奶，如果天气比较冷，我们适当的给他加温一下啊，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或者是加一点点小水果也是可以的。
0: 那您觉得这个新疆的美食和北京的相比，这区别有哪些？
1: 因为在北京的话呢，它是种类，饮食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蔬菜的品种特别多。我们的油盐糖都会有意识的控制，特别是一些外卖的餐家呀，都推出的轻食啊特别多，所以我们在选择方面呢也会相对的会多一些，会健康一些。
0: 对。
1: 那来到新疆之后呢，给我的印象哦，新疆的食物好实在，好热烈，好香。就是肉很足味道特别香，很有食欲。
0: 这一类的这个美食搭配的时候，怎么样既过嘴瘾，又对身体不要造成那么多的影响？
1: 我觉得首先大家要看自己的体重啊，如果说体重超标的话呢，对自己还是要严格一些比如说咱们调整一下吃饭的顺序第一点，第一个要吃的，首先是给自己准备一盘子菜。比如说是黄瓜呀，各种的叶子菜呀，现在天热了，我就凉拌着吃就行。一定要先吃一盘菜然后剩下的呢，你可以忍不住诱惑的主食，辣条子，想吃就吃，最多就半盘那这个时候我们搭配什么样的饮料呢？只有白开水或者矿泉水了，那就不要再给自己点一杯奶茶了。然后吃完之后呢，就是再出去散步半个小时左右这样的话呢，吃进去就不会有负罪感了。
0: 如果说吃一次这个拌面要加两个面、三个面的各位朋友，要小心啊，这身体承受的负担太多了。那么说到新疆的这个美食，除了这个拉条子、拌面、大盘鸡等等，还有一类在夏天，哎呦，太受欢迎了，那就是新疆的各类烤肉。这个但凡是美食，通过这种烧烤的形式呈现出来，似乎觉得哎，更好吃一点啊。那么我们在吃这个烧烤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以及怎么样吃得更健康？刘医生。
2: 是的，对我们新疆人来说，就是到夏天真的是太喜欢吃烤肉
0: 没
2: 了。
0: 有一顿烧烤是烧烤解决不了的
2: 是的，我们可以烤肉配馕，烤肉搭这种冷饮，好吃又管饱，真的是绝配。但是在烤肉，我们吃烤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比如说我们烤肉它的制作方式是通过高温来烧烤的，油烟就比较大，而且你烤制的时间长的话，还容易把这个肉烤糊，那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致癌物质。此外，我们选择食材的时候，这个烤串里头不能避免的就是它会有一些肥肉呀、五花肉啊，像腰子呀，那这些食物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嘌呤的含量就会比较高。然后呢，我们把这一顿烤肉吃完了，吃饱了，我们的蔬菜摄入可能就很少了，就可能吃不下蔬菜了，这样就会导致我们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摄入就会不足了。那如果我们真的实在太想吃烤肉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来改变一下。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个烧烤的方式，可以用这个电炉子去烤，它会减少这个油烟的产生，而且我们在烤制之前，可以用一些像我们的洋葱啊，或者是柠檬汁来把我们的肉腌制一下，然后穿串的时候可以肥瘦相间，不要选择太多的肥肉，烤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注意不要烤糊了。然后其次是我们吃烤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蔬菜，比如说像青菜呀、西红柿、黄瓜、辣椒，这样既能保证我们摄入了蔬菜，而且能保证我们把这个维生素、微量元素摄入也会充足的，还能解腻。最后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摄入的频次和量了。可以通过你每次吃上两三串解解腻就可以了，一周最好不要超过一次。
0: 这个烧烤一种是我们说的这种炉火烤制的各种各样的烤肉，还有一种是这炸串儿。这个好像很多朋友也特别爱吃，它的这个营养的这个风险是不是比烧烤还要更大一些？刘医生。
2: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说炸串在制作过程中，它是需要这个油炸高温来处理的，这样我们无形之中你没有就会发现这个油的摄入也会增加的。
0: 所以各位朋友，我们吃任何食物，你说完全不可以吃，那绝对是不合适的啊。只是要追求一个量，别一次吃太多，别吃得太频繁，这是需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示的。看到又有一些朋友在持续的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各位啊。看到我们有这位朋友在 水这位朋友在留言说，夏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也是在这个体重管理，到了这个夏天，哎呀，这体重必须要管理起来了。现在有很多代餐，感觉效果都不错，这个代餐能吃吗？在选择代餐的时候，主要要看些什么？
1: 啊，您好啊，我觉得您应该是一个成年人啊。成年人的话，代餐是可以选择的。那如果是儿童的话，我们是不建议选择的啊。那成年人在选择代餐的时候呢，首先要了解一下他。

0: 这种的话呢，它就是能量无形之中也会增加的，
1: 嗯，这个隐形盐呀、隐
0: 对，
1: 形糖的这个摄入啊，就会加很多。自己其实在家调一个油醋汁也没那么难啊。
0: 对，
1: 嗯，
0: 很
1: 这个
0: 简
1: 你就
0: 单。
1: 对于各种这个配料的这个把控，你自己会有更多的主动权啊。
0: 对，
1: 看喜欢什么口味就怎么调。
0: 嗯。
1: 下面要问到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家庭会遇到的，就是我们在吃完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之后啊，特别喜欢喝一些酸奶，或者是吃点水果，觉得有助于消化。这个习惯到底好不好？
2: 嗯，这个习惯其实我们说，吃水果和酸奶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要看它的时间了。如果是饭后立刻就吃水果或者是酸奶，它其实它们的助消化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餐后刚吃完饭，胃酸的浓度会比较高，对益生菌的作用就会有限了。而且餐后吃饱以后吃水果也容易引起腹胀、反酸，尤其是对一些就是胃容量比较小的孩子来说，就更容易出现。见了，然后我们的就是说，什么时候更合适吃这个水果和酸奶呢？其实是推荐餐后至少半个小时，可以选择餐后1小时到2小时，或者是两餐之间，我们加一些水果或者是酸奶，这样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
4: 新城。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感冒症状背后的隐形杀手，警惕脑膜炎来袭。什么是脑膜炎呢？大脑和脊髓由三层被称为脑膜的组织覆盖，这三层分别是硬脑膜，也就是最外层，蛛网膜中间，软脑膜最内层。在蛛网膜和硬脑膜之间是蛛网膜下腔，这个空间包含有脑脊液，脑脊液流经脑膜填充大脑内部的空间，并帮助缓冲大脑和脊髓。脑膜炎是发生在大脑和脊髓的组织层、脑膜以及脑膜之间充满液体的空间、蛛网膜下腔的炎症。那脑膜炎到底有多可怕呢？据 WHO 统计，脑膜炎每年导致约25万人死亡，其中1/10是儿童和青少年，1/5的感染者会有癫痫、丧失听力和视力、神经损伤、认知障碍等后遗症。很多人认为啊，发热、头痛、浑身没劲儿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就是感冒而已。小小的感冒似乎并不严重，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些看似普通的感冒症状背后，可能是以感冒为首的症状脑膜炎。如果没有给予重视而耽误了治疗，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遗症，包括记忆力的丧失、耳聋、失明、癫痫、瘫痪、大脑损伤等，甚至导致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那对于这类疾病，我们该如何来预防呢？接种疫苗是预防最有效的方式，比如说脑膜炎球菌疫苗、乙型脑炎疫苗，接种这些疫苗有助于预防脑膜炎，降低感染风险。此外呢，在生活当中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做好防护；第二，保持营养均衡；第三，多运动，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第四，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第五，避免蚊虫叮咬，某些蚊虫可能会携带导致脑膜炎的病毒；第六，经常晒衣服、被褥，经常开窗通风换气等等。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共同继续聚焦创业故事。有人说啊，鲜花是城市最温柔的烟火，是平凡生活里最治愈的浪漫。在广袤辽阔的新疆，戈壁与晴空相依，风沙与暖阳相伴，而有一束专属青春的繁花在这里默默绽放了整整11年。提起花艺，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份温柔诗意的事业，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份浪漫的背后藏着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匠心，还有扎根边疆、逐梦前行的创业勇气。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一位不折不扣的90后创业者。2015年，他初心启程，创办了一元花社专业插花培训机构，11年的时间深耕新疆花艺行业，从零基础摸索前行，到如今成为行业标杆，旗下项目年营收突破100万元。他以花为媒，以艺传美，不仅深耕商业花艺，更坚守东方插花美学传承，用一束束鲜花装点新疆的烟火日常，也绽放着属于自己的青春华章。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一元花社主理人90后资深花艺师赵晨阳，听听他在新疆11年与花为伴逐梦前行的创业故事。
4: 花一归世界，如水亦如来，一春举，大地受，一花开，世界起。
5: 每个月过百万了，秉承的一种信念去做这个事情，专业水平衡量了你在这个行业里的一个标准，必须要足够专业。工作宣言里面我是这样说的：克己复礼，人心始终。

0: 我叫赵强，是一个90后的专业的花的老师，现在是一园花舍的主理人。2015年创办了一园花舍这个专业培训插花的机构，我们主要是东方传统插花，也有这个欧式花艺。欧式花艺呢，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像街边的这种花店呀，这里面的一些有关鲜花的业务。
1: 一园这个名称非常不90后，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0: 有，当时起这个名字呢，我是先从园字开始，我觉得一切有为法，皆待园而起。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个花广结善缘，然后让生命有同频的这些人相聚在一起。一呢，它是自然数中的最小的一个数字。那我们经常也会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一尘举，大地受一花开，世界起。一它是最小的，往往它又演绎着最大。这个空间的名字叫一园花舍嘛，舍是家的意思。那我希望就是每一个人来到我这个空间，他能够有轻松、自在、喜悦的这种感觉。
1: 感觉您是既执着又佛系的。
0: 对，我对花艺这个行业抱着一种平静随缘的这种状态，对于事业而言，它也是我的热爱的一部分。在这个层面上，我是比较执着的。
1: 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花艺这行的？
0: 从事这一行呢，是从2015年开始的。起初做的就是那种欧式的花艺，我们也叫西方插花。然后也是在学的这个路上，偶然间碰到了这个。也是一种缘分嘛，就跟这个传统插花相遇了。我会觉得这个行业里面或者这个世界里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部分。我的这个传统插花也是从那一年开始，它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是在杭州进修，然后那边有一个景区叫青之屋，下课没事干，然后它离西湖也很近，我就去那边玩。走在路上，然后就看到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的"花道体验"这几个字儿。我就在想，我一直学这个花艺哦，但是花道体验我还真的没有接触过，很好奇就进去。这个老师就非常热情地给我讲解了这个课程，然后呢就说可以体验。它是一个阁楼，2楼呢是这个花道教室，空间里面有很多的有关花道的书籍。我就发现那个传统插花的一个作品非常简单，但很雅致，就是那种很摄人心弦的那种美。哎，挺震撼我的。当时老师讲完之后，让我自己插一插。我插欧式花艺，当时是插习惯了，我觉得就要多呀，颜色要艳丽呀，这种比较好看。那当老师过来给我改一改，哎，一个简简单单的作品就出来了。一下我就觉得，其实花它是可以有另外一种美的，它有奔放的美，那么它也有含蓄的美。我觉得这种美是我更喜欢的。从那个时候就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当时想在这边开一个跟他一样的这种的花道教室嘛，那我就考察考察市场，但是在新疆就没有一间做这个传统插花的这种空间。
1: 就像您说的，新疆没有做这行的，最初的推广是怎么做的？
0: 比如说我回来会在社区呀、单位呀、商场呀做这个花艺的陈列，然后不管是体验课也好，或者是沙龙的形式也好，或者是这个分享的讲座也好，我都会去。大力的去宣传这个传统插花的文化。起初刚开始宣传来上我体验课的人非常多，但是一谈到这个专业的去深度学习的时候就没有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呀，包括家人啊，就说，你还是就是开一个小花店，你这个传统插花，要不然你就作为爱好，自己回家这样子陶冶陶冶情操就可以了。我没有被他们这种劝退的声音所去影响，因为我在我的这个花道老师的身上看到了他的这种精神，就是这种坚持不懈。然后他也经常会给我分享，就是花艺这个行业，或者是在这条路上传播的前辈们，他们是怎么，用开荒拓土的这种精神一直去做这个事情。这种分享呢，也一直激励着我，让我对这个事情的热情也没有减退，并且对这个事情足够有信心，把它去做好，做长久。
1: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触动过你？
0: 有的，那个时候我自己经济也不是非常的好，当时呢，大部分都是朋友在帮助我，他们有自己的茶空间，那他们会辟出一个空间作为我的花道教室，也会在他们的空间去宣传我的这个插花的这部分的一些东西嘛。大部分都是一些无偿的，就挺让我感动的，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珍贵的一个回忆。
1: 就算有朋友的无偿支持，也会有很多困难吧。
0: 困难当然是有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困难可能就是我自己身体上的辛苦。我每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会扛着花器，然后扛着花材，带着这些东西去东奔西走，在体力上会非常辛苦。但是每当给他们上课，
2: 有美的作品呈现的那一刻，我就会觉得那这些辛苦都不算什么了，都非常值得了。
1: 招生难吗？
2: 招生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我这边是200多块钱一节课，那很多新疆本土人他会认为我200多块钱在你这儿擦3两枝花摆弄一下，200块钱我可以吃多少串烤肉呀，可以吃好几大盘的这个饭呢，都会有这种认知，所以这个是在所难免的。我会在给大家普及这个文化的同时，也会让他们有一定的去做转变。我觉得在精神上的东西才是真正能够滋养我们生命的嘛。
1: 那什么是花道呢？
2: 起初我们叫东方传统插花，它起源于我们中国，属于我们中华的一个艺术。那后来它是传入到日本，才被称之为道。起初呢，它也叫华道，就中华的华，华道。后来慢慢大家叫花道，华和花也有点同音嘛，就叫做花道了。
1: 那我们普遍认知的插花有什么区别？
2: 它是有多个维度、多个层面去理解的。我们不能说，以偏概全，一下给它一个统称。我个人的这个理解呢，欧式花艺呢，它是一种悦人的行为。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生日的用花，或者是节日的用花，或者是你要去探望你的这个朋友，要去给他送的这种伴手礼的这种花，那你肯定都是带着一定的这个目的性然后去选择的。但是传统插花呢，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纯粹的一个悦己的，也许我今天没有任何的想法和目的，我单纯的只是想插一个花，享受一个独处的时光。我的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但我们也不能说这是绝对的啊，只是说从不同的层面去理解它吧。
1: 培养欧式花艺师和传统花艺师的时间是一样的吗？
2: 时间我们是没有限定的，也是根据你个人的一个自身的条件而定的。欧式花艺，比如说我们这里的专业课，就是你从一个零基础小白到一个独立开花店，那我们可能10天的课程让你去开花店是没有问题了。但是比如说我们的传统插花，我们的花道，它可能在1个月甚至2个月都不能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水平的呈现，它是需要不断的去训练自己啊，去不断的去增加你的这个插花的作品，从这个作品的数量的沉淀和技艺，你不断的去提升，一级一级的去做升级，那么才可以作为一个专业的花道老师。那这个专业的花道老师他也是要去考取证书的，就相当于我们当这个老师或者当会计，他需要有个从业证或者资格证，那这个花道老师也是一样的。你的级别越高，代表着你的专业的水平越高，那你的专业的水平越高，另一个层面就是你所收到的这个报酬会越来越高，你所能接受的这个业务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广，这个是相成正比的。
1: 现在您这个店有多大？主要提供哪些服务呢？
2: 我现在的这个店呢有110多平，这个范围呢主要是花艺的培训、插花的培训，然后呢还会有一些承接企业的团建、花艺沙龙、婚庆这个部分，还有就是各种空间的这个花艺的软装的陈列我们也承接，其余的小部分呢我们会接一些鲜花的零售。
1: 营收最好的时候大概每月有多少？
2: 每个月过100万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们都会有这个花艺的助理老师，他们大部分呢都是我的这个学生，然后过来帮我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呢，它是要讲究这个专业的技术必须要过硬，我的这个花艺的助理老师呢，他们自己所学的这个水平必须是要好的，符合我的标准的，那我可以让他们去带我的课。那有些时候比如说店里会比较忙，或者是我们承接外场的活动会比较多，那他们会跟随我一起去做完成的。
1: 目前全疆一共培养了多少花艺师？
2: 培养专业的花艺师也过100人了，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以女性为主导。那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行业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她能够自主独立的去创业，然后让自己的经济独立，这是我所希望看到的。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到这个花道的路上。
1: 花道的课程是怎么区分的？分为高中低吗？
2: 对，我们这边它是有这个初级课，然后有中级课，也有高级课。我们有兴趣课和专业课的同时呢，我们也分这个专修班，比如说茶席课的专修班、佛前供花的专修班啊等等。
1: 做花艺培训是怎么解决售后问题的？
2: 我们给到学生的承诺是包教包会的。一般我们这边售后就是终身制的，比如说他回去做训练的时候遇到哪些的问题，那他都可以回来做复训。
1: 会提供一些就业的机会或者是岗位吗？
2: 会的，一般学成的这种学员 比如说他的技术比较好，或者是他自己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学完之后就去开店或怎样的，那可以给我做我的花艺的老师，也可以开一个一元花舍的这种空间，我们也可以给到他支持，不管是从专业上的支持，或者说选址呀，或者整个空间的这种运营呀，我们都会给到他支持和指导。
1: 你坚信在新疆市场能做起来的自信来源于什么？
2: 第一点呢，足够专业。我们说插花其实从本质上来讲它就是一个手艺活，那你的专业水平它是衡量了你在这个行业里的一个标准嘛。第二个我觉得是自身的人格魅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宣言里面我是这样说的，克己复礼，人心始终。我觉得首先你保持着你自己的这个初心，秉承的一种信念去做这个事情，还有就是自身的一个自律，专业水平的提升也好，或者是你从事这个行业的发展也好，你对你自己有没有一定的标准，你自己对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定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你怎么看待新疆传统花艺市场？
2: 觉得它是一片蓝海市场，它有很大的这个发展和扩展的空间，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想要去学，想要去了解的。在我这里所学的这个学生，他最小的年龄是4岁，那最大的70多岁。大家对于传统插花的认知不足，是需要我们去做普及，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艺术。
1: 如果满分10分，你给你的花艺空间能打几分呢？
2: 我给我自己的这个空间，我可以打8分。首先，我们在新疆花艺的这个培训这个行业里面，我们的专业技术水平，我觉得属于佼佼者了。我是很有自信，也很有底气的，可以去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培训的整个的课程体系，它是一个很完善的。我们的花艺老师自身的这个专业水平是毋庸置疑的。
1: 接下来就有什么打算，准备怎么发展？
2: 我想要有一些跨界的合作，比如说一些禅意空间呀、汉服呀，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我觉得想要这个方面的一些的发展，在乌鲁木齐或者是在全疆各地州多开一些，就是我的这个一元花舍的这种花茶综合的空间。
1: 很多人认为插花是无用的艺术，你怎么看？
2: 这个我们要看你自身是怎么样去定义它的意义的。鲜花呀或者插花，它不是生活的刚需啊，它不像柴米油盐每天我们都要去接触的，它是一种方式，是让你自我找寻的一种方式。我会用插花的方式去表达我眼中看到的，心里面所想的和我生命中所在意和所珍惜的，我用插花的这种方式让我内在的美不断的去流向这个世界。在我学习插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常常会看到一些前辈，他们有的是白发苍苍，拄着拐杖插花的时候手都在颤抖，这个时刻就是让我会非常的感动啊！细细的看，你会觉得这里面有他自己岁月的一种沉淀，他是很震撼心灵的，头脑到心的那个感觉，其实他是很近的，但走在这条路上真的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断的去成长，我觉得这才是插花最令人期待和感动的地方。
1: 插花对于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2: 插花这件事情它是滋养我生命的，我可以专注的沉下心来去做这一件事情，生命中有这样的时刻真的非常美好。我也是在插花的这条道路上不断的去成长和提高我自身的，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个有花有心和有赞赏的空间，那我希望我的学生来到我的空间里面，他都能够获取他生命所要的一些正向的能量，去滋养他们自己。
1: 当花道老师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2: 看到学生他们透过插花然后不断的去整合自己的生命，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不会去强行掰正学生，让别人成为别人，让自己成为自己，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慢慢的活出了你生命本来最真实的那个样子，我觉得是最好的。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时间段呢，我们共同跟随着一元画社主理人90后资深花艺师赵晨阳，了解了他在新疆11年与花为伴逐梦前行的创业故事。听完赵晨阳11年的创业故事，我们不难发现，如今的花艺早已不只是卖花插花的文艺爱好，而是门槛清晰、赛道多元、前景广阔的正规职业技能，更是当下青年就业、灵活创业的优质赛道。随着大众生活品质的提升、审美消费升级，花艺行业彻底高

告别了传统零散售卖的模式，向着美学设计、商业定制、技能培训、美育服务多元化转型，专业花艺技能人才的缺口也在持续扩大。接下来的时间段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聊一聊花艺师。其实啊，从职业体系来看，花艺师已形成了标准化职业技能体系，涵盖了鲜花养护、中式传统插花、现代商业花艺、场景空间布置、花艺课程研发等核心技能。不同于大众认知的简单造型搭配，专业花艺更注重审美素养、色彩构图、节气美学与场景适配能力，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适配全场景市场的需求。据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花艺行业岗位需求持续攀升，那市场对持证系统化受训的专业花艺人才的需求更为旺盛，优质从业者供不应求。尤其是当前花艺就业创业赛道也是十分的丰富，就业端可入职高端花店、婚礼策划机构、星级酒店、商业综合体、软装美育机构，承接日常花艺布置、庆典造景、空间美陈等工作。创业端呢，更是门槛灵活，可以开设个人花艺工作室、社区花艺沙龙、线上花艺店铺，也可以像一元花社一样深耕职业花艺培训，实现技能赋能、持续增收。成熟的从业者和规模化机构轻松可以实现百万级营收。如今在新疆本地文旅产业、城市美育、社区服务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拓宽了花艺行业的发展空间。本土化专业花艺人才、传统插花美学传播者更是尤为稀缺，掌握扎实花艺技能，既能实现稳定就业，也能够低成本创业，灵活增收。花艺行业凭借轻资产高适配重口碑的优势，成为新时代青年发挥审美特长、实现自我价值的优质职业选择，同时也可以让热爱可抵岁月漫长，让技能成就长远未来。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近日新疆启动2026年国家级自治区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评选工作，让我们一起来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介绍。
2: 为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载体建设，加快培养大批高技能人才，近日新疆启动2026年国家级自治区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评选工作。此次评选重点支持自治区重点产业、地方特色优势产业、战略

目自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已认定为国家级自治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办人，不得再次申报。优先支持地州市级已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经第三方机构评估为优秀的自治区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对南疆五地州和自贸试验区申报的单位，可给予适当倾斜。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要求，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实行分类建设、分档支持。其中，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分为生产制造、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两类，补助资金为300至700万元；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分为生产制造、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其他三类，补助资金为10至30万元。 自治区级项目参照国家项目实行分类建设、分档支持，其中自治区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分为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和民生两类，补助资金为200至300万元；自治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分为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和民生两类，补助资金为10至15万元。7月20日至8月20日为组织申报阶段。 8月21日至8月28日进行材料审核，8月29日至8月31日开展项目评审。自治区人社厅要求各地州、市人社局和自治区主管单位加大宣传力度，结合当地产业发展需要，积极组织相关单位申报，并严格审核申报材料。项目申报单位需如实填报，对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性负责。一经查实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将取消申报资格，且3年内不得再次申报。各地人社部门若对辖区内培训基地和工作室监管不力、考核把关不严、导致考核不合格的，将视情节轻重，在下一年度申报名额中予以扣减或暂停推荐资格。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8月4日由新疆农商银行吉木萨尔县支行打造的全疆首家县级社保便民服务主题银行在吉木萨尔县正式投入运营。该网点深度整合社保政务资源与银行金融服务，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一站式服务阵地，在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同时，也为全疆社保金融服务网点标准化体系化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介绍。
1: 全疆首家县级社保便民服务主题银行在吉木萨尔县正式投运，8月4日由新疆农商银行吉木萨尔县支行打造的全疆首家县级社保便民服务主题银行在吉木萨尔县正式投入运营。该网点深度整合社保政务资源与银行金融服务，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一站式服务阵地，在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同时，也为全疆社保金融服务网点标准化体系化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开业仪式上，吉木萨尔县社保中心与新疆农商银行吉木萨尔县支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吉木萨尔县社银协同民生服务工作迈入全新阶段。社保主题银行内，社保业务指引标识、政策宣传展板规范醒目，专属服务区域内工作人员正向群众逐一讲解经办范围与办理流程，前来咨询体验的居民络绎不绝。以前办社保业务得专程去政务大厅，现在网点就在家门口，办理业务方便多了，银行的服务也很周到。居民侯新伟在现场体验服务后说，据了解，该主题银行由新疆农商银行吉木萨尔县支行与吉木萨尔县社保中心联合打造，创新构建政府主导、银行主建、资源共享、服务为民的社银共建模式，打破政务服务与金融服务的场景壁垒。网点在社保经办功能之外，同步配套普惠信贷、理财咨询等便民金融服务，实现政务事项与金融业务一厅受理，一站办结。新疆农商银行吉木萨尔县支行副行长洛峰表示，目前该行已完成社保便民服务功能全面提档升级，将原有13项社保代办业务扩展至30项高频经办业务，大幅拓宽了群众可就近办理的社保事项范围。下一步，支行将持续深耕民生服务领域，不断提升社保金融服务质效，以更优质、更便捷的服务助力全县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之象。下一步，当地将以此为抓手，深入开展参保扩面专项行动，持续健全个人缴费、政府补贴、集体补助多层次筹资机制，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覆盖 30% 以上的行政村，年内达标行政村达到17个以上，进一步方便群众就近参保缴费，推动实现应保尽保。

0: 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谣言粉碎机。
1: 只有胖人容易得脂肪肝，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肥胖虽是脂肪肝的主要风险因素。

但并非唯一原因。脂肪肝的形成是肝内脂肪代谢失衡，其主要与三方面有关。一是摄入过多油脂、糖分，导致肝脏合成脂肪过多；二是肝脏自身分解代谢脂肪的能力下降；三是将脂肪运出肝脏的转运能力不足。任何导致这三方面失衡的因素都可能引发脂肪肝，瘦人也可能得脂肪肝。一方面是有些人虽然身体质量指数在正常范围，但是内脏脂肪超标；另一方面是有的人曾经快速过度减肥，采用缺乏蛋白质的极端素食方式，损伤了肝脏代谢脂肪的能力，导致脂肪在肝细胞内堆积。这是因为身体大量分解脂肪并涌入肝脏进行代谢，但与此同时，营养不良又导致肝脏合成再脂蛋白的能力下降。通俗来说，就是运输脂肪的卡车减少了，结果就是脂肪只能堆积在肝脏，形成或加重脂肪肝。不过别过度担忧，大多数轻中度脂肪肝通过健康体重管理是可逆的。减肥要讲科学，每周减重0.5至1000克是理想速度。目前很多医疗机构都设立了体重门诊，为受体重问题困扰的人提供专业的咨询环境和指导平台。在个人努力和专业机构人员帮助下，大家能够更好地管理体重，健康生活。不少人把褪黑素视作应对长期失眠的救命稻草，但在实际应用中，褪黑素更适用于短期的节律紊乱人群，如倒时差、夜班工作者，或部分因自身分泌减少导致睡眠问题的老年人。褪黑素是人体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主要作用是调节昼夜节律，相当于人体的睡眠信号灯。夜间分泌增加，提示身体进入睡眠状态，白天分泌减少，帮助清醒。但市面上大多数褪黑素产品属于保健食品，并非治疗失眠的药物，其功能仅为改善睡眠，不能替代临床治疗。褪黑素的规范使用一般不超过1至3个月。对于因焦虑、压力、作息不规律等原因导致的长期失眠，单纯依赖褪黑素往往效果有限，难以解决根本问题。不仅如此，专家提醒，长期自行服用褪黑素存在一定风险。一方面，外源性补充可能抑制人体自身分泌，产生依赖，一旦停用反而加重失眠。另一方面，部分产品存在剂量不规范问题，长期过量服用可能引发日间嗜睡、头晕、乏力、注意力下降等不适，对孕妇、青少年及肝肾功能不全者风险更高。如果失眠持续时间较长，应及时到医院睡眠专科就诊，查明原因。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慢性失眠一线治疗方法是认知行为治疗，而非单纯依赖药物或保健品，如确需药物干预也应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专家建议，公众应从规律作息、减少电子产品干扰、缓解心理压力等方面入手，科学管理睡眠，只有找到失眠的根源，才能真正改善睡眠质量。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乐爷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

0: 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2: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1: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3: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1: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4: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1: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5: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8: 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
9: 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

0: 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 104.3 万辆，同比增长 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 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四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5: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2: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5: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
0: 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

0: 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1: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粮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2: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粮蔬菜采购力度。
3: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粮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4: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5: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6: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十一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六人死亡、十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十一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您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适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

0: 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三千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1: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2: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3: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4: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5: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

0: 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 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就全部动啊！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试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7: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九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九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
7: 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六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

0: 东兴城区已度出现八处短时积水，目前这八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主小时报汛，流域1350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 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
1: 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组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航班 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大飞机，这是 C919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6: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5: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 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成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
7: 约合38万元人民币。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
8: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艾尔肯·吐尼亚兹在自治区民政厅调研座谈；
1: 系列报道《一曲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今天播出下篇，绘就水润民生新图景。
2: 新广时评：曲水长流，精神永驻。
1: 哈密建成投运算力2.15万匹，制算规模位居全疆首位。
2: 阿河公路燃油加充电补给闭环将于10月全面成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8月12号在自治区民政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养老服务质效，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为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更大贡献。陈小江、艾尔肯·吐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 SOS 儿童村，查看机构建设管理和家庭式抚育情况，亲切看望孩子们，鼓励他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信自强自立，长大后成为栋梁之才。陈小江勉励有关同志和抚育人员，要身怀仁爱之心、关爱之情，照顾好孩子们，努力打造温馨之家、幸福之家、希望之家，让每个孩子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自治区民政康复中心，陈小江、艾尔肯·吐尼亚兹听取医养结合康复照护工作情况介绍，查看老年人护理和生活等场所。陈小江叮嘱，要切实提升健康养老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水平，精心照顾好每一位老人，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在自治区民政厅，陈小江、艾尔肯·吐尼亚兹了解民政事业服务中心平台建设、运行发展等工作。座谈中，陈小江、艾尔肯·吐尼亚兹听取全区民政工作汇报，同自治区民政厅领导班子成员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构建普惠可及的养老服务体系，统筹推进养老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建设，完善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丰富养老服务供给，深化养老服务改革，促进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积极发展银发经济，大力营造孝亲敬老的社会氛围。要强化社会救助帮扶，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低收入人口、困难群体等动态监测，及时精准开展救助帮扶，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确定救助保障标准，按时足额发放救助资金，切实兜牢兜实民生底线。要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发展，强化儿童福利保障，健全基本生活、教育、安全、法定监护责任等保障体系，完善残疾人福利制度，全心全意做好关爱服务、权益保障工作，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要优化社会事务服务，深入推进数字民政建设，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加强和改进婚姻管理服务，提升殡葬依法治理水平，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好事，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持续加强社会治理，稳慎做好行政区划工作，深化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引导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加强慈善行业监管，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民政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效防范化解民政领域风险隐患，为新疆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哈丹卡宾、王林、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有关活动。
1: 请听系列报道一曲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今天播出下篇绘就水润民生新图景，由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哈米提阿布都热黑、唐学前、古力巴哈尔图尔逊采制。
3: 在策勒县达玛沟乡古勒铁日干村的连片枣园里，颗颗圆润饱满的红枣缀满枝头，长势喜人。种植大户阿布杜外利麦麦提米拧开地头的水阀门，潺潺流水即刻顺着分水闸精准涌入滴灌带，直抵枣树根部。阿布杜外利麦麦提米高兴地说，枣树喝饱水能有好丰收。
4: 听我爸爸讲，我还没出生的那时候特别的缺水，种红枣呀种核桃呀都种不好，没有水质量产量都上不去。然后战斗区通水了，现在我们种红枣呀种核桃不缺水，质量也好，产量也上去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将近1000亩地。
3: 1990年9月，战斗区全线通水，努尔河丰沛的水源通过渠首的分流调控，顺着86.3公里主干渠源源不断奔向下游。作为策勒县主干河流，努尔河依靠昆仑山冰雪融水补给，全年77%的水量集中在6至8月，季节分配严重失衡。努尔河春旱夏洪秋缺冬枯的千年水文难题依然制约着当地农业发展，灌区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还没有从根上扭转。攥紧水资源才能攥住绿洲的未来。为了盘活整条努尔河的水量，让一渠活水真正变成四季长流的安心水，策勒人民踏上了新一轮治水征程。2000年3月，策勒胜利水库续建工程开工，这座库容980万立方米的灌注式平原水库于2003年竣工蓄水，彻底解决了战斗区枯水期的水源调蓄难题。2014年，努尔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获自治区批复，历经4年规划建设，2019年，这项总投资11亿元的控制性水利工程建成投用。一座集灌溉、城乡供水、发电于一体的水利枢纽在昆仑山脚下拔地而起，困扰策勒人民千百年的缺水之困终于破解。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努尔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管理局法定代表人王卫告诉记者，
5: 这个工程建成以后呢，每年我们向策勒县、乌拉哈马镇、达玛沟乡、包括努尔乡还有冰川第14世纪牧场，提供灌溉运水呢是1.45个亿。同时呢，工程又作为策勒县城乡引水的一个一级水源地，把那个水通过我们的电站引到了咱们策勒县的城乡供水总水厂，彻底解决了策勒县下游平原区4个乡镇还有县城区群众的安全运水的问题。
3: 从凿渠引水到筑坝吊水，策勒人民对水的执念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冲劲儿，而是刻在骨子里传了一代又一代的坚守。策勒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艾利麦提托和提在家乡的水利岗位上已经工作了整整30年。他说，高中

0: 中的时候，叔叔总给他讲战斗渠的往事，故事听得多了，一颗要为家乡管好水的种子就在心里悄悄发了芽。大学毕业后，艾丽·麦提托和提毅然回到策勒，一头扎进水利一线，循着父辈的足迹前行，也亲眼见证了家乡水利从人工凿渠到智慧管水的跨越升级。
1: 没有战斗渠，没有现在的策勒，没有现在的策勒人。战斗渠当时建完以后是50%可以用，我们98年开始到22年，已经第二次节水改造已经做完了。节水改造工作搞完以后，利用率是69.8%，灌溉目前是58.3万亩。我们目前是全县14座水库，14座水厂，我们8个乡镇的农业灌溉、人饮水等等那些问题已经解决好了。我们计划是还继续加大投入，把整个86公里的渠道调整现代化管理、自动化管理、信息化管理。
0: 随着策勒县全域水网不断完善，策勒人不仅实现了喝上水的心愿，更一步步走向喝好水的新生活。在策勒县宏源农村安全饮水运行管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灌装生产线高速运转，每分钟就有近150瓶战斗渠牌纯净水完成灌装，整齐下线。公司总经理阿布莱提·约迈尔说，这瓶水装的不只是昆仑清泉，更是对那段凿渠岁月的致敬，也是战斗渠精神传承的鲜活载体。
2: 我们生产的矿泉水3毛多一瓶水，本地老百姓一定要喝得起。我们的战斗渠瓶装水啊，就是为了纪念咱们这个战斗渠历程30年的精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矿泉水，它就是传承策勒县战斗渠精神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窗口。
0: 系列报道《一渠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3: 新广时评，
4: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渠水长流，精神永驻。86.3公里，三代人开凿30年，面对风沙肆虐、3次迁城的生存困境，策勒县各族干部群众克服恶劣自然条件，突破技术瓶颈，创新施工方式修建战斗渠。这种不等不靠、敢闯敢试、自力更生求发展的精神令人动容。战斗渠不仅仅是一条人工饮水渠，更是一条民族团结渠、民心凝聚渠、共同富裕渠。从过去沙尽人退的历史困局，到如今渠水穿没万亩丰饶的绿洲新貌，策勒人的治水历程是新疆各族儿女万众同心守护家园的生动缩影。半个世纪过去，战斗渠渠水依然奔流不息。渠水无言，却诉说着策勒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向、互帮互助、携手攻坚的鲜活故事。战斗渠不长，只有几十公里，战斗渠也很长，流淌了三代人的青春与热血。这条渠见证了各族人民与这片土地的深情。水在流，人在变，唯有那份守护家园的初心如渠水般清澈，生生不息。
5: 哈密市加快算力创新示范区建设，目前建成投运算力2.15万匹，制算规模稳居全疆第一。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6: 在义乌县天山智谷，算力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20千伏天山智谷变电站内设备稳定运行。闹毛湖区域的风电、光伏等清洁电能，通过专用输电线路源源不断输送至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当地持续优化能源供给体系，创新推行绿电直连、绿镇交易模式，实现算力中心100%清洁能源供电。入驻企业义乌县众邦智算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祥龙告诉记者，
7: 整个机房大楼的这个双路回电保证了我们业务不中断，3毛多的这个电价也是最吸引我们到此来投资的一个点。
6: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资源优势持续吸引行业头部企业集聚哈密。目前哈密算力创新示范区已入驻中国移动、阿里云等19家龙头企业，落地21个重点算力项目。哈密市还实行

0: 线路工程顺利完成手机铁塔阻力，标志着这条贯通南北疆的电力大道。
1: 伊犁至库车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总投资18.632亿元，线路起于尼勒克750千伏伊犁变电站，止于库车750千伏库车变电站，线路总长371.408千米，全线新建铁塔741级。工程建成后，南北疆电力互济输送能力可提升290万千瓦，为全疆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强力支撑。工程项目负责人李俊介绍，工程全线施工难点集中在天山腹地，共计118.507千米线路翻越山地，257级铁塔坐落于海拔700米至3750米区间山区，区域气候复杂，全年有效施工期仅5个月。
2: 全线的37%的塔位车辆难以直达，山地作业面狭窄，工程配套架设了174条索道来转运257级塔材。针对大型机械无法开展山区筑塔的难题，我们采用了落地双摇臂爆杆筑塔的这个施工方法。对比传统方法，该设备回转灵活，安全系数高，作业效率提升了50%，降低了这个高空施工安全风险。
1: 生态保护是工程建设重点任务，全线195千米线路途经多处生态保护区，47级铁塔坐落于3处国有林场，沿线原生云杉等珍稀植被密集，生态敏感等级高。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努尔夏提·雪克莱提告诉记者，建设团队采取生态友好的施工方案，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扰动。
3: 为了原地保护5000余株原生云杉，我们优化塔形设计，将林区铁塔整体抬高50到70米，塔高提升到了101到130米，塔身重量呢增加到了120吨以上，以为林让道为树抬塔的方案，用增量投入守住沿线原生林地，还有47千米线路穿越巴音布鲁克草原核心保护区。我们的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最大限度减轻了草原地表碾压破坏。
4: 今年上半年，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完成外贸进出口额14168万美元，同比增长50%，一批高附加值产品远销海外。请听报道。
5: 这段时间，位于昌吉高新区的新疆星旅铝业有限公司正生产一批发往中亚国家的高端旅行材。这些年，凭借产品优异性能，企业出口订单连年稳步增长。目前已在哈萨克斯坦设立了4家海外销售公司。企业还加强创新研发力度，通过定制化生产、差异化产品，抢占国际市场。公司生产厂长林耀雄介绍，
6: 今年比去年同期国际贸易增长了23.68%，目前的订单正常的交付周期是7到15天。
5: 昌吉高新区积极引导企业扩大进出口，加大企业服务力度，通过招引培育外向型企业，组织企业出海考察等举措，推动形成常态化经贸交流机制。目前，昌吉高新区有14家企业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吕养旭，
7: 建立外贸企业专属的台账，协助企业快速办理出口退税、通关报备、外汇结算等业务，用好各类外贸专项奖补的资金，持续压缩企业跨境经营的成本。
0: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依托深圳对口原浆的科创产业人才资源优势，深喀协作持续推进喀什农业现代化，推动当地传统种养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请听报道。
8: 近日，喀什市太平乡举办智能农业机器人现场会，96名乡镇农业负责人、种植大户观摩深圳引进的智能植保机器人作业。喀什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中心主任刘明远介绍，该植保机器人轴距可灵活调节，适配棉花、辣椒等本地90%以上农作物，每小时可作业80至150亩。
9: 本次引进机身载重强、长续航，可完成播种、除草、大型植保等全流程农事。
8: 在深圳对口原浆帮扶下，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建成2座柔性智能温室，园区占地3.08万亩，总投资超12.3亿元，依靠物联网 水肥一体化技术

0: 精准调控重要环境。今年17吨五彩椒出口哈萨克斯坦。深圳市深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资明江阿布都热合曼表示，
1: 我们联合腾讯、中国农科院引入了12个科研团队，孵化8家企业，实现1、2、3产融合。
0: 深圳沅江打造的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也是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70亩彩椒示范田采收20吨，带动30多户农户增收。中心入驻14家高新企业，建成7间共享实验室，成为本地高校实践教学基地。喀什大学学生周杰静告诉记者，
2: 这边器材非常的齐全，我的药品也充足，然后测定的机器也是很稳定的。我目前是在做土壤理化性质，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
0: 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申报专员韩春斌，
3: 未来打算呢建立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目前呢该平台软件设计的话已经达到了80%了，还要联合中国农科院国家检测服务中心构建喀什检测中心，方便这些产品向中亚、西亚国家进行输出。
4: 眼下和田地区各类瓜果全面进入成熟采摘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民丰县安迪尔乡，万亩瓜田果香四溢，田间地头瓜农忙着采摘、分拣、包装、装运甜瓜。村民扎克尔·拜克尔种植的30亩甜瓜已经全部售出。
6: 我的甜瓜比喀什来的老板全部收过，今年甜瓜的品种也很好，田间管理到位，小了一点不用发愁。
5: 依托丰富的光热水土资源和精细化田间管护，策勒县的蟠桃、杏梨也喜获丰收。在新疆正林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林果基地，工人们正忙着将优质鲜果分拣装车发往北京。公司负责人李勇介绍，
7: 这是我们今年第5批外销鲜果，本次共10吨蟠桃与杏梨。接下来我们将会持续完善产销对接渠道，布局果品深加工产业，不断做大做强南疆特色林果产业。
5: 在洛浦县，西梅陆续进入采收期，预计总产量可达400吨。种植户有序开展采摘、精选、分拣、保鲜打包等工作，依托冷链物流体系，将优质西梅发往国内各大城市。和田沙漠之果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艾尔肯·吉利里，
8: 我们这个品种现在主要的市场是在上海、广州、深圳，还有一些大的这个批发档口。
9: 8月11号，致富昌吉数创未来2026年昌吉州 AI 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昌吉市落幕，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10: 本次大赛共设置政务服务、城市治理、现代农业、智慧教育等七大赛道，经过层层筛选、多轮专业评审，来自全国的53个优质创新项目晋级决赛，其中中电宏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参赛的基于 AI 智能体的昌吉州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数字化升级方案项目，凭借成熟的技术体系以及贴合需求的落地场景，获政务服务赛道一等奖。公司项目经理王川，
11: AI 可以帮你解答重复性、机械性的问题， AI 还有一个就是它去提醒我们业务员平时是怎么回答的，它把它的回答进行整理，然后给你推荐，所以它的数据库是越用越多，越迭代越好。
10: 本次大赛作为全疆首个 AI 智能体专题创新赛事，不仅填补了新疆在这一领域的赛事空白，更为昌吉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赛事主办方之一，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祖海涛表示，
12: 后续呢，我们将继续发挥云网融合、人工智能的核心优势，面向昌吉政务、工业、农业等领域输出标准化的智能解决方案，开放算力与 AI 工具，搭建长期科创交流平台，以数字基础设施与智能技术持续助力昌吉数字产业提速发展。
4: 作为通往喀纳斯禾木景区的核心自驾廊道，阿河公路能源配套服务持续完善。目前沿线木雪、听松两大服务区新能源超充设施全面投用，综合性加油站将于10月竣工运营，届时将形成燃油加充电一体化补给闭环，解决游客出行补给难题。请听阿拉泰台记者董事局朱马别克的报道。
13: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阿河公路车流持续攀升。在暮雪服务区，全新投用的新能源超充桩投入常态化运营，不少自驾游客驻足快速补能，尽享便捷出行服务。成都自驾游客孙振宇：
14: 充电速度呢也是非常的快，充上电还是可以看风景休息，不用再担心续航问题。
13: 据了解，阿河公路暮雪、听松两大服务区已落地理想 5C 超充、华为液冷超充双品牌设备，配备30个大功率超充车位，依托光伏清洁能源，实现游客车辆快速补能，全方位适配新能源自驾出行需求。目前，听松服务区综合性加油站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运。阿勒泰交通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晨龙：
15: 服务区同步打造多元业态，集合新疆特色餐饮、饮品、文创产品、本地农牧特产品，兼顾游客休憩消费与自驾车辆能源补给需求，全方位优化出行体验。
9: 8月11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篮球项目开赛，请听伊犁台记者李燕、黄静的报道。
16: 当天上午，开赛仪式在伊犁州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全疆15支代表队、66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分别在伊宁市体育馆、伊宁园区体育中心展开首轮较量。哈密市代表队运动员加苏尔·阿布都瓦伊提：
17: 比赛也为我们提供了各地优秀选手同场竞技的宝贵平台，我们将全力以赴。
16: 篮球项目赛事为期8天。比赛设高中男子组、初中男子组、高中女子组、初中女子组4个组别，多个赛场同步开启小组赛。比赛首日，主场作战的伊犁州代表队开局状态专注，严格落实战术部署，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伊犁州代表队运动员萨比亚·伊拉利都尼：
18: 把赛前教练布置的战术执行得很坚决，现场场地条件也非常好，在这种的氛围下打球也很有动力。
19: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8月11号，坐落于阿勒泰市克兰河上的克兰岛星语星苑森林营地正式开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玩。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吴利帕·乌拉勒别克的报道。
20: 坐落于阿勒泰市克兰河河道中央的克兰岛是阿勒泰市区的天然核心岛，岛上全新打造的星语星苑森林营地秉持无痕轻开发理念，设置露营区、篝火狂欢区、民俗文创市集区等5大功能区域，可体验溪谷戏水、户外露营、民俗展演、特色夜市等项目。营地致力于打造为雪都阿勒泰的滨河休闲文旅新地标。开业当天，溪谷戏水项目成为全场亮点，不少市民游客踏入清凉溪水，尽享戏水乐趣。阿勒泰市民玛丽·塞尔克·别克告诉记者，
21: 这里环境非常的美，又有很多游玩项目，今天带着孩子们游玩了漂流，我觉得非常新奇又刺激。
20: 夜幕降临，岛上的歌舞表演精彩上演，非遗民俗展示、戏曲变脸、魔术表演等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的节目引得现场游客掌声不断。随后篝火晚会拉开帷幕，游客们围绕熊熊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回荡在克兰河畔。四川游客徐贵成对此印象深刻，
22: 来到阿勒泰旅游，参加了克兰岛的活动，这边的文艺节目多姿多彩，融入了民俗文化，将会带着我的家人一起过来再次光临这里。
9: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
9: 阿勒泰晴，17到34度，
4: 塔城晴，21到38度，
9: 伊宁多云，18到33度，
4: 伯乐多云，21到36度，
9: 克拉玛依小雨，26到38度，
4: 奎屯多云，23到37度，
9: 石河子多云，22到36度，
4: 昌吉多云，25到38度，
9: 哈密多云，25到39度，
4: 吐鲁番多云，32到44度，
9: 库尔勒多云，27到37度，
4: 阿克苏多云，25到32度，
9: 阿图什小雨，23到35度，
4: 喀什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
9: 和田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
4: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
9: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王栋、刘凯，主播远山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回眸，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锁定收听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每天晚间的九点档，我们的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也同时可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的节目。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你们喜欢上美术课吗？那在美术课本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就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的美术老师来分享美术课本当中的艺术故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好好的听一听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第十五小学的美术老师杨琪。艺术的故事是一本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艺术史著作。它不仅系统地介绍了艺术的发展历程，还以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插图，让读者能够轻松跨越艺术的门槛，领略到艺术的无尽魅力。本书共28章，以时间为线索，从史前时代的洞窟壁画讲起，一直延伸到现代艺术，涵盖了绘画、雕塑、建筑等多个艺术领域。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导论部分，论艺术和艺术家。作者贡布里希在开篇是这样写的：没有艺术这回事儿，只有艺术家而已。实际上，我们喜爱一件雕塑或者喜爱一幅绘画，都有正当的理由。有人欣赏一幅风景画，是因为让他想起自己的家乡；有人喜爱一幅肖像画，是因为让他想起一位朋友。这都没有不当之处。我们看一幅画，难免会想起许许多多东西，牵动自己的爱憎之情。我们都爱自然美，都对把自然美保留在作品中的艺术家感激不尽。伟大的画家鲁本斯给他的小男孩做素描，一定为他的美貌感到得意，他希望我们也赞赏这个孩子。然而，如果我们由于爱好美丽动人的题材，就反对较为平淡的作品，那么这种偏见就很容易变成绊脚石。德国画家丢勒画他母亲时，必然像鲁本斯对待自己圆头圆脑的孩子一样，充满了真挚的爱。这幅画稿如此真实地表现了老人饱经忧患的丧于晚景，也许会让我们感到震惊，望而却步。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抑制一见之下的不快之感，也许能大有收获。因为丢勒的素描栩栩如生，堪称杰作。事实上，我们应该领悟，一幅画的美丽与否，其实不在于它的题材。拉斐尔的作品《草地上的圣母》毫无疑问，它既美丽又动人，其中的人物画得令人赞叹不已。圣母俯瞰两个孩子的表情尤其难以忘怀。但是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速写稿，他反复尝试，力求取得人物之间的平衡以及整个画面极端的和谐。拉斐尔一再研究怎样平衡三个人物最好。我们回头来看最后的完成作品，就会发现拉斐尔确实把画安排得合适了，画面上的形象各得其所，最终获得的姿态与和谐那么自然，那么不费力气，我们几乎察觉不出他为了和谐劳费过这么一番苦心。而恰恰是这种和谐使圣母的美更美，使孩子们的可爱 更可爱。书中对艺术作品的解读和分析也让我受益匪浅。作者不仅从审美角度阐述了作品的美感和价值，还从历史、文化、社会等多个维度探讨了作品产生的背景和意义。这种多维度的解读方式让我意识到，艺术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人类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息息相关。此外，书中的插图也是一大亮点，这些插图不仅精美绝伦，而且与文字内容相得益彰，让我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艺术作品的魅力和韵味。通过这些插图，我仿佛穿越时空，亲眼见证了艺术的诞生和发展。总之，《艺术的故事》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艺术史著作，它不仅让我领略到艺术的魅力，还让我对艺术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下期我会接着为大家分享1到10章的内容。
2: 尊敬的各位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116中学的阿巴拜克热麦麦提。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对我启发极大的美术教学工具书《创意定格动画实验室》，作者是英国梅尔文·特南。这本书从入门指南、创作手法到后期制作，为我们全面解析了定格动画的创作逻辑，也为初中美术课堂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创作之门。作为美术教师，我们常常在思考如何让学生从被动欣赏转向主动创作，如何让平面的绘画手工变得更有故事性、更具有生命力的作品。这本书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定格动画。它打破了我对美术创作的固有认识。原来一张粘土作品、一组乐高积木、甚至是日常的剪纸、彩泥，都能通过逐帧拍摄的方法变成一段有情节、有情感的小动画。书中用大量生动案例告诉我们，定格动画的核心是用耐心让瞬间流动，这恰恰和美术教学中观察细节、打磨作品、表达情感的核心要求不谋而合。初中阶段的学生好奇心强，乐于动手，定格动画恰好能串联起美术、语文、信息技术等多学科知识。例如美术维度，学生需要设计角色造型、场景构图、色彩搭配，历练造型能力与审美判断。那么语文维度，创作前要编写简单剧本，锻炼叙述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那么技术维度呢，拍摄剪辑过程能让学生初步接触数字媒体工具，提升信息素养。这本书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它强调人人都能做定格动画，不需要昂贵的设备，手机简单的手工材料就能完成。例如用粘土、彩纸做场景，适合动手能力强的学生。乐高、玩偶摆拍，适合喜欢搭建、叙事的学生。那么甚至可以用剪纸、绘画、逐帧拍摄，适合擅长平面创作的学生。这种低门槛的创作形式能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表达出口，避免了只有画得好才能学美术的偏见。那么定格动画的创作需要逐帧拍摄， 一段十秒的动画往往需要拍摄几十张照片，这能极大锻炼学生的耐心与专注力。同时小组合作完成剧本、分镜、拍摄、剪辑的过程，也能让学生学会沟通、分工与包容，在实践中培养团队合作能力。创作定格动画实验室不仅是一本技术手册，更是一本唤醒创造力的书。它让我们明白，美术教育的本质不是培养画家，而是培养会观察、会表达、会创作的人。定格动画这种形式恰好能让我们的学生在动手实践中真正体会到美是可以流动的。未来我也期待能和各位同仁一起把定格动画更多地融入中小学美术教学中，让孩子们在逐帧拍摄的过程中发现美、创造美、传递美。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3: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书籍是黄璐博士的《儿童的美术语言》。作为一名常年和孩子们打交道的小学美术老师，这本书真像一把精准的钥匙，帮我解开了很多教学中的困惑。读一遍有一遍的新收获，今天就把我的感悟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刚拿到这本书时，我被扉页上的科学求真、美术存异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们平时教美术，总忍不住用像不像、颜色对不对来评判孩子们的作品。但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他说儿童美术的核心从来不是模仿，而是孩子的主观表达和独创精神。就像毕加索说的，我花了一辈子学习怎么样像孩子一样画画。孩子的想象力和表达欲本身就是最珍贵的艺术天赋。书中还有特别的意思，把美术比作交流语言，点线面是字词，对称渐变这些规律是语法。

0: 而孩子要表达的情绪和故事就像情景，这种比喻一下子让我看懂了儿童美术的本质。这让我想起课堂上一件真实的经历，之前带低段的孩子画月亮姑娘，一开始所有的孩子都画的弯弯的黄月亮，说月亮本来就这样的。我正想引导，突然想起书中所说不要用成人的认知束缚孩子，于是我换了个方式说，觉得弯弯的月亮像秋千，想坐在上面晃呀晃，没想到这句话像点燃了火花，孩子们瞬间炸开了锅。我的月亮是圆圆的银盘子，能装下星星。我的月亮是粉色的，因为她今天穿了公主裙。我的月亮有锯齿边，是被小松鼠咬过的。最后孩子们的作品五花八门，每一幅都藏着可爱的故事。美术课不是教孩子画标准答案，而是保护他们这份不受束缚的想象力。书中用大量的案例和孩子的画作，从线条、形象、色彩、空间、画面组织五个章节，拆解了儿童美术的发展规律。这部分内容对教学太实用了。比如说，3到4岁的孩子是涂鸦期，情绪宣泄，乱涂的线条藏着他的开心或烦躁。5到6岁的孩子会用简单的圆形拼装形象，画的小人只有头和四肢，却能讲出完整的故事。到了小学阶段，才慢慢的关注比例和细节。现在我备课都会照着这些规律设计课程。低年级的孩子自由涂鸦，用色彩表达情绪，不纠正错误。中年级引导他们观察生活，给画作添加细节。高年级再慢慢渗透构图、明暗这些基础技法，既不压抑天性，又能循序渐进的提升能力。还有个让我特别受益的点，是书中关于教与不教的思辨。我们很多老师和家长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过度教，让孩子照猫画虎，画出来的作品千人一面；要么完全放任，觉得孩子天生会画画，不用管。但这本书告诉我们，正确的做法是适度引导，不要灌输固定的画法，却要提供观察和体验的机会。比如我之前教孩子们画公共汽车，没有直接给范画，而是让家长带着孩子实地乘坐，观察座位、窗户、方向盘的细节，用手绘卡片记录下来。上课分享时，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画出的公交车各有特色，有的重点画了司机叔叔的笑脸，有的画了自己的座位旁边的窗户，还有的给公交车加了彩虹车轮。这种带着生活体验的创作，远比照着范画更有温度。最让我触动的是，书中教会我看懂孩子的画，那些看似杂乱的线条，可能是他们对下雨天的观察；那些撞色的搭配，可能是他们开心时的情绪流露；那些重复画的汽车、公主，可能是他们内心对安全感的追求。有个孩子总爱画密密麻麻的坦克，我之前以为他喜欢军事，读了书才明白，重复画一个形象是孩子建立自信的方式。后来我试着问他，你的坦克要去做什么呀？他说坦克会保护妈妈，不让坏人来。原来画里藏着他对家人的爱。这件事让我明白，美术教育的本质是让孩子通过画笔表达心灵，而我们作为老师要做的就是当一个耐心的倾听者，理解他们的语言，守护他们的创造力。如果你也是美术老师，或者是关注孩子艺术成长的家长，真心推荐大家读一读这本书。它没有枯燥的理论，全是接地气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会让我们明白，儿童美术不是术的训练，而是美的滋养、心的引导。守护孩子的画笔，就是守护他们最纯粹的心灵和最无限的可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亲爱的书友们，大家好，我是乌市第116中学的美术老师刘金燕。上次我们在读书分享中共同分享了余奎写的《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那么今天我们再继续阅读。

0: 阅读有关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对中国古建筑方面的发现。那么在书中写道，寻找保存至20世纪的唐代木结构建筑是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梦想。林徽因相信，若有一天他们当真可以完成一部建筑史诗，它会像一部最有趣的侦探小说。在几年间，独乐寺、龙兴寺、进献木塔，一座又一座中国古建筑被发现。每发现一处古建筑，他们都会异常兴奋，而兴奋之余又总留下同样的遗憾。在当时，唐代木构在国内还没有找到一个。眺望东邻日本，那里尚保存有相当于中国隋唐时代建筑。日本的木建筑结构是在隋唐时由中国传入，但日本学者却可以傲慢地宣称，要想看唐代木构，必须到日本。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内心无法平静。那么就在1937年的6月26日，他们两个人再次踏上山西五台山之行，寻找唐代木建构。
1: 100年前，日本人说，你们中国已经没有唐代建筑了，要看只能到日本。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战火中走遍中国，最终一座名为大佛光寺的古刹的出现，击毁了日本人看大唐遗风只能去日本的谬论。从1932年起，梁林两位先生用了5年时间，走过全国137个县市，记录了1823座古建，始终没有找到唐代建筑遗存。动荡的格局中收获意外之喜，在敦煌61窟的壁画《五台山图》中发现了重要线索。壁画中共有199处建筑，其中一座名叫大佛光寺的寺院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坐落于五台山南台西路的佛光寺，始建于北魏时期，唐大中11年重修，此后千年岁月里未曾伤筋动骨修葺过，保存完好。佛光寺东大殿是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唐代单体建筑，唐代建筑的繁盛在它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大殿形制为单檐无殿顶，面阔七间，足有34米，进深4间，有17.66米，屋顶平缓，柱子粗壮，硕大的斗拱纵横自四，威压四方，尺寸是晚清时期的10倍，屋檐出挑近4米，这样的长度在宋以后的木建筑中几乎绝迹，是现存中国古建筑中斗拱挑出层数最多、距离最远的实例。此外，大殿中还保存着绝无仅有的多样唐代艺术。巨大的佛龛之上立有35尊高约5米的彩塑，仿若仙灵，震撼庄严。壁画风格和敦煌唐朝时期如出一辙，千位佛教人物衣带翩然，风姿卓越，彰显着昔日的大唐盛况。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大门，最早的文殊7尊像，最早的祖师塔，佛光寺承载着太多的唯一，无怪乎梁思成先生见此感叹，成我国第一国宝也。大概也只有表里山河遍地都是千年古建的山西，才能让人有机会感受到这些活着的建筑。大唐魂牵梦萦的一个朝代，开放与包容，气魄与胸襟，繁盛与荣光，于历史岁月中熠熠生辉。寻踪千年前的大唐辉煌，再睹盛世下的唐代木构，佛光寺的发现不仅将中国现存古建筑追随至唐朝，更是传统古建筑薪火相传的例证，告诉世界，真正的唐代木构建筑在中国，且只有中国。在刚刚结束了对山西佛光寺的考察后，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结束。但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 应该要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要有点决心才好。我想起过往走南闯北的许多岁月，每去一处都是汗流浃背的跋涉。跳蚤将人咬得浑身是包，没有一处新发现都叫我们一起骄傲起来。190个县，2738处古建筑，白云流动，使人可以忘记许多的事。兵来匪往的荒野中，景物美得使人心慌心痛。书友们，下期我们读书分享，一起来了解和聆听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中，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如何坚守自己的梦想。今天我们的读书分享就结束了，下期不见不散。

0: 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七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阳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和田地区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是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风向风力北风3级。阿勒泰晴好的天气，34度到17度。塔城晴好的天气，38度到21度。伊宁多云，33度到18度。伯乐多云，36度到21度。同时，我们看到亳州气象台在稍早前的下午4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温泉大部及亳州山区将会发生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38度到26度；奎屯多云，37度到23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6度到22度；昌吉多云，38度到25度。同时关注到昌吉州气象台在稍早前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一直持续到15号。昌吉州平原大部地区将先后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同时提醒到公众注意好，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再来关注到哈密多云，39度到25度。同样，哈密气象台在稍早前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一直持续到15号，最高气温伊州区新兴市等地将会维持在37摄氏度以上，闹毛湖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大海道将升至42摄氏度以上，也是提示到各位公众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再来关注到吐鲁番多云，44度到32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7度；阿克苏多云，32度到25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5度到23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4度到22度；和田小雨转多云，32度到25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风向风力北风3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

0: 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系了项链，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6: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伙伴们，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了。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的板块。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位被无数孩子称作法官妈妈王爱玲的故事。在内蒙古通辽市的科尔沁草原上，有一位被无数孩子称作法官妈妈的司法工作者王爱玲。那作为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他扎根基层20多年，用母爱般的温情为迷途的少年点亮了重生的希望。2004年，王爱玲考入科尔沁区法院，他的第一个岗位是信访办公室。一天，一位骨瘦嶙峋的老奶奶颤巍巍地走进到办公室当中，老人连夜坐车赶来，当时已几近虚脱。当他年轻时在科尔沁区某乡镇结婚，生下2个女儿，因长期在外工作，与女儿感情不深，年纪大了想同孩子一起生活，2个女儿却均拒绝赡养。那这件事儿本不属于信访办公室的职责范围，但王爱玲实在不忍心让老人失望，她一边联系村屯干部，一边协调法庭法官共同调解。经过大半天的奔波和劝解，最终双方达成赡养协议，2个女儿将老人接回了家。在信访办2年间，面对着满腹委屈甚至怒火的当事人，她总是态度热情，耐心倾听。她说，我就坚持一个原则，推己及人，接访时把自己当成上访人。2014年，王爱玲阿姨主动来到了为专门审理少年案件的少年法庭工作。刚开始接触未成年孩子的案件的时候，她内心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有小朋友胆怯地询问她，开完庭之后可不可以回家？看着犯错的孩子，一边伤心的家长难过落泪，王爱玲深深的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她下定决心，除了坚守公平公正，还要尽力帮助走错路的小朋友重回正轨，守护他们往后的人生。为此，她立下心愿，用温暖的法律托举迷途少年的未来。之后，她摸索出3个3暖心工作办法，开庭前去多方走访，了解孩子的成长环境，庭审的时候耐心开导，讲解法律常识，案件结束之后持续关心帮扶孩子，帮他们好好的改正缺点。那在2015年的冬天，王爱玲接手了一起高三学生涉嫌寻衅滋事的案件。被告人小强家庭情况特殊，父亲因车祸几乎成了植物人，母亲独自拉扯2个孩子，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案发当日，小强的母亲因无法忍受同村一名妇女的言语攻击，与之发生厮打，小强一时激愤也参与其中，导致该妇女轻伤住院。案情清晰明了，但一个细节让王爱玲心急如焚。高考网上报名马上就要截止了，要知道小强承载的是整个家庭，是家里唯一的希望。王爱玲先到小强的学校庭前走访，得知他表现不错，成绩稳定，紧接着又赶往60公里外的小强家，见到了全身瘫痪的父亲和守在床边流泪不止的母亲。了解情况之后呢，他马不停蹄地赶回单位，经各方协调，终于在截止时间前为小强报上了名。那按照案情，小强若想取得缓刑判决，必须得到被害人的谅解。王爱玲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法院、被害人家与小强家之间，一遍又一遍地劝解。她的目标很明确，要给小强争取缓判的机会。假如给他判实刑，他就不能参加高考了。经过多次的调解，小强最终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被依法判处缓刑。判决书的最后一页，王爱玲留下了寄语：
在人生的长河中难免会犯错误，希望你能够吸取教训，做一个能把握自我的人。2016年高考，小强考入了辽宁省某高校，毕业后被沈阳铁路局录取，成为一名动车司机。收到录取通知书时，他给王爱林打来电话：“王姨，要没有你，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您放心，我肯定不会给您丢脸。”在2018年，王爱林牵头创建了爱林工作室，搭建起法治教育加心理疏导加技能培训的全链条帮扶体系。工作室累计发放助学金150,000多元，助力100多名失学青年重返校园，开展心理咨询388次，干预帮扶2439次，在77所学校建立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开展法治宣传500多场，汇集家长学生超6万人次。工作室已经发展为200多人的志愿服务团队，活跃在社区矫正、扶贫济困等相关领域。2025年5月，王爱林获评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助人为乐类。同年12月4号，荣膺2025年法治人物。他先后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国双百政法英模、全国优秀法官、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愿孩子们和太阳之间不会隔着一堵高墙。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到今天的成语故事探离得珠，一起来听吧。
1: 探离得珠。
2: 很久很久以前，这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我们就叫他阿四吧。阿四和父母住在黄河岸边，一家人靠着割芦苇、编帘子、簸箕为生，日子很是贫困。
1: 怎么了，儿子？累了？
3: 我只是在想，咱们一家人这么天天编、夜夜编，编到何时才是个头啊？
4: 你这是不想编了？不想编也得编啊。你也不是生在有钱人家，爹只有这一门手艺传给你，要是不编怎么吃饭呢？快编吧，城里的陈老板早就说了，这批货要尽快送到。

0: 要是咱们能像故事里那样，有一天突然遇见一堆宝藏就好了。
1: 宝藏啊，哈哈，有，而且就在你眼前。
0: 唉，您可别说，就是这边芦苇的手艺。
1: 爹说的可是真正的宝藏，金银珠宝。
0: 真的？在哪里啊，爹？
1: 都在这黄河底下呢。可是啊，这黄河底下最深的地方，住着一条叫离龙的恶龙。那些珍宝都在他眼皮子底下看着呢，你敢下去吗？
0: 这难道就不能把恶龙赶走吗？
1: 咱们要是能把龙给赶走了，还能在这儿编芦苇吗？你还是老老实实坐下编你的筐吧。
2: 孩子，爹娘去城里送货，你在家里不要乱跑。
0: 知道了，娘。哎呀，这个太阳可是把我晒晕了。
1: 那黄河里啊，可有许多金银珠宝。
0: 我也不是不会潜水，要是潜到河底，找到了那些珍宝，我们一家人就不用这样一天干到晚，连三顿饭都吃不饱了。

0: 哎呀，这孩子怎么不见了？不会是掉河里出事了吧？哎呀，我的儿啊！
1: 不会的，他水性很好，就是掉到河里也不会出事。

0: 你这个孩子，你知道我和你娘。
1: 阿四，你抱着的这是什么？
2: 这是我去河底下捞起来的。
0: 就是这黄河底下。
2: 嗯，有了这颗明珠，我们家就不用再这么辛苦了。
0: 好险啊，这颗明珠传说那可是在恶龙下巴压着的，你拿走的时候恶龙必是睡着了，要不然你哪里回得来啊。

0: 这就是探离得珠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探离得珠，只获得极为珍贵的宝物，后引申为写作文章能抓住重点，深得体旨的精髓。
1: 那我希望我以后写文章的时候，次次都能探离得珠。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拼命三郎王伯党，那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向来是宁折不弯，但今天呢，也跪倒在东方玉梅面前，向他苦苦求情啊！怎么的，这才叫大丈夫啊！你确实错了，你伸手打人，你家暴，你喝酒带醉，那你不认错谁认错呀？跪倒给人家磕个头，那理所应当。反过来我就不磕，我没错，我这种人呢，那才叫小人呢，那才不叫大丈夫男子汉呢。所以呢，男子汉有错认错，有错给老婆跪下道个歉，这玩意也不丢人呐。王伯党确实心里头爱东方玉梅，这些天呢，尤其是被抓到宁阳关之后，进行了冷静的反思，觉得自己确实对不起人家东方玉梅，再加上程咬金呐、李密呀、掐着脖，大家都说他，王伯党啊，认为这个头自己该磕，这个错自己该认呐。可是东方玉梅似乎有些心冷了，看了看跪着的王伯党，王将军，咱俩没什么关系了，我可受不起你这个头。这宁阳关，我和西魏王有言在先，我们夺下来就是我们东方兄妹的，我们是宁阳关之主啊。王伯党，宁阳关不欢迎你，请你起身离开宁阳关吧。来呀，给我送客。那有手下之人赶紧过来，王将军起来吧起来吧，我们家将军呢不希望你留在这里，走吧走吧，离开宁阳关吧，往外就撵呢。这王伯党当时傻了，程咬金看，慢慢慢慢慢，弟妹弟弟妹，这是说啥话呢？宁阳关打下来，咱不就是一家人了吗？我这兄弟给你把头都磕了，给你认错了，所谓的杀人不过头点地嘛，小夫妻吵个架拌个嘴，伸手打一巴掌，这不也常有的事儿吗？这么着吧，弟妹，你要是不出气，来啊，给我取一杆水火棍来，交给我弟妹，狠狠给我打。弟妹，你打王伯党一顿不就完了吗？啊，这帅堂之上有水火棍呢。程咬金亲自过去拿了一杆过来，弟妹弟妹，来来来，你接着，使劲打，打多少棍子你打死了，我们也不带劝的。东方玉梅能接吗？东方玉梅说，程将军呐，你不要在这里给他求情，我跟着王伯党已然没有关系了，我现在腻歪他，我不愿看到他，把他赶出宁阳关。别介别介别介，弟妹你不接，你不接我打他行不行？好不好，我当着你的面我把他打死好不好？程咬金呢，说打还真就打，转过身来，就跪好了，跪好了。这你王八蛋啊，你真是啊，喝点猫尿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你我这么好的弟妹，长这么漂亮的女子，你上哪找去？是你们老王家祖坟上冒青烟了，你以为磕头认个错那就完了吗？不行，你打了我弟妹了，我这当大伯哥的得替我弟妹做主，我得打过来，把屁股撅起来。王伯当一看，程咬金你倒狠起来了，要不是你，这我们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啊。但现在不敢争辩呢，就见程咬金把他大棍子一抡来，抡过头顶，王伯当，我可揍你了啊！呜，棍子往下一落，往王伯党屁股上那么一打，啪，清脆的响声啊！王伯党啊，感觉到屁股上微微一疼，能忍住，怎么微微一疼啊？程咬金会打棍子，程咬金光在衙门口滚热汤滚多少了？他知道这个水火无情棍该怎么打，衙门口官差那一套，程咬金全部学会了呀。你别看高高扬起，往下呼呼就砸，其实啊，打到身上啪啪作响，但你根本的感觉不到疼啊。这玩意就是表面文章啊，肉啪肉啪 入啪！程咬金呢一边打呀，还一边骂呢：“我让你这小子打媳妇儿，我让你小子家暴，我让你小子！”打了好几棍子，王伯党啊闷声在那里吭，怎么呢？王伯党也没感觉太疼，所以你要是叫出声来多丢人呢。程咬金一看呢，程咬金心说：“我这兄弟就是笨。”程咬金一边骂呀，一边低声说：“我让你小子打媳妇，赶紧喊！我让你小子家暴，赶紧叫唤！我让你……哎！”经过程咬金提醒，王伯党这才明白：“对呀，我这四哥给我在演戏呢，我得配合他演戏呀，不然的话，这我不就等于在这里强忍着疼，不愿叫，那干嘛呢？那不就是跟人家东方玉梅抗衡吗？”跟人家示威吗？跟人家叫号吗？啊，对，我让你小子打老婆，啪呀，啪啪，打的王伯党是惨叫声连连呐。王伯党这么一叫唤，旁边的西魏王李密虽然呢在旁边坐着，李密呀也得配合做动作呀。往下一打，王伯党一叫唤，李密哎，把眼睛一闭呀，身子一震呐。怎么显得那么的心疼，那么的不忍啊！啪呀，啪呀！

东方玉没看，王伯党没打出事儿，这边李密呀就得给揍趴下呀，他自己就能把自己吓死。但是王伯党这么一叫唤，真的起了作用了。东方玉没听到王伯党阵阵惨叫，哎呀，这心里头啊也开始于心不忍了，眉头一皱：“程咬金，不要在我面前用刑，你愿意打，把王伯党拎出城外，你爱怎么揍怎么揍，不要在我面前演戏。”哎呀，弟妹呀，这怎么是演戏呀？不信呢，我扒开裤子，你看看王伯党屁股红没红啊？我肯定给他抽紫了吧，给他，是不是？不信我给你脱了屁股看。哎呀，东方玉梅一听，像话吗？哪有说在帅厅之上把这王伯党屁股扒下来给我看的？哎，那怕啥呀？你们俩是夫妻呀，那玩意什么没见过呀？我给扒开，呀，这停！东方玉梅气坏了呀，程咬金，给我住手！这弟妹，都住手是住手，你是不是不生气了？哎，是不是能跟王伯党言归于好啊？不行，我跟王伯党我说了。没有关系了，他以后走他的阳关大道，我过我的独木小桥，井水不犯河水，此生再不相见。哎呀，别介，弟妹，别那么狠心呐！啊，人家说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呢，对不对？再说了，此事因按老程而起呀、啊，是我呀喝了酒，我这瞎奔奔，王伯党听信我酒后之言了，这也是爱你呀。他受不了那个劲儿，所以呢这才动手打人。当然打人是不对，但是罪魁祸首是我。你不原谅王伯党，不就等于不原谅我吗？你不原谅我，整个瓦岗寨没有一个人原谅我的。你四哥我呀就再也不能回归瓦岗寨了，那些弟兄们都得用什么眼光看我呢？所以弟妹呀，你这不是在难为王伯党啊，你这是在难为你四哥呀。嘿，你说我怎么那么难呢？就为了你们俩这事儿，你看看我左一趟右一趟，又跑临阳关又打宁阳关，我容易吗？我结果最后换回来一个这个。既然这样啊，我老程觉得呀，活在人世上也没有什么滋味了。来啊，那旁边有人呢，四爷，程将军，您要什么给我拿条绳子来，就在这帅厅这里，我悬梁自尽，当众谢罪呀、啊，弟妹啊，我就死在你面前，赶紧给我拿绳子来。我说四爷，赶紧拿来。哎，有人拿过绳子来，程咬金呢，把这绳子挽了疙瘩，往梁上使劲这么一扔，扔上去搭下来，然后又在疙瘩上面拴了一个棍儿。把那板凳给我拿来。弟妹，你不原谅我，你四哥我就吊死在这里。东方玉梅翘着嘴角，斜楞了眼睛看程咬金，一句话不说。怎么的？我就看着你程咬金，我就看着你到底在这里跟我演什么戏。程咬金一看东方玉梅不言语，好了，各位兄弟，西魏王，各位将士，大舅哥二舅哥，弟妹呀、啊，咱们呢来生再见吧。我走了。没有一个人拦的，那多好。程咬金一看呢，这戏呀、啊、还得往下接着演呢，起身登到板凳上，然后双手扒着这绳环，把大蓝脑袋往里这么一探，嘎巴就挂到了下巴壳下面了。程咬金一看还是没有人言语，程咬金叹了口气呀、啊、嘿，我说各位呀，我程咬金临走给大家说句话呀，大家记住啊，记住啊，以后当什么也别做媒人呐、啊，做媒人两边不落好啊，最后把媒人都逼死了。弟妹呀，我说兄弟王伯党，你四哥我死了呀，希望你们俩能够复合如初。只要你们夫妻能够走在一起，重新结缘，你四哥我就算死了，我也死得瞑目了，我去。

也罢，程咬金真够狠的呀，双脚一踹着板凳，板凳往地下这么一落，咔吧，两根绳一挺，程咬金就挂那了。这一下子呀，把程咬金可憋坏了呀，把程咬金勒的眼睛往外努着，舌头吐出来了，啊，不由自主的手扒着绳子，腿跑脚蹬啊，扑棱棱扑棱棱扑棱棱，这上吊就这样，你吊上去了，把椅子一踢开，你再想把自己摘下来，那就后悔也晚了。在上面这么一折腾呀，东方玉梅一看，他没想到程咬金真的上吊了，哎呦，这不是试探自己吗？你说我现在救程咬金不救吧，我救他的戏演成了，我救下他的怎么办？他还得给我矫情啊！我不救，难道说眼睁睁的看着程咬金死在这里不成吗？李密也吓一跳啊！哎呀，这李密有心想救，但是李密知道啊，这程咬金的苦肉计呀、啊！我现在就算怎么回事啊？我得把这个救人的事让给东方玉梅，这事才有缓呢。但是不救这一会儿，程咬金就得真归那世去了啊！王伯党趴在地上一看，四哥，四哥！王伯党往上一扑，一拽程咬金腿，四哥！往下一拉，有那么摘人的吗？一拉程咬金，呵儿，一拉这儿，好家伙，这加速程咬金死亡啊！旁边单雄信、尤俊达过来，赶紧把王伯党给拉开，不能这么拽。王伯党说：“四哥呀，你要死了。”王伯党一偏身一看。姚俊达那腰间悬挂宝剑呢，王伯党过去摁崩簧，苍啷一把把这把宝剑就抢在手中了。四哥呀，你为了兄弟我的事悬梁自尽呐，伯党也随你去了。哎，说着话，王伯党把这把宝剑往脖上这么一横，就要用力拉着宝剑，要用力往这么一拉呀，那就等于横剑自刎了。哎呀，这下东方玉梅吃了一惊啊，他已然来不及救了，一手抓起那帅案上的兵符，啪，把兵符一扔，正打在王伯当手腕子上，王伯当手腕子一疼，哎，一放松，当啷一声，这宝剑落地了。尤俊达一看，伯当，你这是要干嘛？啪，尤俊达也急了，一巴掌扇在王伯当脸上，把王伯当打倒在地，伸手把这宝剑就给抢起来了。你这这，姚俊达拿着宝剑一看，别人不救我得救啊，赶紧一跃而起，用宝剑使劲一削，噗，把这根绳子削断，成咬剑，啪，由打梁上掉下来了。老程还没勒死呢，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连勒昏都没勒昏，但确实难受啊，就觉得梗嗓咽喉这块啊，好家伙，都要骨折了。老程大口的喘出气啊，抬眼一看是尤俊达。嘿，我说六弟，你干嘛呢？你为什么救我呀？四哥，你哪能悬梁自尽呢？怎么不能啊？我得赎罪呀，我弟妹只要不乐意，我就得上吊啊。来啊，再给我取根绳，我重新上吊。这顿闹的呀，让这东方玉梅也不好收场了。你说我怎么说话呢？我要劝程咬金，这不就等于承认我跟王伯党的姻缘了吗？我要不劝这俩人寻死觅活，这东方玉梅一时没了主意了。正在这个时候啊，报，有报信的来报，启禀西魏王，启禀东方将军，现在也只能这么说呀，城外来了两名道姑啊，他们口口声声说要让东方将军、程将军出城与他们相见呢。啊，东方玉梅一听，来俩道姑，那俩道姑是何人？他们可曾说了？一名老道姑，一名年轻道姑。老道姑自称是金刀圣母，年轻的道姑自称是骊山圣母。哎呀，东方玉梅一听啊，闹了半天，我的老恩师来了，
他为何不进城？那我们不知道啊。两位道姑啊，说让您和程将军，就你们两个人出城与他们相见，别的俗人他们就不再相见了。程咬金一听，嘿，骊山圣母来了，那是老熟人啊。骊山圣母，哎呦，那是我妹妹呀。啊，东方玉梅一听，什么？骊山圣母是你妹妹？啊啊，刚新任的，在临阳关我们见过呀。要不是骊山圣母指点，我哪知道你在初来山呢？他让我东方找出来，这才遇到了弟妹你呀。既然两位圣母传唤我等，弟妹呀，那还等什么呢？咱赶紧的去拜见两位圣母吧。程咬金心说话，只要有长辈在，这事就好办呢。那长辈们肯定不会破衣装婚的。东方玉梅一听师父来了，那不敢违抗师意呀，赶紧的跟程咬金一起出门，两个人两匹马就出了宁阳关城了。西魏王呢，一看人家俩世外高人不见自己，也不见满营中将，也不敢上前呢。尤其这涉及私人的生活呀，这事儿啊最好让人家自己解决。于是带着王伯党等人升临临阳关城楼，在城楼之上就观望。单说东方玉梅程咬金离开临阳关，这么一看呢，哎呦，俩道姑啊离得还挺远呢，就看到俩人影，离着临阳关呢得有两里地呀，怎么离那么远呢？催马向前，城楼上人根本的看不清楚这俩道姑，只能隐隐的看着两个人影啊。就这么着，程咬金东方玉梅来到近前一瞅，可不是吗？一老一少，这老的，哎呦，看年岁呀，都得80多岁了，头发全白了，头戴道巾，身披百纳道袍，腰束丝绦，背背一把金刀，掌中拿着拂尘。在他旁边呢，程咬金那位认识，正是骊山老母，也叫骊山圣母，其实年岁并不大，也就是40岁不到的年纪，长得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呐。背背宝剑，手中也是拿着一把拂尘。再往他们身后看，约莫有几百米远的地方，影影绰绰的站着一些小道姑，那可能是服侍他们俩的。但人家俩呢，没让那些众弟子到近前，看来呢是要跟徒儿说几句心里话呀。程咬金东方玉梅来到近前，赶紧滚鞍落马。东方玉梅噔噔噔几步来到师父金刀圣母面前，是了袍跪倒在地，师父师父，抱着老圣母的腿是放声痛哭啊，感觉委屈呀。程咬金一看也赶紧的躬身施礼呀，哎呀，程咬金参见两位仙长，我给两位仙长作揖了。金刀圣母冲程咬金一点头，没言语。骊山圣母跟程咬金老熟人了，骊山圣母微微一笑，程魔王不必多礼，平身免礼，哎，多谢两位仙长啊。这时啊，金刀圣母用手抚摸着徒儿的头，叹了口气呀，看了看程咬金，程魔王啊，现在城中局势如何？我这徒儿跟那王伯党事情又到了何种地步？哎呀，老圣母啊，您调教的好徒弟呀，我这弟妹呀，那真是厉害，来到临阳关，用你传授的什么日月穿梭刀，把那东方黄东方辉全给宰了，夺了宁阳关。不过呢，现在跟王伯党这婚事啊，我还没劝好呢，逼得我现在都悬梁自尽了。你看我这下巴壳这还有印子呢。程咬金把脑袋一抬起来，两位老圣母这么一看，哎呦，果然那一条紫印子那不是假的呀。程魔王，这是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哎，我就觉得吧，俩夫妻吵个架拌个嘴很正常啊，床头打架床尾和呀。可是呢，可能我这弟妹呀受了委屈了，受得太深了，
所以到现在呀，也不肯原谅那王伯党。哦，原来是这样啊，陈伯王啊，你所说的很对呀。我这徒儿本来是性高气傲之人，但是命运悲惨呐、啊，好不容易觉得遇到了一个世上的好郎君，没想到啊，那王伯党居然伸手打人呐、啊，这实在是王伯党的不对呀，不对，当然不对了。刚才我拿板子不揍他一顿了吗？王伯党也知道悔过了。老圣母啊，这人间夫妻不是这样吗？哪个男人年轻的时候不犯过浑呢？对不对？那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呢？咱也给王伯党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您说不是吗？嗯，老圣母点点头。玉梅呀、啊，你站起来，把东方玉梅拽了起来。玉梅呀、啊，一桩美满的姻缘很难碰到啊，人生的姻缘总是有缺陷的。王伯党吃酒带醉，一时糊涂，伸手打人，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你呀、啊，又何必固执不肯原谅他呢？东方玉梅说：“师父啊，徒儿我现在已然心如死灰了，我不再对人间姻缘有所妄想了。我现在就一个念想，想跟随师父出家修行，从此隐居山林。”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东方玉梅向师父金刀圣母说了，我现在呀心如死灰了，已然对这个俗世没有什么牵挂了。师父啊，您还是答应弟子跟随您一起出家吧，我愿服侍师父您一辈子呀。说着呀，东方玉梅又是泪如雨下。老成在旁边一看，这个老成也摊了手了，也不知道该劝慰呀还是说点其他的。哎，老圣母叹了口气呀，玉梅呀，前些日子我那些话难道你都忘了吗？你大好的青春何必跟着为师在山上修道呢？你呀俗世未完，听为师的话，好好的过好自己的日子，好好往前走，再也不要胡思乱想了。他俩这么一对话呀，程咬金在旁边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怎么的？看来东方玉梅离开了弘一关之后，先去找到他师父金刀圣母了。是金刀圣母把东方玉梅劝回来了。这东方玉梅呀，原来是想找师父想要出家呀，这等于红尘世界呀对人家伤害真太大了。哎呀，程咬金特别内疚啊，你说我怎么就没管住我这张嘴呢？哎，我怎么给人捣鼓的，把人好端端的一桩婚给人拆了。你看看东方玉梅在这一掉眼泪，程咬金心里头犯酸呢。程咬金分析的是一点不假呀，东方玉梅自打弘一关出来之后，东方玉梅啊万念俱灰，那现在父母也没了，受了委屈向谁倾诉啊？那只能找老师金刀圣母啊。就这么着，东方玉梅找到金刀圣母。老圣母呢其实就住在洛阳附近，所以又打弘一关出来往北就找到了老圣母的道观。哎，到这一看呢，不但是金刀圣母在，骊山圣母也在。东方玉梅原来见过第十代骊山圣母，没有见过新的骊山圣母。一看这位啊跟自己的岁数差不多少，很惊愕于骊山圣母怎么那么年轻啊。说骊山圣母为什么在金刀圣母这里呢？老的一代的骊山圣母跟金刀圣母俩人关系莫逆啊。后来老道姑死了，那这个新道姑呢就接任了骊山圣母之位啊，视为第十一代骊山圣母。但虽说接任了，老圣母死的时候告诉他说，我的功夫啊你没有完全学通啊，咱们相处时间太短了，另外一个你学艺的岁数太大了，有很多的基本功啊那按说得娃娃功，但是呢你打基础年岁太大了，骨头都硬了，所以呢你要勤修苦练，要比别人更加倍努力才是。虽然我要死了，但是呢你可以找金刀圣母，他的武艺不在你师父我之下呀，另外呢他对咱们门派的功夫也非常了解，有一些关隘你还没有打通，让他帮着你修炼打通。所以老圣母死了之后，新一代的骊山圣母就找到金刀圣母在这里啊进修。金刀圣母啊帮着他把斗母功的功夫精进呢。就这些年，骊山圣母跟着金刀圣母，那可以说这功夫啊日渐醇厚啊。那跟金刀圣母一天就相当于自己练一个月呀，那功夫蹭蹭的。金刀圣母帮着骊山圣母打通了一些关隘，骊山圣母现在那也已经成为了一位绝世高手了。东方玉梅多少年没来了，所以这一次碰到了骊山圣母，一看也不是外人呐，见到师父泣不成声啊。哎呦，把老圣母吓一跳啊，徒儿啊你这怎么了？东方玉梅啊就把自己的身世给老师说了一遍呐。哎呀，金刀圣母一摇头啊，真是造孽呀，也是一段孽缘呐。但是呢得规劝徒弟呀， 王伯党世之英雄也。他的大名啊，我们都听说过。这个人呢，要武艺有武艺，要能耐有能耐，而且品德似乎也不错呀。骊山圣母在旁边作证啊，是啊，这个人我见过呀，品德确实不错。要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有过改之，善莫大焉。既然如今你拿下了宁阳关，救出了王伯党，我相信呐，那王伯党一定会对之前之事有所悔过的。玉梅不妨再给他一次机会嘛。是啊，金刀圣母也说，玉梅呀，那日师父不也这么劝你吗？不过我看那日的时候你情绪比较激动，想来劝也难劝呐。故此呢，我这才让你去找你的两个哥哥，告诉你你的两个哥哥现在也面临困难呐。同时我也告诉你，你们家的仇人那个东方皇在宁阳关，其实啊，那是为师用心良苦啊，就想你与你那两个哥哥会合之后去报你的家仇。那此时瓦岗也在打宁阳关，这样一来呢，你们就有可能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你重新再入西魏呀。旁边的骊山圣母插言了，也正好当时我有事儿，离开了老圣母。本来呢，我想返回骊山，没想到路上正碰到了明州齐王张金秤的几个侍从。从他们嘴里我得知啊，齐王已然死去了。我跟张金秤有些俗缘，故此呢，打探好了张金秤埋骨之地，我呀要去他坟前祭拜。可没想到到了埋骨之地，这才发现成魔王将齐王的尸骨又迁到了一块风水宝地。我看呐，成魔王是个好人呐，故此呢，这才给了成魔王一句话，让他欲解心头事，东方找出来，把他知道出来山。其实啊，目的也是为了玉梅呀。我相信心病还虚心药治，解铃还虚系铃人呐。既然此事是由成魔王而起的，那就让成魔王去消弭这个祸端吧。果然呢，成魔王把你请到宁阳关，现在宁阳关已破，那王伯党也认错了。玉梅啊，你我同龄人，听我一句相劝，能找到一个如意郎君，那是一个女人一辈子的幸福之事啊。王伯党纵然有他的过错，我相信他现在已然痛改前非了。我和你的师父啊，都希望你有一个幸福的未来呀。是啊，金刀圣母在旁边也劝，骊山圣母跟着也劝，程咬金见缝插针也劝。其实东方玉梅在看到王伯党当时这心就软了呀，只不过这个台阶他下不来，现在师父那么一劝，师命难违。最后东方玉梅把头一点，好吧，徒儿我谨遵师命吧。但是我把丑话说到前头，如果王伯党以后恶习不改，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到那时徒儿一定上山追随师父。哎，不会啦不会啦，成魔王啊，你能够给做个保吗？哎，没问题呀。程咬金说，弟妹包在我身上了，以后王伯党让他在家里处处听你的，你是一家之主，对于王伯党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怎么都行。旁边金刀圣母一摆手啊，成魔王，夫妻二人一起生活，讲什么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呀，只要夫妻恩爱就能白头到老。哎，仙长所言极是，这下太好了，满天乌云全散了。旁边的骊山圣母又说话了，成魔王啊，您别觉得您没什么事儿了，这个事情是由你而起的，我希望成魔王你一定要汲取教训，以后啊管住你这张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利于别人的话， 最好不要讲。谨遵仙长之命。我也听你的话，好不好？既然现在一天云彩都散了，两位仙长啊，随我进关吧。咱关里说话呢，我家七位王都盼着呢，在这个地方说话，对你们两位多不尊敬啊！哎，金刀圣母一摆手，不必了。城魔王啊，我们那是方外之人，要不是因为这牵扯到我的徒弟，我也不会下山到此啊。现在烦劳城魔王再把王伯党带过来，我有几句话要嘱咐他，应该的，应该好好训他，我马上去叫他去。程咬金呢，赶紧转身上马，快马一鞭来到关内，把王伯党救过来。干嘛？干嘛？跟我去见你岳母娘。岳母娘啊，金刀老圣母，那是人家玉梅的师傅，不就相当你的岳母吗？赶紧跟我去，到人家面前多说好话。这是李密呀，又出主意了。来啊，把王伯党上衣扒掉，干嘛呢？给他背上荆条，找两根棍儿给背上，这叫负荆请罪。嘿，程咬金一条大拇哥呀，西魏王啊，还得说。

说你们这读书之人呢，这懂得真多。好，这个形势也不错。王伯党羞得满面通红，但没办法，做错事了，那就得负荆请罪。于是呢，把上衣扒了，光着膀子勒了俩荆条，这荆条上带着刺儿呢，让跟随程咬金来到两位圣母以及东方玉梅近前。等到了近前，程咬金看，哎呀，怎么呢？发现骊山圣母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拿了块面纱把脸挡上了。程咬金一看，可能人家这女性啊，时时刻刻都得打扮呢，都得整理这衣衫呢。你刚才一个形象，现在呢把半张脸挡上了，那王伯党看不到真实面目了。哎，管他呢，反正骊山圣母在这里也是配角，主角还得看金刀圣母的，还得看东方玉梅的。哎，下吧。程咬金呢，把王伯党由打马上拎下来，跪呀，跪在老圣母面前啊，这就是你岳母娘，你打了媳妇了。岳母娘得过来教训教训你。哎呦，金刀圣母一听，这哪跟哪儿啊，陈伯方啊，哪能这么称呼贫道啊。哎，我就这个意思，我是个俗人呢，说俗话呢，他们听得懂。老圣母也不计较，王伯党赶紧跪倒在地给老圣母磕了仨头啊。程咬金还说呢，再转过身去给玉梅也磕仨啊，你好好的给你媳妇磕头，我刚才说了，以后你们两口子过日子啊，你得听人家的。玉梅，看见没？我让他负荆请罪来了，身背后背着荆条，这两根棍还带刺呢，我挑的。哎，你拿着，该打多少棍子打多少棍子，今天把他打服为止。金刀圣母赶紧的伸手把王伯党搀起来。王将军呐，这件事情，你说你做的对吗？老圣母，千错万错都是我王伯党一人之错，我做的太错了，我做的事儿根本就不是人办的。好，好，能够认错，大丈夫也，咱有能耐呀，咱两军疆场，咱去斗去，咱去杀去，哪有说在家里打媳妇玩呢？啊，打女人，那是最大的小人行径啊。那是男子汉大丈夫干的事儿吗？老圣母，您批评的对，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金刀圣母一看王伯党认罪态度特别诚恳，那还不得给俩人呢打和呀，过来就是调停呢，不是来训王伯党的。当然了，当着东方玉梅的面把王伯党训斥一顿之后，然后呢又掰开揉碎给他讲道理。那王伯党快成蝌蚪虫了，脑袋一个劲的往下点，是，那你能说啥呀？把王伯党数了一顿，然后呢又给二人打和。哎，无非讲一些夫妻之道呗，哎，怎么过日子，怎么相敬如宾，怎么互相体谅，怎么互相妥协。你别看这老道姑一辈子没结过婚，哎，人家呢讲这些道理那真对，听着程咬金在旁边都觉得受益匪浅呐。最后金刀圣母说了，伯党将军呐，现在我重新的把我这徒儿交给你，你能不能向我保证，以后要好好的爱护他，不要欺负他，让他能够得到幸福，也祝你们俩白头偕老，能不能保证？哎呦，王伯党当时又给老圣母跪下了，向老圣母保证，然后转过身来给这东方玉梅跪着发誓，我今后一定对你好，口不应心，天诛地灭，云云，反正是发了一通誓啊，发的东方玉梅眼泪又掉下来了。王将军呐，希望你心口如意，王将军快快起来吧。程咬金说，嗨，弟妹，你搭把手啊，把他拽起来不就完了吗？哎，东方玉梅啊一哈腰，一抓王伯党的胳膊，王伯党顺势起来了。这夫妻俩四目一对，彼此再次看到对方的面容，扑哧一下子，东方玉梅啊是破涕为笑啊。他这一笑，王伯党也笑了。程咬金一看，哈哈哈哈，这下子

为师啊也就告辞了。这边骊山圣母也一打起手，骊山圣母自打王伯党到这里一句话没说。你看刚才呀、啊、王伯党不在的时候，骊山圣母啊没少说话，王伯党一来那就听金刀圣母说话了，他是一言未发呀。直到金刀圣母走，人家骊山圣母一转身跟着金刀老圣母，人家两个人是飘然而去，也是一语皆无啊。程咬金呢连连的给两位圣母拱手，东方玉梅眼泪又下来了，舍不得师父，但是也知道师父的脾气，他不愿意深入俗尘呢、啊、只能目送着师父，看着他们呢跟那些小道姑会合，那些道姑一起远离了三人的视线。这时东方玉梅、程咬金、王伯党这才回转宁阳关。王伯党还问呢，玉梅啊，你看我这背上的两根金条你一直没抽，现在我是不是把它抽下来扔了呀？背子，背。呵，这王伯党啊就像怕猫鼠似的，东方玉梅说啥是啥。程咬金在旁边扑哧一乐，嘿嘿，兄弟你也有今日啊，啊，这下子以后有老婆管喽。就这样啊，皆大欢喜啊，回归宁阳关。那李密早就在关门口等着了，李密一看，哎呦，两位圣母怎么没来呀？东方玉梅说，我师父啊他们是化外之人，他们不想进关，随他去吧。啊，哎呀，这是世外高人呐！那你们这程咬金说还这那干嘛呀，和好如初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赶紧的鞭炮齐鸣，锣鼓给我打起来，我高兴啊，我兄弟终于有媳妇了。噼啦噼啦啪噼啦啪啦，顿时啊宁阳关热闹起来了。东方玉梅、王伯党两个人和好如初，程咬金给李密出主意啊，上一次人家俩洞房被我给搅闹了，哎，弄出这些事儿，等于俩人呢没有好好入洞房啊。另外呢，上一次二人成亲由于事情紧急，牵扯到一个红泥关归降的问题，所以呢办得比较仓促，您呢也没在那里。那这一次咱们何不在宁阳关重新给我这王伯党兄弟、东方玉梅弟妹再办一次婚礼呀、啊、您作为西魏王啊，您就是主婚人呐、啊、要得要得。李密说就这么办。王伯党、东方玉梅开始还不好意思呢，觉得已然办了，不热闹，一则呢拿下宁阳关了，二一则你们夫妻二人言归于好了，三一则又得了这么多的东方寨的百姓们，哎，这是三喜临门呐、啊、凑着犒赏三军，咱们呢就把这婚事重新办起来。李玄英啊忙前忙后啊，李玄英知道王伯党在李密心目当中那比谁都重要啊，所以给王伯党办事儿，那又等于给李密办事儿，那李玄英能没眼力见吗？忙前忙后一会儿功夫，张灯结彩呀、啊、王伯党当然现在把金条去了，赶紧的让裁缝给做新衣服，说能做那么快吗？能，这宁阳关也有结婚的，也有有新衣的，先把人家的新衣拿过来给王伯党改一改，先当王伯党的新衣，你们结婚呢往后排，回头你那新衣免费做。那李密出银子呀，人家也高兴啊，所以第二天呢在宁阳关给王伯党、东方玉梅重新办了隆重的婚礼呀、啊、李密亲自主婚，程咬金仍然是大媒人。程咬金还说呢，今天大家放开吃啊，但是吃是吃，这酒要适度啊，今天谁也不准劝我酒，听见没？再劝我酒惹出事来，我可找谁麻烦。大家全乐了，就这样把王伯党、东方玉梅送入洞房，两个人这才算完婚呐、啊、这一场风波这才算过去。那再转过天来，那得说着宁阳关的事了。宁阳关已然夺了，李密说，弟妹啊，话不前言，我把宁阳关就给你们了啊。东方玉梅一摆手啊，当时啊我那也是气话，这宁阳关自然是我西魏的，

那我嫁给王八党了，我就是西魏之人呐！哈哈哈！弟妹呀，朕乃大义之人呐。不过呢，宁阳关也得需要有人把守啊。这么着吧，弟妹，你和伯党兄弟，你们刚刚完婚呐，新婚燕尔嘛。这宁阳关我就给你们镇守了，以后有事到前敌，宁阳关就交给东方玉竹、东方玉松你的两个哥哥，你们在这里镇守，那你们就说了算，东方寨百姓就在这里安根发芽，以后这里啊就是你们的家了，也就等于让东方玉梅和王伯党在这里过一个蜜月。那其余等人，李密亲率大队第四天离开宁阳关，干嘛呢？够奔巩义星落城，要与秦琼、徐茂公会师，然后共打东岭关。

俺言归于好，李密啊，让他们暂时镇守宁阳关。那大破宁阳的消息也早已经派人呢传报给秦琼、秦叔宝了，告诉秦琼，你们的兵啊，在临阳就不要再往宁阳来了，宁阳关我们已然得到手了。那么现如今，我们西魏四面四关的威胁已然全部打破了。西面虎牢关，北面临阳关，南面红泥关，东面宁阳关，四关全部得到手了。我们原计划是要攻打五关，那么现在就剩下颍川的东岭关了。要是把东岭关打下来，洛阳以南这一大片，荥阳一带，那通通归了瓦岗了。所以李密呢，给秦琼下令，干脆呀、啊，你带领大军离开临阳关，够奔星洛城。我呢，带领大军离开宁阳关，也够奔星洛城。咱们在星洛城会师，然后商议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是看现在就打那东岭关呢，还是说呀，先歇一歇，整顿整顿，那到时候咱再开会吧。把这信发出去之后，在这里也就歇兵三天吧。第四天，李密带着副军师李玄英、程咬金、尤俊达、单雄信等率大军离开宁阳关呢。王伯党想跟着，但被李密按着脖，你给我在这老老实实的新婚燕尔，你们那度蜜月，但中国没有蜜月一说，反正新婚燕尔有这个词，你们那小夫妻哎，亲热亲热啊，我还等着你给我生一个大胖侄子呢啊，好好的干，小伙子，你就留在宁阳关，前线需要你，我再派人召唤你，把这王伯党留在这里了。然后李密率大军是直奔星洛城啊，那这一路之上平安无事啊，先到瓦岗寨，在这里啊休息一天，然后离开瓦岗再往西，简短接说，这一天就到了星洛城。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率领马营众将迎出十里地开外呀、啊，鸣鞭放炮，锣鼓齐鸣，迎接主公西魏王李密呀、啊！大家特别亲热，特别高兴。你想想，能不高兴吗？四关虽然有点小小的风波，但是打的呢还是比较顺利的，没出几月呀，就把这四关拿下来了。一个个的这当兵的，那精神饱满的，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啊，大家能不高兴吗？趁这股劲拿下东岭关似乎也不成问题呀、啊、所以两军胜利会师，大家非常的高兴啊。这时西魏王李密把程咬金给拽过来了，怎么呢？程咬金的问题呀、啊、还没有解决呢。你别忘了，程咬金是被军师徐茂公、大帅秦琼赶出军营的。虽然西魏王李密那边已然把程咬金重新收回来了，但是呢还得请示一下大帅军师啊，人家愿不愿收你啊。程咬金呢脸皮厚，晃着大蓝脑袋，二哥三哥多日不见呐，哎呦，两位哥哥呀越发的发福了呀，你看看鼻子头倍儿亮，脑袋瓜都冒光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徐茂公鹅毛大扇一摆，我老四啊，你甭在这里打溜须了，你仗着主公在你旁边，你想说什么呀？捞干的直接说吧。嘿，三哥，你看之前你怎么说的？说我程咬金如果能够救出王伯党，如果能够找回东方玉梅，如果能够让他们夫妻俩言归于好，那就能抵我之前之罪呀。那么现在你看看小夫妻俩呀，哎呦，蜜里调糖啊，那甜蜜的让人羡慕啊！宁阳关我可又给拿下来了，要不是我老程去把那东方玉梅请来，这宁阳关一时半会儿也拿不下来呀。临阳关那就不用说了，我老程可没费咱们瓦岗一兵一卒，我自己就把它拿下来了。红泥关那我老程立的功也不小，虎牢关我老程也立功了，这四大关你想想最大的功劳是谁的，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是明眼人呢。

些功劳我都不要，我呀就想，哎，二哥、三哥、大帅、军师，咱呢开开恩，再把我老城收回来吧。我离不开西魏，我离不开瓦岗，离不开众位弟兄啊。哦，哎呀，程咬金呐，你这一回呀犯的过错实在太大，又来了，又来了。你看，三哥，咱不能够每一次都提新条件，对不对？啊，你提的要求我全都解决了，你这还不让我回来？大家一看程咬金呐，真急了，急得原地直打沫，大家全乐了。徐茂公鹅毛大扇一摆，那就问问众位弟兄吧。众位弟兄，同意不同意程咬金回来呀？啊，有没有人给程咬金求情的呀？啊，我替四个求情，我给四个担保，我求情，我担保。呼啦一下子，以侯军机为首的所有将领全出来给程咬金撑腰啊！哎呦，程咬金感动的眼泪都出来了。哎呦，各位兄弟，各位兄弟，哎呦，我程咬金平常人缘啊，没白为呀啊！上一次你看看你们的一个小脸儿沉的，我后来一和解，肯定是徐老三他的主意。我觉得我的弟兄不会是铁心的，尤其小猴啊！哎呦，上一次你的小脑袋瓜呀直波楞，把我吓坏了。我说三哥、大帅，看见没？都给我求情。西魏王，咱陛下在这里呢。西魏王，您说两句呀！啊，西魏王说：“军师大帅呀，这四关战斗啊，程咬金确实立有大功，又把东方玉梅请回来了。哎，王伯党跟东方玉梅夫妻完婚了，所以程咬金呢已然赎了他的罪了。我看军师大帅还是通情则歌。”说着李密呀、啊、还得给秦琼、徐茂公拱手。徐茂公微微一笑啊，哎呀，这发号施令那都是大元帅的事啊，大元帅同意，我自然无话可说呀，就你话说的多。二哥，我知道你疼我，你说句话呗。秦琼说：“老四啊，你都已然回到席位了，你还让我说什么呢？既然陛下和众位将军都同意了，你呀、啊、就留在军营以观后效吧，把你暂时留下来。如果你再倒包，你再调皮，休怪二哥无情。哎，好好，我再倒包调皮，你再撵我，对不对啊？这下就说定了，俺老程啊又回来了，哈哈哈哈！大家全乐了，大家众星捧月一般把李密接进星落城啊。这边早已经大排酒宴了，秦叔宝吩咐犒赏三军，今天所有将士都有品酒方肉啊。另外在星落城大厅当中布好了酒宴了，请李密居中而坐，大帅军师一旁陪同，大家开怀畅饮，也算是庆功吧。一则庆功，一则总结呀。李密呢当众总结了一番，哎，这一次啊打四关，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伟大胜利取得原因有几点，一二三四五，这表现出我们西魏瓦岗军能够战胜一切。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作风，继续发扬能打苦仗的精神，我们再接再厉，争取下一步拿下东岭关。大家热烈鼓掌叫好啊。李密讲完了，大帅起来讲，秦琼讲完了，让军师讲，最后程咬金还发言呢。程咬金也总结了这一次啊自身的一些错误，另外自身的一些经验，说到可乐之处，大家是哄堂大笑啊，气氛达到顶点呢。最后李密举杯，第一杯酒先向打四关阵亡的将士祭杯，洒到地下呀。第二杯酒敬所有的将士，第三杯酒大家热烈庆祝啊。就这样，这酒席就开始喝开了呀。哎呦，这气氛是十分热闹。你想想，这是会师宴，又是庆功宴，大家心里头没有什么负担了。虽说还有个东岭关，但东岭关何时打，那下一步的决策。起码来说四关打下来了，
那四个绊脚石搬开了，你愿打东岭关你就去打，不愿打东岭关一时半会儿也可以不兴兵啊。所以大家心里是非常放松的，开怀畅饮啊。哎呦，这酒啊就喝嗨喽，尤其是程咬金啊，众兄弟纷纷给他敬酒。怎么呢？哎，你别说，程咬金这一阵子不在军营啊，大家总觉得身边缺点什么东西。程咬金一在，大呼小叫，大喊大笑，哎呦，那多热闹啊！程咬金不在，整个军营啊就像闷葫芦似的，所以大家还挺想念程咬金。另外，加上程咬金到底怎么请来的东方玉梅，怎么撮合的他和王伯党重新言归于好，这种八卦新闻大家谁不爱听啊？都得追着程咬金呢，让程咬金讲啊。所以左一杯右一杯，把程咬金呢也灌了个五迷三道啊。程咬金今天也高兴，是来者不拒呀。徐茂公一看，徐茂公说来，你们注意啊，别再灌老四了，回头再把程咬金灌个五迷三道的，小心他再捅娄子。一句话把大家伙全逗乐了。程咬金一撇嘴，嘿，这老三的啊，就会找我的事儿。程咬金现在这个酒啊也已经喝得上头了。程咬金看着徐茂公啊，他还真有点生气，这老三呢算计我呀比算计旁人厉害呀、啊、你看看上一次把小脸蛋往下一沉，六亲不认呢，好家伙，就像我把他家孩子扔到水井里似的。嗯，不行，我得想方设法整整这徐老道，这老道太可恶了。程咬金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刚刚进了西魏营，哎，他又想着调理徐茂公呢。程咬金心说怎么调理，一边跟别人喝酒，程咬金一边呢拿眼睛瞎学摸，后来一学摸，哎，就见自己那石案上有一个冰盘，这冰盘呢是用青铜做的，哎，打磨的呀非常的亮，上面放着一些果子做清口用，上面放着一些水果。程咬金一看这个盘子，嗯，偷眼又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羽扇纶巾，身披鹤氅，穿的跟道服差不多少。这也开怀畅饮呢。徐茂公微微的把这怀打开了一点，啊，没平常那么的严肃，微微的打开一点。程咬金眼珠一转，行了，嘿，我呀，我调理调理你吧。程咬金打发了一波敬酒的之后，晃晃荡荡站起来，右手端杯酒，左手崩就把这铜盘啊给端起来了，连铜盘上放着俩果子，哎，他那意思呀好像要给徐茂公敬酒，给徐茂公吃果子。他刚一站起来啊，突然间报事的进来了，这一声报把大家伙的笑声啊全压下去了啊，唰，大厅当中马上鸦雀无声。什么事儿？有紧急军情吗？李密把杯子放下来，有何要事啊？启禀陛下，启禀大帅军师，城外有东岭关武王杨方所派来的使者，口口声声要面见陛下，给咱们西魏下书来了。哦，西魏王李密一听，看了看大帅军师，哎，心说我们现在还没考虑好是不是马上兴兵去打东岭关呢，没想到这个武王杨方倒派人给我们下书来了。下的是何书呢？这我不知道，使者在城外求见。哦，好，召那使者觐见。是，报谢的一转身他出去了。他这一出去，呜，整个大殿呢又开始热闹起来了。李密、军师大帅三个人把脑袋一凑，怎么呢？就商讨啊，你说这下书所谓何故啊？难道说给咱们下战书不成？他要主动出击吗？不知道，一会儿听听。三个人这么一嘀咕啊，程咬金本来站起来呢，一看，哎，让这下书之人搅和了，人家三个人脑袋凑在一起在那商量事儿呢，现在也不能过去，
于是程咬金端着盘就等着，等了一会儿，就见三人脑袋呀分离开来了。好，一会儿看看吧，对，一会儿看看。三个人呢，各自又在自己石案后面坐好了。程咬金看机会来了，马上端着盘端着酒，就绕到了徐茂公身后啊。嘿，三哥，来来来，我敬你一杯酒，行吗？哎呦哎呦，哈，四弟，来来来，咱哥俩碰一杯。先碰了一杯酒，哎呀，三哥，来来来，吃个果子啊！你别看你平常啊不让我吃好果子，我可给你端的最好的果子。徐茂公微微一笑，你呀你呀，你还记你三哥的仇吗？哎呀，我不记仇也不行啊，三哥，你老撵我呀！哎，四弟呀，这就是你错怪三哥了。我要是不撵你，你能够立这么大的功劳吗？我要不把你从红泥关撵出去，那你能夺得临阳关吗？我要不把你从临阳关撵出去，你能找到东方玉梅吗？你能夺下宁阳关吗？所以啊，事实证明，三哥撵你是对的。哎呀呀呀呀呀！程咬金说：“去你的吧！”哎呀，你可别说了，我的军师啊啊！好家伙，到你嘴里啊，这不是成理了。嘿，你就算说的天花乱坠，三哥，你把你四弟我这心呐伤得哇凉哇凉的，我这颗心呐你是暖不过来了哟。四弟呀，那你的意思三哥还得给你赔礼道歉呗？赔礼道歉倒不用，我得报复啊。四弟，你还要报复我啊？对，我报复你。怎么报复我？怎么报复我？我告诉你，我有个计划。有什么计划？你扶耳过来，我告诉你。哟，你的计划还得告诉我？当然了，我让你听听这个计划邪不邪。嘿，你一听你准害怕哦。徐茂公一听是什么计划，你给我说一说。好，你扶耳过来。徐茂公还真上当了，把脑袋往程咬金这么一凑。程咬金说：三哥呀，我想这么对付你。哎，他说着用右手拿酒杯，那手啊往外一了，徐茂公那鹤场啊，砰！本来徐茂公喝酒就把鹤场稍微的敞开一些，程咬金再往外这么一撑，啪一下子，这鹤场整个敞开了。程咬金左手拿那铜盘啊往里这么一丢，就这么报复你。叮，那么大的一个铜盘，凉冰冰的啊，帮往里这么一落，哎呦，把徐茂公啊震了一下的呀，下面那有腰带呀，所以这铜盘啪一下子正卡在徐茂公的前胸前呐。那徐茂公里面就水印儿啊，没有穿太多衣服，这大铜盘子冰凉冰凉的，往里这么一震，哎呦，徐茂公就老四。程咬金那冲着徐茂公一吐舌头，赶紧一转身，哎呦，这就是我的报复，他回去了。哎呀，旁边秦琼李密哭笑不得，用手点指程咬金：你呀你呀，到现在你还调皮呀，永远长不大呀。徐茂公啊气得这脸通红啊，得了，我被这老四调理了。他赶紧的放下鹅毛大扇，放下酒杯，他想掏这一个铜盘。但就在这个时候，使者觐见。有人喊了一句：使者觐见。武王杨方下书的使者迈步就走进了大殿之上啊。徐茂公想掏那盘，他觉得呀，现在我把盘掏出来，那不正好被人家使者看见吗？这怎么回事？堂堂的西魏的军师怎么把盘子揣怀里了？这也太吃货了吧。所以不雅观，有失礼仪。徐茂公一看，赶紧的往下一整自己的鹤场，把鹤场往下这么一拉，这口啊一缩，徐茂公就没往外掏着盘。反正是我现在呀跪坐在这里呢，这盘在这里也不大碍事，等一会儿使者把这书信下完了，问明白了，把他打发走了，我再掏也不迟。不说凉吗？凉了一会儿就不凉了。所以徐茂公无奈何，只能揣着那个铜盘。程咬金一看，程咬金乐呀，用手点指徐茂公，那意思你着了我的道了。
徐茂公狠狠瞪他一眼，那现在没工夫搭理他呀，先看下书的使者吧。众人呢都把杯筷放下来了，眼睛齐刷刷的就看着迈步走进李密的那位使者。一看这个使者呀，年岁呢应该在而立之年，就是30岁左右吧，长得是面白无须，宽脑门，尖下壳，两道浓眉，鼻直口阔，长得呀倒也端正，头戴纱巾，身穿箭袖，外披大氅，稳稳当当走到了大殿正中央啊，冲着李密深施一礼，下书使者给魏王大帅和军师施礼了。李密把手一摆，免礼平身，谢魏王。李密呢看了看身边的徐茂公，那意思，军师你代劳问一问吧，这位到底是什么情况。徐茂公点点头啊，请问尊使尊姓大名啊？在下姓王，双名国良，王国良。哦，身居何职啊？我乃武王千岁驾下棋牌官。哦哦，闹了半天是王将军呐，不知武王要给我家魏王下什么书信啊？书信在此，军师大帅魏王千岁一观便知。说着话呀，人家伸手从怀里啊拿出一个小信匣来，然后双手往上一呈。徐茂公一摆手，有手下之人过来把这木匣接过来呈给徐茂公，说为什么不呈给李密呀？徐茂公怕这木匣有机关呢，万一这么一打开，砰砰，里面射出2枚毒钉怎么办呢？所以呢先拿给自己，自己翻来调去一看没什么大碍了，往外这么一推，推开木匣，里面果然呢有一封书信。徐茂公由打信匣里把这书信拿出来看了看李密，李密示意徐茂公你先看就行了。徐茂公打开这封信看过之后，眉头微微一皱，这才呈给李密。李密看完又交给秦琼，然后三个人又把脑袋凑一起这么嘀咕几句。李密一直身子，信使啊，这信我们看过了，麻烦你回复武王，我们按期赴约。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武王下书，东岭关武王杨方杨义臣给李密啊写了一封书信，其实啊也算是一封战书啊。当然了，杨方写这封信用词非常的客气，就跟像老熟人讲话一样，没有那么敌对双方虎视眈眈的感觉。上面写的什么呢？大体的意思呀，是玄岁呀，他称魏王李密为玄岁，那我称你的字没毛病，我没有称魏王是因为我不承认你，我没有骂你是因为我觉得不必要，我称呼字还显得特别亲切。说玄岁呀，我知道你带着瓦岗军已经取下了四关，这让我们这个地方非常震动啊，百姓恐惧，现在瓦岗兵力已达300,000呢，可以说是雄霸中原。那么近来呢，我们也发现了不少瓦岗的探子在我们东岭颍川一带来回穿梭呀，我知道你玄岁必有取东岭关之意，那么如果瓦岗大军来打我东岭关，本王必定要率领东岭关内军民与你们决一死战，来保家卫国，这是本王的职责。但是呢，本王觉得如果真的这样打起来，受苦的还是百姓啊，生灵涂炭，那彼此都得死多少将士啊，非仁人君子之为也，也违背了圣人的教诲啊。但是本王知道啊，现在天下之事若是不让你们打，想要消弭这场战事，本王也没有这补天之手啊。故此呢，本王我想了一个两全其美之策，我在我这东岭关一带呀布了一座大阵，我称之为铜旗阵，在阵内正中心我竖起一高杆，高杆之上悬挂一面铜制小旗儿，我呀请玄岁您统兵带队前来打阵，我模仿当年靠山王故事，靠山王不是给你们摆了一字长蛇绝命阵吗？以那个大阵来与你们瓦岗赌输赢，你们瓦岗破了阵，那我们就承认瓦岗的存在，瓦岗破不了，就向大隋伏地称臣。那么后来呢，一字长蛇绝命阵被你们瓦岗军给破了，大隋朝廷化腐前言也承认了瓦岗的存在，这样双方相安无事5-6载呢，那这多好，避免了大规模的伤亡啊，老百姓也没有遭受到太多的刀兵之苦。所以呢，本王也想跟靠山王老王爷学习，也摆下一座大阵，以此大阵咱们赌一下输赢，我邀请玄岁你带着大军前来破我这大阵，破大阵夺下铜旗，你们呢就算胜利，我呢开关把这东岭关颍川一带完全献给你们瓦岗，我拍拍屁股，我该干嘛干嘛去，我该告老还乡还是该向朝廷请罪，那就是我的事了。如果说你们破不了大阵，拿不下铜旗，玄岁呀，咱们呢也定一个合约，希望你们5年之内不要进犯我东岭地界，你们呢不要打我，爱打别人我管不了，东岭关你们不要再觊觎，以这一座大阵来赌5年之期，这样一来呢，老百姓也好，兵将也罢，都免遭涂炭，不知道玄岁意下如何。若是玄岁你认同的话，希望你啊在5月初6日来我东岭关观阵，看完阵之后你再给我说打还是不打，到那个时候你再下判断也不迟晚，我在这里恭候玄岁。玄岁你放心， 我这里摆下羊羔美酒来恭候玄岁，你来观阵绝不会布下刀兵，我绝对保证玄岁你的人身安全。下面落款杨芳拜上，写的是特别的客气。李密军师大帅看完之后，三个人的脑袋凑在一起嘀咕了几句，其实啊就是议论了几句，咱们接受不接受。其实这几个人呢，那都是杀伐果决之人，几句大家就统一了意见了，认为我们接受，不是破阵吗？那就跟破一字长蛇绝命阵一样啊，咱想方设法把这阵给破了，把铜器给夺了，这样确实避免咱们的伤亡啊。到那个时候，武王杨芳也不得不献出东岭关了。如果咱们不敢答应，被他人耻笑啊。李密点点头，言之有理，甚合寡人之意啊。既然如此，我就接受了，接受吧。好，李密啊把腰直起来，军师大帅也都坐好了。李密微微一笑，看着王国良，王将军呐、小人在，书信呢我们都已经看过了，也商量好了，请您呢回去向武王杨芳致意，就说呀，我们按照指定日期，也就是五月初六日，必到东岭关赴约观阵，让武王就做好接待准备吧。啊，小的记住了。不过魏王千岁，您是不是还修回书啊？那我们给您下的书，你是不是再回一份公函呢？不必了，本王说一是一，说二是二，金口玉言，回书太嫌麻烦了，你就烧本王口谕给那武王也就是了。王国良一听啊，好家伙，你那都成口谕了，比我家王爷还大呢。小人明白了，来啊，把王将军带下去带饭，并到账房置文银50两作为谢仪。是，这时啊，有那中军官管事的过来，王将军请吧，哎，下去吃饭吧。王国良没走，而是重新抱拳施礼呀、魏王千岁，是这么回事，小人呐、还有一件紧要的事情要说。哦，有话请讲。这魏王千岁，这件事情啊，他往左右瞅了瞅，那意思呀，这人太多了。这件事情是我家千岁呀，专门托我来向徐军师密报的。这个啊，人太多了，我不好启齿啊。哦，李密一看人家这话呀，是给徐茂公说的，这啥意思呀？还瞒着大家伙呀？但李密眼珠又一转，弄不巧这是武王杨芳给我们来的离间计呀，故意这么搞的，让我怀疑徐茂公啊！我不上你当啊！徐军师，臣在。既然王将军有密事要单独与你相谈，那就烦劳你离王将军近点吧。我们呢，把脑袋偏过来，大家。

都别听，一句话哦，众将全乐了。徐茂公也微微一笑啊，起身摇着鹅毛大扇转过自己石岸，迈步下来了。王将军呐，不知武王有什么机密大事要单独给我说呀？军师啊，请您呐，一步近前，确实是机密大事，不得与外人所知啊。哦，好。徐茂公微笑着迈步来到王国良近前，请王将军说吧。军师，您再过来扶耳过来。徐茂公一看，呵，还真就机密呀。徐茂公啊，他不会想到这王国良作为一个信使能够对自己如何，又是当着大家的面，所以徐茂公心中这个防范之弦就没拉紧，于是往前一凑脖子，王将军，这样可以吧？请说吧。军师啊，是这么回事，我这里啊还有一封信。说着话呢，这王国良用手往这袖筒里这么一掏，王国良穿的是箭袖啊，箭袖的袖筒特别硬。刚才呢，王国良走进大殿的时候，其实啊已然做了安检了。说那年代也有安检，有啊，得看看你身上携带没携带违禁品呐、危险品呐，携带没携带一些军械呀。你携带一些刀子、一些剑、一些毒弩，那还了得呀？除了给王国良留下作为身份象征的那把宝剑之外，其他的身上摸了一遍，没发现匕首啊、刀子呀，所以就把王国良啊给放进来了。其实啊，王国良在袖筒这个地方，他在这袖子里头藏着一把利刃呢。由于整个剑袖都是硬的，所以刚才搜身的人呢也马虎大意，没有发觉这个地方藏着一把匕首。这把匕首啊，其实就是囊子，又细又硬又长，就贴在自己脉门这个地方。刚才王国良由打怀里掏那信匣的时候，其实已然用右手把这块的布啊给掐断了，布掐开之后，把那个囊子呀就已经掏出一点了。那么现在徐茂公往前一凑，王国良说，我还有一封信呢。一伸手，俩手往自己怀里掏，其实啊，这右手已然有打左手袖筒把那柄匕首就给抽出来了，猛然间唰往外一抽，寒光一闪，哎呀，徐茂公情之不好，大叫一声，但再想躲离得太近了，根本躲闪不及。王国良出手如电呢，手腕子一翻，这把匕首冲着徐茂公前胸啊，噗啊，一下子就攮进去了啊！这一下子，当着满营众将的面啊，李密、秦琼、程咬金等人眼睁睁的看着这把攮子攮进了徐茂公前心呢，直接攮心脏这个地方了。那还能活吗？哎呀，大家全站起来了，尤其是圣手白猿的侯君集呀，双手往地上这么一撑，一下子把自己啊由打坐席上就给旋起来了，像一阵风似的唰飞身过来，一抻腿啊，啪，这一脚啊结结实实的蹬在王国良面门上了，偏着蹬的啊，啪，哎呀，扑通，一下子把王国良蹬倒在地呀、紧接着小白猿一落地，一抬腿，踏一脚踩到王国良手腕子上了。王国良钻心一疼，哎，一松手，当啷，手里那把铁囊子就给踩落了。然后脚尖一拧，王国良的手腕子唰带动身形，另外一只脚往外这么一趟，踏，这一脚啊就把那铁囊子就给踢飞了。踢出几丈之外呀，苍一下子就扎到柱子上了。哎呀，王国良又是一声惨叫啊，侯君集一哈腰，咔，一个老鹰扑簌，一下子就把王国良脖子掐住了，咔。你看这侯君集这脚踩着王国良，这手掐着王国良脖子，其实侯君集只要手这么一用劲，嘎巴

0: 就得把王国良脖筋给他掐断，就得把王国良掐死。但是侯君集没这么干，为什么呢？他毕竟是使者呀，回头怎么处理还得听西魏王的。别动，动一动掐死你这个王八蛋，快看军师。哦哇，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呢，赶紧过来看徐茂公伤势如何。徐茂公啊，被王国良这一脑子真给扎心上了，开始把徐茂公吓一跳啊，认为这下子算完了。哪知道啊，他就听到当一下子，这一股力道啊散发到整个前胸，他也就是被一股力往后怼了一下子。徐茂公当当当往后倒退两步，低头一看，哎，这脑子把自己前襟扎了个大窟窿，但是好像没伤到自己。这时众兄弟全过来了，军师三个怎么样。徐茂公摆摆手，似乎没事儿。程咬金也过来了，我说三哥，这没伤着吧？
1: 没事。
0: 徐茂公把这扇子交到左手，右手这才往怀中一摸，把程咬金刚才扔到自己怀里的那个大铜盘子给拿出来了，举给大家一瞅啊，哎呦，铜盘子上面呢有那么一个小凹洞，刚才那一脑子正扎在这铜盘子上，把铜盘子扎了一个小凹洞啊，哎呦，多悬呢！这要不是程咬金刚才给这徐茂公开玩笑，塞到他怀里这个大铜盘子，

0: 哦，徐茂公点点头，四弟呀，感谢你塞给我这一盘子呀，不过以后别塞了，行不行？哄，大家又乐了。这时侯君集喊了：“怎么着，三哥有没有事儿？军师有没有事儿？”军师徐茂公摆摆手：“侯君集啊，我没事儿，把他放了吧，
1: 放了。”把他宰了，对，把他宰了，把他杀了，大卸八块，五牛分尸，凌迟处死。
0: 你想想，瓦岗英雄多少那是绿林道的，那当年都是伸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的主啊！好叫你跑到我们面前暗算我们军师，这还了得呀？一个撸胳膊挽袖子就想动手啊！住手，住手，住手！徐茂公赶紧的把众人挡住了，且慢动手。我自有道理。说着话，徐茂公鹅毛大扇又交还右手，盘子呢？盘子给别人了，不能老拿着盘子呀。大扇对着侯君集摇了摇，侯君集呀，你把他放了，我自有主张。
1: 哼，侯君集没办法，得听军师的命令啊，
0: 这才把卡脖子的手啊给松开了。哎，王国良啊，干约半天呐。这边啪，把脚也由打王国良手腕子上也松开了。哎呦，王国良这手腕子好悬没被踩折了呀，这个疼啊！这边手揉着手腕子，使劲的用胳膊肘一捅地，王国良咬着牙关站起来了。侯君集不敢走啊，就在旁边虎视眈眈监视着。那意思，你这小子要是再伸手，我还得把你踹翻了呀！这时啊，就见徐茂公摇着鹅毛大扇又走到了王国良身边。王国良啊，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又身为一个使者，我们对使者一向客气啊，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但也没说这使者要跑到别人营中刺杀别人的道理啊，你这般行为以后让我们怎么再接待你们的使者呢？嗯，不过王国良，我认为你到这里行刺，一定是受人差遣，误听人言。本军师有好生之德，我主魏王千岁乃是有道明君，我家元帅也一向是义气为重。我想你这般岁数，也一定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之人，他们都要你来抚养啊。如果我要杀了你，你的父母妻子何人照看呢？算了，念你一时糊涂，也是初犯，本军师就饶你这条性命。侯君集
1: 在，
0: 把他东西捡回来，还给他。另外呢，到账房支50两纹银给他做盘缠，让他回命去吧。
1: 哎，你侯君集不乐意呀。但是军师之命不能不听啊。啊，
0: 侯君集一低脑袋绕过来，蹦一下子由打柱子上把那脑子给拽下来了，然后过来脑尖冲着王国良：王国良，我家军师对你好不好？嗯，你对我家军师下次小人的行径，我家军师啊都要放你走啊，你自己良心有没有愧？你拍拍自己良心，好好的问问你吧啊！这脑子你收好了，以后在刺杀别人的时候再用，好不好？不过这脑子尖儿啊，有点磨平了，知道怎么就没杀得了我家军师们？我家军师那是有神灵保佑的，早就知道有人今天暗算，故此呢，在他怀里头，我们已经做了防范了，穿着盔甲呢。你这小小的脑子焉能够脑得动啊，还给你，拿着，别再让我发现。王国良现在啊，被这些人左一句右一句说的满脸通红啊。这时啊，有人取来了50两银子，齐国远一把夺到手里头，齐国远撇着嘴，手里拖着银子也过来了。哎，看见没，50两银子，但是我得给你说清楚，这50两银子是赏给你做使者身份的，不是赏给你做刺客身份的。赏给你做刺客身份的银子，你回去给武王杨方要去， 但他给不给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你也没完成任务。不过以后呢，你要是没钱花了，哎，还有个道，就是到我们营里来行刺。我们军师好说话呀，行刺不成还能给你银子。这一句话呀，把徐茂公和王国良都挖哭了。徐茂公微然一笑，也不以为意。王国良这心里头搁不住了，脑袋往下这么一低，让我怎么去接这银子呀？心里头直翻腾啊。因为我来的时候，武王杨芳等人说这瓦岗山个个心狠意毒，杀人不眨眼，都是害人的魔王啊。可如今看来，这些人通情达理，义重如山呐、我呀也是受了骗了。王国良抬起脸来，军师啊，你真要放我走？当然是真的了，军中无戏呀，我岂能骗你？那好，那小人我可走了，请吧，把银子拿好，那是我家魏王赏你的，不许不接。好，王国良这手接过银子，这手粘住侯君集递过来的囊子，往着袖筒里一放，转身就走。但是走了几步，这王国良突然间又站住了，一转身又朝着李密、秦琼、徐茂公走过来了。哎呦，大家一看，赶紧苍啷啷各拉刀剑，怎么的，又要行刺。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89.5 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进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在上周啊，我跟随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巡回医疗队来到了和田地区。在义诊现场，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来问说，孩子个子矮是不是晚长，23还能再窜一窜吗？骨龄检测到底有没有必要做？这是家长们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了。很多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比同龄人矮一头，心里着急啊，但又心存侥幸，说他爸当年也是晚长，再等等看，说不定明年就窜起来了。孩子现在长得胖，是不是给以后长个子积蓄力量？但现实是，有一部分孩子确实是晚长，医学上叫做体质性青春期发育延迟，但还有一部分的孩子是真正的矮小症，身高低于同龄同性别正常儿童身高标准曲线的3%。如果说错过最佳的干预期，可能永远失去长高的机会了。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食养指南2023年版，生长迟缓仍然是当前我国儿童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而家长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矮小当晚长。那么到底什么是晚长，什么是矮小，骨龄检测怎么看，营养在身高发育当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孩子在小时候长得胖对身高有影响吗？在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夏露露为我们来介绍。
6: 那家庭呢，是我们生活习惯的第一环境。那立足了家庭核心，那我们也就能够把健康知识扎根到千家万户。啊，我觉得有几个点啊。那第一点呢，它就回归了家庭场景。那特别是在现在啊，我们生活的大环境啊，点外卖呀，还有我们出去就餐呀，特别多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带来油盐糖超标的风险就特别多啊。那我们就是回家吃饭啊，就是重新把家庭的厨房和餐桌呢，作为我们的健康的第一阵地啊。第二点呢，我们就要守护家庭，聚焦家庭的影响啊，那就是通过倡导这个家庭共餐，我们可以把营养知识在饭桌上进行传递，相互之间、家人之间进行督促啊，进行改动啊，触动一个全家的健康啊，还可以避免一个人在外吃饭导致的一种孤独感呀，或者是营养知识的欠缺啊。那第三点呢，就是强调了一个均衡与行动啊，我们鼓励每个家庭都行动起来，遵照我们的膳食指南来进行啊饮食，健康的饮食啊。第四点呢，就是培养一个营养明白人，那我们一家不用所有的人都会立刻掌握这个营养知识，我们可以先选一个人啊来掌握我们健康的营养知识啊，来再带动全家进行整体的一个健康。强调的呢，是以我们家庭这个最小单元为切口啊，推动家家有个营养明白人啊，核心呢就是以小见大啊，来通过希望通过亿万家庭的努力来促动我们整个社会的大健康啊。我觉得呢，这样的话呢是更好操作的啊，也是更接地气儿的啊。我们把健康带回家啊，把营养端上桌啊，有利于我们整体健康的一个改善啊。就是孝孩子的话呢，跟家长他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因为孩子存在着一个生长发育，所以呢它更涉及到这个营养餐的问题。那从吃饱到营养餐啊，这是我们转观念的一次重要的升级。因为以前呢，我们可能关注你有没有吃饱呀，我们这顿饭给的量够不够呀，我这饭有没有做熟呀，安全不安全呀，吃了会不会生病呀。
1: 对
6: 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吃才能让自己长得更好啊，避免一个过度肥胖呀，避免一个营养素缺乏呀，矿物质缺乏，维生素缺乏啊，这些疾病导致的一个隐性饥饿问题。那对于我们新疆的孩子来说呢，就结合啊最近期的一些政策啊，我觉得呢有两个实实在在的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孩子们的餐盘更科学了啊，告别了一锅乱炖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了解到的，就是新疆呢，它正在全疆啊开展一个中小学的一个分学段的一个营养配餐啊。那这样的话呢，而且是讲究的是一个健康餐盘3:2:1的原则啊，也就是说呢，要求学校食堂是按照每天啊每顿饭啊3份主食、2份蔬菜、1份肉蛋蛋白来进行一个科学的配比啊。那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啊每天的食材不少于12种，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啊，避免了一些肥胖呀这些疾病的发生啊。另外的话呢，还融入了一些家乡的味道，比如说我们南疆和北疆它的食材可能不太一样啊，那也会结合我们所在的地区啊，进行一个相应地区食材的一个选择啊。还有第二个比较大的动作呢，就是我所了解到的，就是我们教育口计划是开展了脊柱侧弯的一个筛查啊。那我们知道脊柱呢，就是一个涉及到骨骼的发育，那骨骼的发育肯定是跟营养密切相关的啊。那如果是我们营养搞好了，脊柱发育也就更好了啊。那我们的筛查再加上我们的筛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学生们就会更加身姿挺拔的成长啊，更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1: 那刘医生，这个很多家长觉得只要孩子爱吃，吃得香，那就等同于吃得好，这种观念正确吗？
2: 首先现在确实有不少家长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吃得好，爱吃饭然后胃口特别好，他就是吃得好，这种观点还是需要纠正的。因为孩子们他是喜欢吃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是一些尤其是糖果呀零食这些，挑一些他喜欢吃的食物。但是如果孩子的这个饮食没有得到均衡，那可能他的营养就比较单一了，会缺少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多种的营养素。像我在门诊中也经常会遇到一些这种孩子，食欲特别好，也不挑食，但是他特别喜欢吃这种精白米面，就是白米白面做的抓饭呀、拌面呀。几岁的孩子他的食量可能跟他的爸爸妈妈都差不多了，然后再添加一些土豆呀、胡萝卜呀这些薯类的蔬菜，那这么一餐下去，他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一下就上来了， 有一些小胖胖就更明显了，食欲特别好，一点都不挑食，但是过来一检查，哎，维生素 D 缺乏，已经小于10纳克每毫升了，那这就属于严重的维生素 D 不足了。所以说孩子喜欢吃爱吃，但是 不一定真的是吃得好。
1: 核心的要点当中啊，都会讲到几个元素。那首先就是减油、增痘、加奶，近几年会反复的强调，这反复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重要的意义，夏主任？
6: 是的，就是油、奶、豆、现在对我们中国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有的要增，有的要减。首先来说减油啊，因为我们每人每天的推荐量大家知道是多少吗？我们成年人是25到30克啊，那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平均摄入的是多少吗？啊，我们有调查数据显示啊，我们现在每天摄入大概是每人每天43.2克，那超出的还是挺多的。
1: 这个20多克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
6: 就是咱们用勺子，就是大概最简单的方法，买一个现油壶，带有刻度的现油壶，现在特别多，
1: 对对对，
6: 花几块钱把一天一家人的量算好了，然后倒进现油壶里，我一天的油量就从这里出就行了。
1: 哦，那实际很多都是超标的，这里头还有很多隐形的油。
6: 对，
1: 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家有这个现油壶，那是一个人的这个量，还是比如说我炒一桌菜然后用了这些油，全家人的量要加在一起，这个怎么样精准的做一个判断？
6: 我觉得首先是看家里人的这个健康情况。如果是家里人有特别肥胖的人，那他这个油量还要加量再减少，那他就涉及到单做饭，那就给他单用一个油壶。如果说我们一家比如说一家三口人体型都差不多，那我们就按照咱们这个膳食指南推荐的量给计算好一家三口人每个人需要多少，然后呢总量算在一起倒进一个现油壶里，我一天就不用分餐了。我们吃饭的话呢，就是一餐桌子饭全都用这么多的油来做就可以，这样是最简单最好操作的。
1: 说到这个油吃的太多，大家可能直观的第一反应会觉得，哎呀，这油吃的太多确实不好，会长胖。除了体重长胖之外，油摄入的过多还会有哪些健康的风险和隐患？
6: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们查出来的血脂升高呀，还有二型糖尿病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呀、动脉粥样硬化呀，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
1: 那这个油，有的家庭会比如说喜欢吃这个菜籽油或者是花生油，长时间的吃一种油，这个油其实也要搭配和更换的，是吗？
6: 对。
1: 比如说在这个食用油的选用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6: 建议肯定是多种类更换。就是因为每一种食物这就涉及到每一种植物油啊，它的具体涉及到脂肪酸它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

0: 那人体呢是需要多种多样的脂肪酸是更好的啊。我们强调现在有分为 N6 啊、N3 呀、这些不同的脂肪酸类型啊，我们肯定是建议家庭定期更换这个食用油的种类。
1: 豆类有哪些独特的营养价值？
2: 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家长，他们会认为豆制品吃不吃、吃多少，或对身体可能影响真的不大。但是我遇到的这些就是孩子中，通过膳食调查以后，我发现其实孩子们的豆制品摄入真的是不足推荐量的，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就是豆制品。但是豆制品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其实作用还是很大的。首先，豆制品有优质的植物蛋白，钙的含量也很高，可以调节骨代谢。促进成骨，帮助孩子长个子，而且豆制品还含有大豆卵磷脂，是神经细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我们神经系统的发育，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和免疫力。然后呢，豆制品还含有叶酸、维生素、B 族维生素，可以促进造血，预防贫血。最后呢，豆制品还含有膳食纤维，可以软化大便，预防便秘。然后我们的皮肤和黏膜也是离不开豆制品的。
1: 有豆浆啊，还有豆皮呀、豆腐呀，这么多的这个豆制品，怎么吃？哪些豆制品相对来说更优质？
2: 其实豆制品的选择是没有说哪个是最好的，我们建议是可以按需选择，轮换着吃，就是我交替着吃，这样子我们既能保证营养摄入，还不至于说摄入得太超标了。然后对一些消瘦体重比较轻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能量密度比较高的豆制品，比如像老豆腐呀、豆腐皮、豆腐干，它的能量密度会比较高，对孩子们来追体重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个豆制品摄入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呢？大家可以去参考看一下《平衡膳食指南》，它里面对各个人群的豆制品的摄入量都有推荐。像2岁到3岁的孩子，推荐可以摄入5到15克的豆制品。但是这种方法可能是比较精细了，大家使用起来比较麻烦。然后我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办法，就是我们可以把拳头，就是把手握成拳头，然后我们每天的豆制品的摄入总量和我们的拳头这个量差不多就可以了。比如说，一天你可以吃一块豆腐，或者是几块豆干儿，或者是一叠这种腐竹，它这个形状是没有关系的，你的总量差不多就可以了。一天中能够有这么加这么一次豆制品，就是非常好的了。
1: 加奶它一定是在一个标准之上再去进行添加的，
0: 对。
1: 这个量应该怎么，就是什么量是标准的，又应该如何加？
0: 这个奶的话呢，我们通常它说是牛奶啊，就是我们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先从小宝宝啊生下来第一口喝的就是奶啊，6个月之前肯定全部都是靠奶啊。随着他年龄慢慢的增大，我们的奶量是慢慢减少的啊。那到我们成年人的话呢，我们建议每天还是应该是300到500毫升的奶摄入。
1: 在新疆其实奶源非常非常的优质啊，但是
0: 对。
1: 也不乏有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乳糖不耐受，就喝了奶之后，这个胃肠特别不舒服，但是又不想缺失这个奶的营养素。那针对乳糖不耐受的朋友，怎么样正确加奶？
0: 这就涉及到一个选择奶制品啊。我们在去超市啊，看到很多的奶制品。那我们首先可以选择舒化奶啊。舒化奶的话，它是不含乳糖的啊，它的营养其他的营养成分跟普通的纯牛奶啊都是一样的啊，营养价值没有受任何影响啊。第二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酸奶啊，因为酸奶里头的它的部分的乳糖是经过一些乳酸菌进行消化掉了。所以呢，更有利于我们乳糖不耐受的人去吃啊。但是呢，我们最好是选择那个冷藏的冷藏的菌种比普通的菌种稍微又好一些但是酸奶需要注意它的含糖量因为大部分都加了糖，这不利于我们控制体重。另外第三个，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就是我们还乳糖酶。我们可以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乳糖酶，比如说我就是想喝这个纯牛奶，那我就先吃点乳糖酶啊，我再喝这盒奶也没有问题。
1: 相信家长朋友到这个超市去选购奶制品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和纠结，因为现在可选的这个种类太多了，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核桃奶呀、燕麦奶呀，还有一些这个含乳饮料，你乍一看上去，哎，好像营养还比牛奶多一些，但仔细看配料表，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在选购奶制品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和提示？
0: 我觉得我们到超市选购食品的时候，还是第一个要看它的配料表。因为我们国家做得很好，就是它的配料表是按照成分从高到低去排列的。如果说它的第一位写着生牛乳或者鲜牛乳的，那就没有问题，它肯定是含量最高的。但是如果我们拿到一个产品，看到它的第一位写的是水第二位是各种的糖，白砂糖呀，或者是别的糖，这个就不要再选了它的营养成分就会差一些。那我们呢再转过去看完配料表之后呢，就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那营养成分表我们最主要的是看它的蛋白质含量。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奶的话呢，它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是在100毫升大于等于3克左右。如果说它的蛋白质含量仅是100毫升大概1克左右，那这个时候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打折扣的。
1: 华泰这位朋友的留言说，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小孩5岁，就是一个小胖墩儿，但是看着挺可爱的，我和我爱人身材也都是比较健康偏瘦的，像他这样的情况长大抽条了，自己会不会就慢慢瘦了？刘医生，这个问题您刚才初步的介绍了给这位朋友再来详细的解答一下。
2: 好的，我来说一下我们很多有一些小朋友，他小的时候就有些胖，家长会认为，哎，白白胖胖的真的很可爱。但是他长大了，这种孩子他其实很难自然就自己这样瘦下来的，而且这个他的体重大，肥胖还会给他带来很多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他早早的就会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甚至是糖尿病等代谢性的问题，而且还会出现性早熟，就是他的骨龄提前、骨骺线提前闭合，然后呢，他停止生长的时间也会提前，长大以后他的身高会比同龄人矮一些，然后睡觉的时候这些孩子可能会出现睡眠的时候呼声比较大，甚至会出现呼吸睡眠暂停，这样子他的大脑就很容易引起，就是会带来这个缺氧，就是缺氧的话他白天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会注意力记忆力减退，学习成绩也会受影响，最后呢这些孩子可能会被身边的同学们就是起外号呀，被嘲笑，然后被排挤，容易产生自卑或者是厌学的情绪。所以对孩子来说，我们为了他好，重点不是说要把他养得多么的胖，是我们要管住他的饮食，管好他的体重，这样才是对孩子负责。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孩子的身高和体重啊，其实是相互影响也相互作用的。如果说在生长发育的时期体重过大，很可能对孩子以后的身高的发育是有一定影响的。那我们该如何给孩子正确的调理控制，让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夏主任和我们接着聊。
0: 但其实儿童的这个减重和成人好像还是区别挺大的啊，刘医生。
4: 是的，这个成人和孩子的减肥是真的有区别的，因为我们成人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来制造一个能量缺口，然后我们短期内把体重减下来。但是对孩子减肥来说，我们必须要保证孩子的生长发育，所以说孩子的减肥不是单纯的减重，而是要让他的体重增加的速度慢一点。它的重点在于我们要调整饮食结构，减少孩子零食的摄入，减少高油高糖食物的摄入，而不是去减孩子的主食，不让孩子吃。总结下来就是说，成人是减少热量，孩子是要调整并且要保证生长。
0: 这不吃主食是很多家庭在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会采用的方法。那儿童处在成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如果说长期或者是主食摄入的比较少，对于身体和大脑会造成哪些方面的影响？
4: 在我们正常的生理情况下，其实我们大脑它最主要的功能物质就是葡萄糖，葡萄糖主要就是来源于主食。然后你如果长期不吃主食的话，我们这个大脑它可能就会能量不足，就会产生一些神经系统的问题，比如说我的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然后学习成绩受影响，甚至是脾气暴躁，影响他的情绪。那我们对身体的影响有哪些呢？因为我们碳水化合物其实是占我们总能量的一个大部分，50%到60%左右。长期你的主食摄入不足的话，很容易导致我们总能量摄入不足，然后出现营养不良。因为你的碳水不足，我们的蛋白质就会被利用起来，蛋白质被当成燃料来供我们产生我们的热量，那这个时候蛋白质就很难发挥它帮助生长的作用了。所以说重点不是说我要减掉主食不让孩子吃主食，而是说我要控制主食的量，并且呢可以把主食其中的一部分换成我们的薯类蔬菜呀、豆类呀、杂粮呀，就是控制总量，然后调整它的质量。
0: 这个特别的重要啊。那夏主任，您下面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运动，包括孩子的睡眠，对于整个的成长发育，包括肥胖会起到哪些影响？
5: 就是我们肯定是睡眠不足会让孩子引起发胖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从长个的原理，还是说从我们控制体重，都是要给孩子提供一个优质的睡眠。那为什么说睡眠不足会导致孩子肥胖呢？因为睡眠不足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内的内分泌系统它是紊乱的。包括一些瘦素啊、饥饿素啊这些水平它都是乱的。然后我们大脑的控制冲动的区域啊，还有控制这些饥饿的区域，负责奖励的区域，它都是活动水平是不一致的啊，那就会导致如果是一个熬夜的孩子，他就会倾向于去吃那些高糖高油高能量的食物，这样就不利于他去控制体重啊。另外的话呢，你睡眠不足了身体可能还会开启一个节能模式也就是说呢，基础代谢率可能会下降呀，就不利于他去消耗能量。 运动的肯定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啊，不仅是增强我们的体质啊，也有利于帮助我们的身体处理一些营养素啊，提高营养素的一些摄取呀，还有代谢呀啊。如果白天我们孩子运动足够了，那晚上进入一个深睡眠啊，也有利于长个，也有利于控制体重啊。我觉得呢，这就陷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就成。北城旧巷这位朋友在留言说，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上初中，体重呢是超重，而且他的这个脖子的后面还有这个脚踝处已经出现了肤色变深，大腿呢也有这个肥胖纹，但是体重管理效果不太理想，孩子也不配合。我看现在有很多这个科研的成果，这个减重针，这个适不适合孩子来打？夏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5: 啊，您好啊，这个肯定是首先不建议打的啊。就是儿童的话呢，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期啊，不仅我们外在看他的身高和体重在长，我们身体内部的器官都是在发育过程中啊。我们且不说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啊，就是对于咱们各个脏器的发育来说，我们都是不建议打针治疗的。我们第一步肯定是管住的是孩子的嘴啊，让他去迈开腿，这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啊。您提到的就是一很典型的黑棘皮病啊，是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啊。建议呢就是初中的孩子因为学习压力比较大，他可能就是在吃和动方面稍微困难一些啊，而且还涉及到一个心理压力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去给孩子进行一个调节。
0: 那有一些孩子确实是经过家庭的干预之后体重管理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那这个时候

0: 一般营养专家会如何帮助这部分的孩子去实现体重的管理？
1: 就是因为每个人他的代谢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给比如说你在网上找同样的一套饮食方案，可能有的孩子他就能减重，有的孩子他减不了重，这就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那如果是在专业的医生面前呢，我们首先会对孩子进行一个膳食的调查，比如说他现在存在着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家长有可能是发现不了的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会给他做一些身体的检查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就倾向于容易得肝脏的问题，就脂肪肝呀，啊，有的孩子呢就特别容易得糖代谢的问题，比如说就容易胰岛素抵抗啊，那个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针对他不同给他的食物进行不同的一个严格的限制，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涉及到碳水化合物，有的人可能就涉及到一个比较严格的低脂啊，给他一套适合孩子自己的一个个体化的食谱来进行干预。
0: 我们继续来解答下一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自立人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们家的孩子现在在上初三，感觉学习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了，每天都学到好晚才能睡觉，除了这个正常吃的饭，我还想给他额外再补充一点营养，补点什么好呢？想听听夏主任的建议。
1: 现在这个营养品呢在市场上是有点泛滥了啊。那针对一个初中的孩子来说呢，啊，我们最常听说的可能就是补点 DHA 啊，但是 DHA 到底能不能让孩子短时间内考高分呢？这个结论肯定是否定的啊。然后另外还听说有一些 B 族维生素啊，牛磺酸呀，其实如果是对于我们孩子能正常吃饭的话呢，是不建议额外补充的，因为你补充了这些东西呢，相当于是增加了他的肝肾负担啊，加的多了反而可能会干扰他的睡眠呀，还有情绪呀，反而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就做好让孩子好好吃饭，然后睡眠充足，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这样就可以了。
0: 这位朋友远运水果这位朋友在留言说，夏主任，我们家的孩子是在高中学习的阶段，因为晚上需要熬夜学习，我留意到他经常会喝一些咖啡，这咖啡因会不会对这个阶段的孩子产生一些影响，能喝吗？
1: 咖啡因不建议，首先肯定是不建议晚上喝啊。其实高中的孩子年龄相对大一些，如果是特别是涉及到肥胖的孩子更不建议喝啊，就是尽量的是喝一些淡茶就可以了。
0: 还有一部分的家长想给深夜依旧在学习的孩子搞一点加餐，但是又害怕给太多了吧，又这个体重又管理不达标了，完全不吃吧又害怕长时间这个脑力消耗需要一些营养的支持，那这部分您有什么样的建议，这加餐应该怎么样加？
1: 那就可以选择一杯温的纯牛奶，如果是孩子偏肥胖的话呢，我们就给他选择脱脂奶或者是低脂奶啊。如果是孩子体型不胖，我们就给他准备一个全脂奶，如果天气比较冷，我们适当的给他加温一下啊，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或者是加一点点小水果也是可以的。
0: 那您觉得这新疆的美食和北京的相比，这区别有哪些？
1: 因为在北京的话呢，它是种类饮食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蔬菜的品种特别多，我们的油盐糖都会有意识的控制，特别是一些外卖的餐家呀都推出的轻食啊特别多，所以我们在选择方面呢也会相对的会多一些，会健康一些。
0: 对
1: 啊，那来到新疆之后呢，给我的印象哦，新疆的食物好实在，好热烈，好香就是肉很足啊，味道特别香，很有食欲。
0: 这一类的这个美食搭配的时候，怎么样既过嘴瘾，又对身体不要造成那么多的影响？
1: 我觉得首先大家要看自己的体重啊，如果说体重超标的话呢，对自己还是要严格一些比如说咱们调整一下吃饭的顺序啊。第一个要吃的首先是给自己准备一盘子菜，比如说是黄瓜呀，各种的叶子菜呀，现在天热了我就凉拌着吃就行，一定要先吃一盘菜啊，然后剩下的呢你可以忍不住诱惑的主食辣条子想吃就吃，最多就半盘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搭配什么样的饮料呢？只有白开水或者矿泉水了，你就不要再给自己点一杯奶茶了 然后吃完之后呢，就是再出去散步半个小时左右这样的话呢，吃进去就不会有负罪感了。
0: 如果说吃一次这个拌面要加两个面、三个面的各位朋友，要小心啊，这身体承受的负担太多了。那么说到新疆的这个美食，除了这个拉条子、拌面、大盘鸡等等，还有一类在夏天，哎呦太受欢迎了，那就是新疆的各类烤肉。这个但凡是美食通过这种烧烤的形式呈现出来，似乎觉得哎更好吃一点啊。那么我们在吃这个烧烤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以及怎么样吃得更健康，刘医生？
2: 是的，对我们新疆人来说，就是到夏天真的是太喜欢吃烤肉了，
0: 没有一顿烦恼是烧烤解决不了的。
2: 是的，我们可以烤肉配馕，烤肉搭这种冷饮，好吃又管饱，真的是绝配。但是在烤肉，我们吃烤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比如说我们烤肉它的制作方式是通过高温来烧烤的，油烟就比较大，而且你烤制的时间长的话还容易把这个肉烤糊，那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致癌物质。此外我们选择食材的时候，这个烤串里头不能避免的就是它会有一些肥肉呀、五花肉啊、像腰子呀，那这些食物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嘌呤的含量就会比较高。然后呢，我们把这一顿烤肉吃完了，吃饱了，我们的蔬菜摄入可能就很少了，就可能吃不下蔬菜了，这样就会导致我们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摄入就会不足了。那如果我们真的实在太想吃烤肉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来改变一下。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个烧烤的方式，可以用这个电炉子去烤，它会减少这个油烟的产生，而且我们在烤制之前可以用一些像我们的洋葱啊或者是柠檬汁来把我们的肉腌制一下，然后穿串的时候可以肥瘦相间，不要选择太多的肥肉，烤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注意不要烤糊了。然后其次是我们吃烤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蔬菜，比如说像青菜呀、西红柿、黄瓜、辣椒，这样既能保证我们摄入了蔬菜，而且能保证我们把这个维生素、微量元素摄入也会充足的，还能解腻。最后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摄入的频次和量了，可以通过你每次吃上两三串解解腻就可以了，一周最好不要超过一次。
0: 这个烧烤一种是我们说的这种炉火烤制的各种各样的烤肉，还有一种是这炸串，这个好像很多朋友也特别爱吃，它的这个营养的这个风险是不是比烧烤还要更大一些？刘医生。
2: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说炸串在制作过程中它是需要这个油炸高温来处理的，这样我们无形之中你没有就会发现这个油的摄入也会增加的。
0: 所以各位朋友，我们吃任何食物你说完全不可以吃那绝对是不合适的啊，只是要追求一个量，别一次吃太多，别吃得太频繁，这是需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示的啊。看到又有一些朋友在持续的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各位啊。看到我们有这位朋友在这位朋友在留言说，夏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也是在这个体重管理，到了这个夏天，哎呀，这体重必须要管理起来了。现在有很多代餐，感觉效果都不错，这个代餐能吃吗？在选择代餐的时候，主要要看些什么？
1: 您好我觉得您应该是一个成年人啊，成年人的话代餐是可以选择的，那如果是儿童的话我们是不建议选择的那成年人在选择代餐的时候呢，首先要了解一下他这份代餐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就是主食类的它的杂粮占了多少另外呢了解它的油脂它是用什么油去做的那的油的含量大概占能量的多少建议呢一定不要超过30%然后呢就看它的蛋白质成分蛋白质的话呢我们说优质蛋白质肯定是这各种的瘦肉类的或者是蛋就是一定看它的肉的种类就是不要是那种不太好的肉或者是带有肥肉的肉然后再注意它的那些酱汁儿比如说是放了那个沙拉酱呀或者芝麻酱呀这种的话呢它就是能量无形之中也会增加的。
0: 这个隐形盐呀隐形糖的这个摄入啊就会加很多，自己其实在家调一个油醋汁也没那么难啊。
1: 对
0: 这个你就对于各种这个配料的这个 把控，你自己会有更多的主动权啊。
1: 对，
0: 看喜欢什么口味就怎么调。下面要问到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家庭会遇到的，就是我们在吃完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之后啊，特别喜欢

0: 喝一些酸奶，或者是吃点水果，觉得有助于消化，这个习惯到底好不好？
1: 这个习惯其实我们说吃水果和酸奶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要看它的时间了。如果是饭后立刻就吃水果或者是酸奶，它其实它们的助消化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餐后刚吃完饭，胃酸的浓度会比较高，对益生菌的作用就会有限了。而且餐后吃饱以后吃水果也容易引起腹胀反酸，尤其是对一些就是胃容量比较小的孩子来说就更容易出现了。然后我们的就是说什么时候更合适吃这个水果和酸奶呢，其实是推荐餐后至少半个小时，可以选择餐后一小时到两小时，或者是两餐之间我们加一些水果或者是酸奶，这样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效的方式，比如说脑膜炎球菌疫苗、乙型脑炎疫苗，接种这些疫苗有助于预防脑膜炎，降低感染风险。此外呢，在生活当中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做好防护；第二，保持营养均衡；第三，多运动，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第四，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第五，避免蚊虫叮咬，某些蚊虫可能会携带导致脑膜炎的病毒；第六，经常晒衣服、被褥，经常开窗通风、换气等等。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